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类节目《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一起了解新闻。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消费领域哪些新产品、新场景、新业态，蕴藏哪些新机遇，我们一起来了解。首先说一下新产品，将完善人工智能新产品研发研制，推动人工智能与脑机接口，增强现实、虚拟现实、混合现实等技术融合，推出一批国际领先的智能消费品。创新数字内容消费，推出更多优质数字文博产品。增加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穿戴、智能机器人、桌面级三维打印设备等新一代智能终端产品有效供给，加快智能安防、视频照护系统等研发及互联互通，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积极发展动漫、潮服、潮玩等消费产品，培育建设一批首发经济领军企业、平台载体，支持国内外优质商品和服务品牌开设高能级首店，举办首发、首秀、首展等活动，优化相关审批备案流程，便利首发新品进口。再来说一下新场景，将提升数字服务消费，运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赋能生活服务和景区、街区，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医疗、文化、旅游、体育等领域融合应用，拓展智能体应用场景。将聚焦居家服务、养老助残、文化和旅游、教育培训、康复护理等重点领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将建立人工智能消费领域应用开放清单，开展场景供需对接活动，将支持重点商圈、商街等消费载体向沉浸式、互动式、多元消费场景升级，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我们再来说一下新业态、新模式，将加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超高清内容供给，发展虚拟现实电影、LED 数字影厅等电影新形态，将探索人工智能产品融资租赁、共享试用等新模式，促进应用推广，将支持实体商贸企业数字化营销，引导即时零售、直播电商等规范健康发展。

关注下一条新闻，在银河系中心的尘埃气体云中，西班牙天文学家探测到高速旋转运动的一种糖分子。这一甜蜜发现不仅将为解开地球上糖的起源之谜提供线索，还有助于科学家探索生命如何形成。根据研究人员在银河系星际介质中探测到的是赤藓酮酚分子，这是刊载于英国《自然天文学》杂志的论文。这是一种分子结构，包含四个碳原子、八个氢原子和四个氧原子的糖，在地球上存在于树莓果实当中。这也是银河系星际之间首次发现真正的糖。2000年，天文学家曾经在星际介质中探测到最简单的糖分子乙醇醛，不过这种物质只包含两个碳原子，不能算作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天体化学家布雷特·麦圭尔说，真正的糖至少要有三个碳原子。糖是构成生命的基本物质之一，科学家推断糖在地球上早就存在，然而尽管复制了必要的化学环境，众多尝试生成糖分子的试验仍然以失败告终。与此同时，有线索显示地球之外可能有糖的存在。在数十亿年前形成的一些陨石的样本当中，曾经有研究发现含五个碳原子的核糖。去年的12月份，日本研究人员宣布在小行星贝努提取的样本中鉴定出多种生命必需的糖类，包括核糖和葡萄糖。科学家因此将寻找糖的目光投向了宇宙。西班牙天体生物学中心的研究人员用两台射电望远镜深入观测银河系中心，收集那里的星际介质发出的射频数据。当太空中的分子旋转和移动的时候，它们会产生不同的频率。研究人员将收集到的这些频率模式与实验中不同分子产生的频率模式进行比对，就能识别出星际介质中究竟存在哪些分子。在反复比对核实之后，他们在银河系中心的星云中发现了赤藓酮糖分子。研究人员估算啊，在地球形成早期关键的阶段，有50万到5000万吨赤藓酮糖被带到地球。赤藓酮糖虽然不能直接形成核糖核酸和脱氢核糖核酸，但经反应可以转化为另一种糖，继而形成这两种核酸。这一新发明表明，糖类甚至可能早在恒星和行星形成之前就存在了。研究报告作者伊萨斯孔·西门尼斯·塞拉说，既然星际介质中能够生成构成生命的基本物质之一，那么地球以外有生命存在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增大。研究人员继续计划在宇宙中寻找分子结构更为复杂的糖，例如能够形成 RNA 和 DNA 的核糖和脱氧核糖。

一首欢快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了解新闻。这一则新闻叫做志愿服务可以刷时长吗？本意呢是培养青年社会责任感的志愿服务活动，却被个别商家念歪了经，借机牟利。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媒体报道志愿服务在个别平台竟然可以刷时长，甚至是明码标价。搜索关键词后能看到志愿时长帮忙刷，在家速攒志愿时长之类的广告，有的商家甚至提供会员定制服务，收费高达上千元。近日，中央网信办与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开展为期两个月的专项整治，聚焦售卖时长证书、违背志愿精神等七类乱象，重拳出击，正是为志愿公益正本清源、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必要之举。此次专项整治着力扫除涉及志愿服务的网络乱象，不仅严厉打击显性乱象，而且整治商事活动假借公益名义招募志愿者，假冒志愿服务官方的账号，盈利性活动使用志愿服务标识等隐性的问题。其中隐性问题披着公益外衣的行为来牟利误导之时，混淆公益服务与商业盈利的边界，扰乱正常的志愿服务秩序，浪费宝贵的志愿服务资源，更要引起高度的警觉。乱象的滋生根源在于评价体系的唯时长论与供需的严重失衡。当志愿服务被简化为冰冷冷的数字指标，并与升学啊、评优硬性的挂钩的时候，花钱买省事便成为部分家长和学生的捷径。因此，整治不能仅停留在堵，更需注重解。一方面，教育部门应该优化综合素质评价，从重时长转向重时效，将服务过程与情感体验纳入考核；另一方面，需要构建更丰富便捷的志愿服务供给网络，让青少年真正有处可去，有事可做。放线不可标价，志愿不容掺假。针对乱象，一些地方已出台规则，划定底线，为正规的志愿服务保驾护航。比如江苏明确规定，志愿者有权获取正规的志愿服务记录证明，官方平台出具的凭证具备合法的效力。青海也统一了全省志愿服务信息平台，明确官方系统是记录出具志愿证明的权威载体。这些举措有效杜绝了五花八门的虚假凭证，为真实的志愿活动保驾护航，堵住了不少制度的漏洞。志愿服务从来不是一场利益的交易，而是一场温暖的成长修行。唯有通过常态化监管，铲除灰产生存的空间，通过评价改革与供给优化，让志愿理念生根，才能擦亮公益大爱的底色，让每一抹志愿红都在清朗的社会新风中熠熠生辉。关注下一条新闻，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宣布，计划将位于南非林波波省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两年，以降低成本。戴比尔斯当天发表声明说，公司其他矿区将维持现有产量，总体产量指引不变。戴比尔斯集团首席执行官阿尔库克在声明中表示，相关调整旨在增强公司的经营韧性。此次停产是戴比尔斯削减成本、调整全球业务计划的一部分。自2024年以来，戴比尔斯已将年度管理费用削减于1亿美元，并出售或关闭部分非核心资产。维尼蒂亚钻石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钻石年产量的40%。该矿靠近博茨瓦纳和津巴布韦的边境，已运营30多年。根据南非的媒体报道，当前全球天然钻石市场持续承压，面临价格下跌和实验室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戴比尔斯表示，受到周期性及行业特定因素的影响，预期毛坯钻石近期交易环境仍然将面临着挑战。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日，四川什坊警方出动60余名警力，捣毁3个牛肉制假窝点，抓获16人，涉案金额超100万元。据了解，该团伙以猪肉为原料，经涂抹牛油及混合牛肉香精的牛血冒充牛肉进行销售。此前，当地环食药大队发现有流动摊贩以低于正常市场价贩卖鲜牛肉，肉质和来源存在重大的隐患，确认所售牛肉实为加工后的猪肉。民警以现场销售人员为突破口，深挖线索。经过2个多月侦查，发现自2025年下半年起，以杨某、李某某、苏某等为首的销假团伙，为谋取非法暴利，形成采购、加工、分销的完整制假售假链条，将大批假牛肉分售多地，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直接危害广大群众饮食安全和身体健康。在全面掌握该团伙组织架构、作案规律和窝点位置之后，凌晨5时，什坊公安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捣毁制假窝点3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6名，查获肉制品原料、半成品牛肉近1吨，牛肉香精6桶，牛血、牛油若干，涉案金额超100万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有的网友表示，难怪呀，我在路边烧烤摊2元一串的牛肉吃不出牛肉的味道，猪肉假扮鲜牛肉，这也行吗？关注下一条新闻。

人工智能热潮持续升温，围绕算力展开的竞争也不断向产业链上游延伸。随着大型数据中心的加速的建设，燃气轮机这一传统设备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当下 AI 热潮持续升温，大型数据中心也在加速建设，而这股需求正在外溢到一个过去相对低调的行业，叫做燃气轮机。现在呢，多家超大规模云服务公司，例如亚马逊、谷歌、甲骨文，都在加速建设 AI 数据中心，以此来为运行等公司的人工智能模型提供算力支持。但是呢，现在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发现了，当地电网的供电速度已经难以满足用电需求，因此一些企业开始转向自建燃气发电站，而燃气轮机正是其中最核心的设备。就在几周前，微软刚刚向能源巨头采购了7台大型燃气轮机，来为其德州的数据中心供电。一台长约9.4米的巨型机器展示了燃气轮机的基本工作原理。天然气在机组内部燃烧，产生强大动力，推动叶片高速旋转，再通过发电机把机械能转化为电能，最终为大型数据中心持续供电。尽管单台燃气轮机的售价超过了2.5亿美元，但是这种复杂设备的市场需求依然远远超过供应。根据美国投资研究机构的估算，过去的3年，燃气轮机的价格累计上涨300%，股价也在过去6个月累计上涨超过了70%，甚至它的行业竞争对手，比如卡特彼勒、西门子等，也都实现了快速的增长。但与此同时，围绕着数据中心建设以及使用燃气轮机发电的环保争议也随之而来。对此，有相关公司也正在持续提升燃气轮机的效率。目前最新产品的发电效率已较20年前提升1倍，可以在输出更多电力的同时降低燃料的消耗。但是呢，也有多位专家表示，燃气轮机并不足以满足 AI 时代的全部能源需求，未来数据中心仍需多种能源方案来一同支撑。从宏观层面来看，如何构建一个更加稳定高效的能源体系，也将成为 AI 产业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7: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6: 哎，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9: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0: 喂妈。
11: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10: 哦，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2: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下办丧事的事情。有一位朋友说呀，我家的茶几摊上摊着皱巴巴的丧葬清单，仅骨灰盒一项就标价8800元。四川达州的赖先生觉得很无奈，他说每一项都说是行规，全程没有议价的空间，一场丧事下来花了近50000元。其实这种无力感并非个例，一边是群众办丧贵办丧乱的现实痛点，一边是根深蒂固的传统的丧葬理念。殡葬改革在民生减负与礼俗文化传承的拉锯当中涉水前行，如何在秩序重塑与民情包容的张力之间寻找平衡呢？从散葬治理、规范收费、行业治理、绿色殡葬等多维度持续发力，西部人口大省四川也从未停止试点探索的脚步。沿着绵竹市卧云村的田埂往山坡走，没过脚踝的野草里时不时冒出半块青灰色的墓碑。菜地的边角上，一座半塌的坟头紧挨着田垄，收割农机到这儿就得拐个急弯。这个呢，就是川西乡村的常见景象，也是殡葬改革最难啃的骨头。卧云村地处龙门山脉与成都平原的过渡带，4.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住着2400多口人，零碎耕地本就金贵，历史形成的散落在田埂、山坡、房前屋后的坟头有2000多座，单座坟平均占地10平方米左右，还没有计入祭扫通道的空间。动了风水，家里要遭灾。这番话呢，是五组村民赵大妈说的。她说起迁坟连连摆手，说呀，这个我们都是弄不起的。项目开头的头一周，施工车辆接连2晚被人为的破坏，碎砖块扔得满地都是，也没人承认是自己干的，但是谁都清楚这是村里人给的下马威。为什么呢？因为每年收稻子最头疼，农机绕着坟头走，碰着碑就得赔。村治保主任高思健蹲在田埂上说，散葬无序蚕食的不只是耕地，祭祀山火隐患，村容环境杂乱，都是悬在村里的老问题。作为全省绿色人文安葬的试点，卧云村最先动了迁坟的念头，可刚起步就撞上了刚才像赵大妈那样的硬钉子。基层的工作终究要靠软磨硬泡，村干部先从党员和自家亲戚做工作，再拉着村里有威望的老人挨个沟通。头几场罢罢会火药味十足，干部们没讲大道理，只蹲在坝子边掰指头算细账。一座坟从10平方米缩到1平方米，腾出来的地呢，够村里未来20年安葬用，再也不用占庄稼地了。山坡上的生态安葬区，新栽的柏树刚抽出嫩翘，锥丝墙旁特意划出的祭扫区，允许村民摆祭品、挂青纸，这是村里留的口子，不能把老规矩全抹了，得给大家留个念想。家属可认养纪念树，领取电子纪念证书，把过去的坟头换成可触摸的牵挂。几场会下来，摇头的人少了，问细节的人多了。截至目前，全村299座历史遗留墓穴完成迁移，16户人家主动选择生态安葬，没有一呼百应的顺利，只有一点一滴的松动。散葬之理解决的是葬在哪儿，老百姓最闹心的还是葬不起。点开泸州仁孝福寿小程序，各殡仪馆的服务项目用品价格列的是清清楚楚，基础服务项目后标注着政府

指导价，不用找中介，托关系在家就能约火化车，查收费标准，连惠民补贴申领条件都一目了然。这些呢是四川给殡葬收费立规矩后最直观的变化。今年五月，四川省发展改革委等三部门联合出台新规，将殡葬服务分为基础项目和非基础项目两类，实行清单化管理并动态调整。除国家规定的五项基础服务项目之外，遗体整容、防腐也纳入了政府定价的兜底，安葬服务仅保留墓位使用费、维护管理费、生态安葬费三项，砍掉了此前五花八门的附加收费。四川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处长安亮表示，清单将根据群众需求和行业发展实际定期评估，适时优化，确保项目设置科学合理，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说白了，就是建一张白名单，能收什么费，对应什么服务，价格是多少，全摆到台面上。制度堵漏洞的同时，服务也要往前走，透明阳光照进所有角落。在四川部分的乡镇，白事仍依赖村里一条龙队伍，报价随口定，骨灰盒兽医价格无标准的事情依然存在。基层监管人手有限，管得了镇上的殡仪馆，管不了村村寨寨的零散队伍，取证难、点位散，仍是治理盲区。对于公办殡葬机构而言，限价也带来了现实经营的压力。过去不少机构靠着殡葬用品利润补贴基础服务，如今进销差率卡死，人员工资、设备维护的缺口逐步显现，公益属性越强的基层机构营收收缩压力越明显。如果说收费整治管的是价格，长期游离在监管之外的民间殡葬的从业者，就是基层治理最隐形的短板。2026年2月，民主走出一条柔性治理路径，由民政局牵头成立殡葬协会，将全市300多名民间从业者纳入规范化管理，靠着行业自治实现了自我约束。规范化的路走第一步，全市300多名从业者当中，入会的占了1/3，偏远山区的师傅散漫惯了，不愿被管的现象也变得少了。四川的殡葬改革是全国殡葬治理现代化的一个缩影，各地立足禀赋，走出了差异化路径。土地紧张的浙江深耕极致节地模式，全省节地生态安葬率突破70%，江西打通部门数据壁垒，实现身后一件事一网通办，山东沂水则推进全域殡葬免费，以财政兜底减轻群众负担。从各地实践来看啊，如今的殡葬改革早已不是简单的降价治乱，而是一场涵盖土地集约、收费规范、行业治理、观念革新、数字赋能的系统性变革。既要守住公益底线，解决民生痛点，也要尊重民俗传统，包容大众情感。既要破除行业疾弊，也不能搞简单的一刀切。殡葬之事关乎民生冷暖，也关乎文脉延绵，在传统与现代、规范与人情之间慢慢寻找平衡，让每一场告别都体面一点，让每一份思念都有处安放，这正是这场静悄悄的改革最朴素、最厚重的意义。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李永仿、孟磊团队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新研究成果。团队提出全阶段调控策略，通过引入一种可光转换的添加剂分子，成功制备出稳态光电转换效率达到28.04%的高性能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刷新此类器件光电转换效率世界纪录，标志着钙钛矿有机层叠太阳能电池向实际应用迈出关键一步。
近年来，以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和有机太阳能电池为代表的新一代光伏技术发展迅速。这类太阳能电池可通过溶液加工、卷对卷印刷和狭缝涂布等工艺，实现大面积柔性制造，且器件厚薄度、质量轻，更适用于建筑光伏一体化、便携式能源、可穿戴设备、无人机、空间功能等对轻量化要求较高的应用场景。钙钛矿有机层叠太阳能电池效率的进一步提升，长期受制于宽带线钙钛矿前电池电压损失大、稳定性不足等问题。针对上述难题，研究团队设计了一种可光转换的添加剂分子，该分子能够促进钙钛矿组分均匀混合，与钙钛矿表面结合更牢固，能够表现出更强的光照下抑制相分离的作用。这项研究的关键技术难题是如何让高锈含量宽带系的钙钛矿从聚光变成浴光。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孟磊介绍，新引入的分子正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这种从聚光到浴光的转变是全阶段调控策略的核心要义。基于上述调控思路，研究团队将经优化的钙钛宽带系钙钛矿前电池与窄带系有机后电池结合，制备出钙钛矿有机层叠太阳能电池。在持续光照运行625小时之后呢，器件仍然保持初始效率的90%，展现出良好的工作稳定性。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永访表示，钙钛矿有机层叠太阳能电池兼具轻量化、柔性化和高比功率优势，将为能源结构进一步转型和地球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科技路径。届时，太阳能不仅将服务于地球上的生产生活，更有可能成为人类迈向更远太空的重要的能源保障。

我们接着关注新闻。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和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两份规划提到许多旅游消费的新举措。未来五年，旅游有哪些新玩法？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第一种玩法，在山里睡眠都变好了。依托农业文化遗产、自然风光、民俗节庆等特色资源，将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与文旅体验结合，培育壮大农事体验、森林康养、休闲露营等业态，充分挖掘自然、人文、中医药等资源，因地制宜打造温泉康养、森林康养、气候康养、中医药康养等特色产品，引导有条件的地方发展旅居，推介一批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第二种玩法，工业风也出片了。加强对工业历史、工艺技艺、知名工业品牌的挖掘、研究和阐释，提炼工匠精神、创新精神，弘扬工业文化，完善工业遗产展示场景，推动老厂区、厂房和设施功能转换、业态升级，鼓励有条件的工业企业推出展示航空航天、船舶、汽车等制造业发展成就的场景，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工业旅游产品和线路，支持老工业城市、资源型城市推进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第三种玩法，为一场球赛去了一座城，现场氛围太夯了。将丰富专业体育赛事和群众体育活动，推动参赛游、观赛游，推出一批特色旅游线路和主题产品，推动赛事活动进景区、度假区等旅游场所，充分发挥综合效益，积极发展户外运动产业，推动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的建设。第四种玩法，来了才理解为什么叫

等打造冰雪旅游度假地，推动冰雪旅游度假地从单季运营向四季运营拓展，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申办举办国际冰雪赛事，发展冰雪主题旅游演艺项目，推出一批冰雪旅游和冰雪运动体验场景，支持举办雾凇节、冰雪大世界、游园会等冰雪节庆活动，打造冰雪旅游品牌，深入挖掘冰雪文化内涵，融合冰雪运动、休闲康养、因地制宜，打造多样化、特色化的产品，持续发布实施全国冰雪消费惠民措施，组织开展冰雪消费季等消费促进的活动。今天没有 City Walk， 只有 City Walk， 将适应年轻人新奇的体验、情绪价值的需求，推出城市漫步、旅拍、音乐节、数字体验等产品，引导旅游景区、度假区联动演艺、动漫、游戏、影视等企业，围绕特色品牌形象打造线下消费场景，支持旅游景区拓展特色夜游、文创市集、演出、新空间等服务项目，鼓励因地制宜在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举办首发、首秀、首演、首展等活动。还有人说，怎么办啊？我看见海就只会说，哇，大海好美。未来呢，也将深入挖掘开发海洋资源，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将依托滨海城市、海湾、港口、海岛等载体，结合美丽海湾建设，完善环渤海、山东半岛、苏北沿海、长三角、海峡西岸、南海、北部湾等区域旅游休闲功能，提升山东刘公岛、江苏连岛、浙江舟山群岛、福建湄洲岛、鼓浪屿、广东海陵岛、广西涠洲岛、海南分界洲岛、鱼之洲岛等海洋旅游发展水平，发展邮轮、游艇旅游，推进邮轮港口和公共游艇码头建设，优化邮轮航线和产品，稳步扩大游艇消费试点，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厦门、深圳、广州、海口、三亚等邮轮的港口建设，提升国际邮轮港口、内河邮轮港口消费场景品质，开发更多邮轮航线，推动夜游船高质量发展。另外，也将加强研学旅游规范管理，建立健全全研学旅游标准体系，提升服务质量，指导各地强化部门协同，规范研学旅游经营主体及从业人员行为，推动研学旅游品质提升，指导各地推动研学旅游特色化、差异化的发展，丰富研学旅游场景，提升从业人员职业素养，培育一批优质课程、线路和产品，打造一批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研学旅游品牌。以上就是今天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有。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30分钟，我们一起来听歌。今天我们精挑细选了孙楠的歌曲，希望孙楠的歌能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这首歌是孙楠的经典歌曲《拯救》，收录在2002年的专辑《缘分的天空》中，也曾经获得多项音乐奖项。这首歌以其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广受欢迎，也表达了在爱情和困境中的挣扎与救赎。

风往北吹是孙楠的一首超级好听的情歌，也展现了孙楠对经典作品的诠释。这首歌获得了不少乐迷的好评。这首歌以高亢的嗓音和强烈的情感表达著称，歌词当中风往北吹，你走得好干脆，也成为经典句段，传递了失恋后的痛苦与无奈。一起来聆听风往北吹。

这首歌是孙楠和韩红合作的歌曲《美丽的神话》，作为2005年电影《神话》当中的中文版主题曲，成龙、金喜善的中韩双语版《无尽的爱》可谓同曲不同词。孙楠标志性高音与韩红磅礴声线的完美融合，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好听。

接下来您要聆听到的是孙楠和那英合作的歌曲《只要有你》，这首歌是少年包青天的片尾曲，也成为我们8090那一代的美好的回忆，让我们一起聆听。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

0: 说，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崖山怒涛吞没了十万君臣，也留下了一个让无数人惋惜又着迷的朝代。回望300年，他从未真正统一天下，却把文明推向了华夏历史的巅峰。他被笑称积贫积弱，却孕育出商品经济、技术创新与士大夫政治的成熟。他既在外敌环伺中步步退让，又在思想文化上迸发出划时代的光辉。要读懂这盛衰交织的密码，需要潜入历史的肌理，去触摸那些被争议遮蔽的真相。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宋朝简史》。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两宋时期，中国农业经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随着经济重心南移，江南水田农业逐渐成为了王朝的粮仓命脉。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从作物品种到耕作工具，从种植制度到田间管理，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当时南北作物交流频繁，新品种的引进为江南农业注入了活力。在所有外来作物当中，来自今天越南中部的湛城稻最为出名。这种稻谷穗长无芒，颗粒不大，但是耐旱性强，适应性广。公元1008年，福建率先引种湛城稻。4年后，朝廷从福建调拨3万担种子到浙江和两淮推广。

官府还张贴榜文指导种植。占城道的到来，让许多原本不适合种水稻的丘陵地带也变成了良田，产量明显提高。各地农民通过自然变异和人工选择，逐渐培育出一大批适应不同气候、地势和土壤条件的水稻新品种，形成了早稻和晚稻两大序列。早稻产量高，对土质要求低，在浅山丘陵地区迅速普及。晚稻米质软糯，但生长周期长，对土壤肥力要求高。现存12种宋代方志当中，记录的水稻品种多达213个，其中不少是8月成熟的晚稻品种。总体来看，宋代江南水田仍然以晚稻为主。随着南方人口增长，人地矛盾日益突出，除了水稻，其他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也在扩大，最主要的是麦类和豆类。晚唐五代以及两宋之交，大量中原百姓涌入了长江流域，他们带来北方的饮食习惯，使得南方对小麦的需求急剧上升，也推动了麦、粟、豆等旱地作物南移。宋廷多次下发劝种小麦的诏令，到了南宋，江淮、两浙、京湖等地种麦规模已经相当可观，朝廷甚至将河麦纳入官方收购范围。麦类等耐旱作物的广泛种植，不仅有利于开发丘陵山地，更重要的是促成了稻麦复种制度的形成。这种多作制在宋代得到较大范围推广，两淮、两浙、江南、京湖、广南、四川等地都不同程度地实施起来。具体做法是，四五月间插秧，8月收获水稻，然后排水起垄，把水田变成旱地，赶种冬麦。来年麦收后，立即整地灌水，重新插秧。与麦复种的水稻，主要是宋代培育出的早熟晚稻。在丘陵山地，常见的是大麦与豆类的复种。除了稻麦复种，宋代也已经出现了双季稻。双季稻是指同一块水田一年收获两次水稻，最早见于秦汉时期的岭南地区。宋代的双季稻有3种形式：再生稻、间作稻和连作稻。再生稻利用水稻收获后，经基部休眠萌发芽，再次抽穗结实的特点，最初是自然现象，后来被人为利用，在两浙、江淮乃至京湖地区都很普遍。间作双季稻是在早稻未收割时，在早稻行间种上晚稻，主要出现在浙东。连作稻则是早稻收割后重新整地再插晚稻，在岭南、福建、江西、两浙、江南等地都有分布，但是比例比较小。农具的改良和创造是宋代农业进步的重要支撑。唐代发明的屈原犁在宋代得到了更广泛的推广，尤其是在江南水田地区。原先屈原犁由多个部件组成，到了宋代，由于发明了牛套，部件数量明显减少。唐代屈原犁需要牛和犁直接相连，转搬不便，宋代则将耕盘与犁铧分开，用绳索连接牛轭构成牛套，再通过挂钩连接。这样一来，各种农具都可以方便地挂到耕畜身上，结构更合理，操作更灵活，单头牛就能够拉动，特别适合江南水田耕作。宋代还创制了许多新式的农具，江南水田区出现了犁刀、踏犁、铁搭、秧马、云荡，中原旱作区则有楼锄、顿车、铡刀等。犁刀装有钢刃，可以装在小犁的犁床上，用一头牛专门牵引来切断芦根，然后再用犁耕地，也可以直接装在犁辕上，把开荒和翻耕合为一道工序。有了犁刀，江南低洼地区开发时遇到的芦根交错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踏犁是一种人力翻土工具，形状类似铁锹，朝廷曾两次推广。铁搭是用来除草翻地的中耕农具，有4尺和6尺2种。考古发现过宋代的实物。秧马是专门拔秧的工具，
用坚硬润滑的木材翻成船底形状，上部用较轻的木条拼成座鞍。农人坐在秧马上，在秧田里拔起稻秧，洗净捆好，再用脚蹬地向前滑行。苏轼第一次见到秧马时，还专门写了一首诗。云荡是推犁水田杂草和泥土的工具，北方则有畮犁牵引的锄地工具和播种后压实土地的实质农具。三百年赵宋是文人最好的时代，也是军事最困的迷局。看懂宋朝，看懂中国文明的巅峰与软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宋朝简史》，欢迎继续收听。提灌工具方面，宋代普遍使用人力驱动的龙骨车和水力驱动的桶车，南宋时期还发明了畜力驱动的牛转翻车。龙骨车虽然东汉就已经发明，但一直没有大面积推广。进入宋代以后，随着水田开发规模扩大，这种提水机具迅速普及，成为江南各地水田耕作不可或缺的工具。龙骨车的基本结构包括木板车身、龙骨刮板、轴轮踏板和支撑立柱。使用时，双手扶在横档，脚踩拐木，带动板叶刮水上行。如果田面比水面高一丈多，一车就能够解决。更高的地段需要多级提水，低洼围田还可以用它排涝。在人力龙骨车普及的基础上，北宋中晚期出现了畜力驱动的牛转翻车，它把龙骨车的脚踏拐木改成了竖轮，再通过卧轮衔接，用牛转动卧轮带动运转。在江河西流沿岸，人们则推广水力驱动的桶车。桶车利用水的自然冲击力运转，不需要人力或畜力。人们在河道上用堰坝拦出进水道，以增强水流。岸边架起高横轴，竖起直径数丈的大木轮，下部约三分之一没入水中。木轮四周斜装着盛水的木桶，水流推动立轮旋转，小桶依次入水舀满，转到顶端时自动清出，再通过木槽导入田渠，可以日夜不息地浇灌田地。桶车在晚唐时期就已经出现，但真正推广是在宋代。不过桶车在静水中无法启动，使用范围不如龙骨车广泛。精耕细作是中国传统农业最鲜明的特点，通过投入大量劳动力，采用两种深耕、细作、施肥、水利等一系列技术手段，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土地利用率。江南水田的精细耕作技术有多个特色，一是多次翻耕，要求土壤细碎如面，稻田对土质要求高，必须深厚、肥沃、松软，因此从秋冬到开春需要多次犁耕晒垄。宋人已经意识到深耕细耙能够提高土壤肥力，增强抗旱能力。二是合理施肥，改良土壤。南宋农学家陈夫在《农书》当中强调，用粪如用药，要求根据不同土壤和作物决定施肥量和施肥方法，并提出地力长心壮的观点。施肥改良为合理觅植创造了条件，大田插秧时每四五根为一丛，丛距五六寸，以求养分和阳光充分吸收。三是选育良种，合理觅植。宋代农民通过引进和选育，已经培育出许多不同特点的水稻良种。四是中耕匀田，除草通风。从秧苗出盛到稻禾抽穗，一般要经过三次匀田。北宋时用手匀田又慢又累，南宋中期已出现了耕锄工具。五是水力灌溉，讲究时节。宋人已经知道秧田喜欢活水而怕死水，还有一项技术叫靠田还水法，就是在秧苗茂盛的大暑时节排干大田中的水，让水稻在阳光下暴晒以稳固根系，这叫靠田，然后再重新灌水，这叫还水。这样做可以促使水稻根系发达，
加速肥料分解，从而提高产量。精耕细作显著提高了宋代农作物的产量。学者们的估算虽然不同，但一般认为两浙、江东、福建、成都平原等最发达的地区，亩产量高的可达2至3担，约合今天250斤。淮南、江西、京东、河北、河东、陕西等路平均亩产大约1担半，京湖、广南以及四川丘陵地带亩产在1担上下。综合全国情况，宋代平均亩产大约在1担半，比前代有明显增长。农业的发展不仅体现在粮食生产上，专业化多样化的经营也在宋代日益突出。蚕桑业逐渐从种植业的附庸中独立出来，长江流域蚕桑尤为发达，四川以成都府路和梓州路最为兴盛，当地有蚕市传统，蚕市活动已成为社会风俗。东南地区蚕桑业起步虽晚，但后来居上，两浙路一年可育蚕8次。棉花在宋代称为木棉或棘背，最早在新疆、云南和海南岛等地种植。到了宋代，棉花已在岭南、福建、广东、广西广泛种植，并逐步传播到两浙和江东。13世纪后，棉花进入长江流域。南宋末年有诗人写《木棉诗》，描述家乡江西临川种植木棉和织造木棉布的情景。浙江兰溪南宋墓曾出土一条棉毯，织法精致，说明当时两浙棉纺织水平很高。宋代松江乌泥泾的农民从南方找来棉种栽种成功，大批旱地变成棉田，农村经济面貌由此改变。茶叶在宋代成为重要的经济作物，产区几乎覆盖整个长江流域。川陕地区茶叶产量很高，与茶马贸易关系密切，每年一马达1-2万匹。北宋前期，茶叶年产量约4000万至5000万斤，国家专卖收入相当可观。茶叶经营分为民营民卖、民营官榷和官方经营3种方式。各地名茶涌现，福建建安腊茶、江南朱露以及蜀川的多款茶叶都享有盛名。柑橘盛产于南方，两浙、江南、京湖、蜀川以及闽广等地都有产出。温州柑橘被誉为天下冠，品种繁多。韩彦直撰写的《橘录》是我国现存第一部柑橘研究的专著。黄岩蜜橘、洞庭山柑橘、金橘等都是名果。宋代农业的多样化经营极大丰富了社会经济生活，为后世数百年的中国传统农业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翻开这本《宋朝简史》，最深刻的感受是那个积贫积弱标签远不足以定义这个朝代。它让读者看到一个在军事上屡屡受挫的王朝，却在农业、商业、文化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矛盾与张力恰恰是历史的真实面貌。读完方知，理解宋朝需要跳出胜负论，去触摸那个文明造极的时代。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

0: 聊的婚交。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过一场风雅的宋朝生活，重新发现宋朝，原来你是这样的宋朝。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
1: 中国最早的正式书籍是什么呢？中国最早的正式书籍是大约在公元前八世纪前后出现的简册。简册盛行于春秋到东汉末年，将竹木削制成狭长的竹片或木片，就称为简。若干简编在一起叫册，又称为简册。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

0: 不曾缺席。
1: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2: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现在网上流传着很多个视频，视频当中有人呢把紫

菜泡水之后，声称其撕不烂、嚼不碎，有腥臭味，并由此断定紫菜是废旧的黑色塑料袋做成的，劝诫大家呢不要再吃。这种说法过分夸大了。紫菜泡水之后有韧性，是因为其自身含有的膳食纤维和多糖类的物质，比如说琼胶所致。它的韧性与紫菜的品种、采收茬次和泡发方式等密切相关。从化学成分、物理特性、生产成本和市场监管等多个角度来分析，用塑料袋伪造紫菜都是不可能且没有必要的。多家权威机构已经通过实验和抽检数据证明了这一点。近几年来，在社交平台上不时地流传紫菜是用塑料袋做成的惊悚的消息，说呀，干紫菜泡水之后呈现薄而韧的片状，有人呢觉得手感像塑料膜，于是推测这是黑心商家用废旧塑料加工的假紫菜。这一个说法啊，让不少消费者望而却步，甚至呢引发市场的波动。但是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日常餐桌上的美味紫菜真的会是健康杀手的塑料袋吗？首先跟大家说的是，紫菜看起来像塑料，但真的不是用塑料做的。为什么？来自紫菜本身的天然属性所导致的。很多人之所以会对这个谣言信以为真，主要是因为泡开后的部分紫菜确实展现出了与我们日常认知不符的韧性。其实这种像塑料的错觉是由紫菜自身的特性而决定的。品种与成分的特性让紫菜天生有点韧劲儿。紫菜细胞壁的主要成分之一叫做琼胶，是一种具有凝胶和持水特性的多糖。正是这些多糖的成分，使紫菜在吸收膨胀之后，呈现出一定的韧性和弹性。市面上常见的紫菜主要包括弹紫菜和条纹紫菜两个品种。有研究表明，不同品种的紫菜多糖含量、细胞壁结构和纤维素比例差异较大，这些呢会影响紫口感和韧性。另外啊，紫菜在采收的时候也分茬次，就像韭菜分为头茬和二茬，紫菜在生产期之内也可以被多次采收。第一次采购的紫菜被称为叫做头水紫菜，藻体最细腻，口感最佳。之后随着采收的次数递增，纤维素、半纤维素和琼胶等细胞壁成分的积累，使弹紫菜藻体变厚，使紫菜的硬度和咀嚼性也逐步的增大，从而使得弹紫菜的口感品质变差。那些在视频当中显得特别有韧性的紫菜，很可能呢就是采收茬次靠后的紫菜。虽然这些实用性差一点，但是仍然是真正的紫菜，绝对不是咱们谣言所说的塑料。如果您泡发的方式不对呢，用冷水泡发，这个紫菜更显韧劲儿。泡发紫菜的水温也会影响它的口感。现有研究显示，较高温度有助于多糖溶解，因此用温水或者热水泡发更容易软化紫菜，口感呢也会更好。谣言流传最广的，我记得是2017年，北京市食药监局曾经对市场上随机购买的45个紫菜样品和3个塑料薄膜样品进行了专业的鉴别，通过氨基酸分析、红外光谱、扫描电镜等多种技术手段检测，结果清晰地显示，紫菜拥有复杂的细胞结构和丰富的蛋白质，而塑料袋断面致密，不含蛋白质和氨基酸。
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上，自2014年截至目前录入的700多个紫菜样品的样品抽检当中，合格率高达 99% 以上，纯紫菜的合格率达 100%。紫菜制品不合格项目为微生物或者氧化纸超标，从没有发现啊任何一例用塑料冒充紫菜的情况。咱们再从经济角度来说一下，用塑料袋造假紫菜，那可是一笔稳赔不赚的买卖。我国紫菜的养殖规模化程度特别的高，紫菜本身价格就很亲民，而将废旧的塑料袋回收、清洗、粉碎，再加工成能模仿紫菜形态和颜色的薄片，它的工艺复杂度和成本远高于直接生产紫菜。更何况啊，紫塑料呢有刺鼻的化工的气味，不溶于水，入口口感与紫菜有天壤之别，很容易被消费者识别。重要的是，塑料不能食用，一旦被查处，违法成本很巨大，任何企业都不可能为了微薄的利润冒此风险，任何一个理性的商家呀也都不会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高成本、高风险的造假行为。那咱们到底如何选购成品的包装紫菜呢？第一点，要看标准和等级。正规厂家和生产的紫菜包装上会标注产品的标号和质量等级，比如干紫菜的国家标准为 GB T2-3597， 等级越高的紫菜，比如说一级，通常呢它的品质是越好的。第二点呢，我们要看色泽。优质的紫菜呢，一般呈现褐色或者是紫褐色，表面有天然的光泽。如果颜色发红发紫，可能是储存不当或者已经变质。那么，咱们如何挑选散装的紫菜呢？如果是散装的紫菜，没有标准和等级可供参考，我们可以根据干紫菜国家标准中的一级品质参考要求。要看外观哦，好的紫菜是叶片很薄，大小厚薄很均匀，没有泥沙等杂质，没有缺损、裂缝、空洞等，头水紫菜的叶片尤为细嫩。第二，我们要闻气味。优质的紫菜带有一股天然的海鲜的清香味儿，如果呢有霉味儿啊、腥臭味儿或者其他的异味儿，则不宜购买。第三，我们要评一下手感。干紫菜应该是干燥、蓬松且有弹性的，用手一捏很容易碎。如果感觉到这个紫菜很潮湿、很发黏，说明啊这个紫菜呢已经受潮了。紫菜呀，是用塑料袋做成的，纯属是谣言。紫菜的塑料感来自其天然多糖和加工工艺，而咱们国家近十年抽检没有一例假紫菜的案例，更从科学和监管角度彻底否定了这一说法。作为一种高蛋白、富含碘和可溶性膳食纤维的优质的海藻，紫菜不仅安全可食，还能为日常饮食提供多种的营养。大家千万不要谈紫色变，要理性的选购，科学食用，安心享受大海的馈赠。另外呢，咱也要说一说紫菜之外的事情，像这一类的谣言很缺乏科学依据与权威的检测，利用视觉相似性来误导公众，并且借助社交媒体快速的传播，发动一些煽动性内容，引发公众恐慌。此外，迎合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心理，利用人们对健康的关注来博眼球。因此，分辨此类谣言，咱可以从多方面入手。首先要查证信息来源，正规信息多来自权威的媒体、政府机构等。如果来源不明且没有资质认证，可信度比较低。
其次，关注官方的回应，政府相关部门和食品监管机构会及时的澄清谣言，发布科学检测结果。最后，运用科学知识判断，了解食品基本成分和特性。如果知道紫菜成分，就不会轻信谣言了。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高考考得如何？哪所学校报考有把握？哪一些学科前景比较好？什么专业好就业？眼下呢，我们发现每年的七月左右呢，是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市场持续升温的时候。从几百元的线上课、几千元的一对一的咨询，到动辄上万元的专家全程服务，可谓是五花八门。近日，人民日报锐评高考志愿填报启容速成规划师收割焦虑。火爆之下，乱象不少。有的博主前脚还在直播间里吆喝一些厨具呀、推销日用品，后脚呢，摇身一变变成了高考志愿规划师，以深耕教育十余年的口吻，对于考生的未来指手画脚。有的呢，花几千元参加几天的培训，就能换来一张毫无职业资格效力的结业证书。速成规划师。他们的话术也是套路满满，比如告诉你信息差决定录取成败，高分低就太可惜，一分都不能让你浪费等等，让您啊先放大焦虑，再顺势兜售解药。教育部呢，此前已经多次提醒，一些所谓的志愿规划师大多是临时招募的社会人员，和真正的职业指导没有任何关系。对此，相关部门该出手时就出手，对于虚假宣传、伪造履历的机构和人员，查实一起，严处一起。各平台更要压实主体责任，不能任由制造焦虑、博眼球的内容大行其道。同时也要看到，市场火热源于真实的需求。2026年，全国高考报考人数达1290万。大多数的考生家庭啊，对于高校专业设置、未来前景、就业方向了解很有限。新高考改革之后，选科组合、院校专业组、位次排名等因素层层的叠加，志愿填报复杂程度明显的提高。而从高考出分到志愿填报，往往呢只有几天的决策窗口，时间紧，信息多，风险高，怕信息不全，怕考虑不周，怕一个闪失耽误孩子的前程。家长的焦虑咱是可以理解的，但绝不应该成为某一些人谋虑的工具。近几年来，教育部门持续优化阳光高考等信息平台，加大公益志愿填报指导力度，各所高校也通过线上的宣传、直播答疑等方式强化招生宣传，不少地方啊也推出了智能填报辅助系统，一些互联网平台也上线了免费的 AI 工具，这些努力有效缓解了信息不对称。不过啊，部分官方平台的信息呈现出生硬，智能工具在个性化匹配和深度解读方面还是有很多的不足，距离真正好用还是有差距的。这也正是公共服务需要着力补齐的短板。比如，能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读专业的内涵，能否推出更加直观的院校对比的工具，让信息更容易懂、可比、好用，切实辅助考生决策，还需久久为功。公共服务在优化，行业规律呢也在跟进。今年三月起施行的职业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2026年版，已经将升学志愿填报明确地纳入职业生涯规划师从业范畴，为这一行业规定了准入的标尺。这也意味着一批符合国家标准的专业人员将陆续地进入市场，更好地满足考生的个性化的需求。而那些仅靠几天培训速成、天真无真实真才实学的假的行家，也将呢越来越难浑水摸鱼。外部的支持啊，终究是辅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那些靠制造焦虑、收割家长的速成规划师，也终将会被淘汰。高考志愿填报要在分数、
兴趣特长与长远职业目标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唯有如此，才能够在纷繁的选择当中锚定航向，让这一场人生大考真正通向属于自己的辽阔的山海。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8: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大家呀，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夏天命是中国空调给的。这一番话是一位旅居法国华人在朋友圈里感叹的。近日呢，欧洲持续的高温，中国产分体式空调在多国卖到脱销，引发了广泛的热议。欧洲仅约20%家庭有空调，建筑普遍老旧，一个不能破坏建筑外立面的规定，让许多地方空调安装难度很大，成本很高。热浪滚滚中，制冷需求骤然井喷，很多地方短期之内拿不出有效的方案。咱们中国生产的分体式空调不需要打孔，不装外机，即插即用，精准适配欧洲需求，因而得以跨越万里解其燃眉之急。这一台小小的空调为欧洲多国民众带去了清凉，解决实实在在的民生问题，也为理解中国为什么成为赋能型大国提供了一个窗口。目前中国空调成为欧洲民生的刚需，绝非简单商品贸易的现象，而是中国式赋能的微观缩影。像类似的故事啊，这些年也并不鲜见。比如在疫情初期，许多国家紧缺抗疫的物资，中国及时提升口罩、呼吸机等产能，并向150个国家提供了大批的抗疫的物资，为各国抗击疫情提供了物质基础。在2022年俄乌冲突引发欧洲能源危机的时候，中国的电热毯、暖水袋等产品在欧洲热销，助力普通民众解决取暖问题。在巴黎奥运会80%吉祥物玩偶当中，都是由中国制造的。时任法国政府发言人坦言，法国不可能在几个月之内生产200万个毛绒玩偶，中国制造接住了当时无法接住的需求。中国坚持制造业当家，实体经济为本，拥有完整工业体系和全产业链的优势，能够在突发情况下响应短时间大规模爆发的特定需求，迅速地把需求变成产品，把产品送到手边，为多国民众解急纾困提供及时帮助，也成为世界应对全球性突发公共风险的稳定器。放大视野来看，中国式赋能不只是对特定需求的及时反应，更体现了为各国共享发展的机遇，担当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积极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坚定做变革世界中的建设性力量。从阿曼沙漠中延绵的光伏海洋，到巴西穿越热带雨林的特高压输电线，再到哈萨克斯坦谢勒克旋转的风机，中国携手当地让绿色能源从奢侈品变为日用品。国际可再生能源署2024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的项目平均度电成本分别累计下降超过60%和80%，其中呢，很大一部分归功于中国创新、中国制造、中国工程。你像菌草技术，在100多个国家也落地了、生根了，让贫瘠的土地长出幸福草、致富草。雅万高铁也将雅加达到万隆的通勤时间从3个多小时缩短至46分钟，让印尼民众切身感受到高铁速度带来的生活变革。光明行走进非洲多国，为民众驱散黑暗，让患者重获光明，等等等等。这些一点一滴的努力，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咱中国呀，不仅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提供新的机遇，更以实际行动助力各国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对中国而言，赋能不只是价值理念与文化传承，更是以我之所能奔赴你之所需的雪中送炭。
是起而行之，掷地有声的实际行动。何为赋能型大国无需大视野的解答？一台送到手边的空调，一株种进泥土的菌草，一条穿山越岭的高铁，就藏有中国所给出的答案。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有关于婴幼儿纸尿裤的问题。一场关于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的争议，短短几天内数次反转，在各方相持不下之际，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果断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全面核查相关问题。这一次的风波核心矛盾是有效真相严重缺位，媒体、企业、行业协会、专业机构悉数发声，看似都手握事实依据，给出的结论却相互对冲，导致这一困局的根源啊，在于我国现行婴儿纸尿裤国标并没有将甲酰胺列为必检的项目，也没有明确安全的限量。这些呢，从客观上让企业合规却未必安全有了可乘之机。同时，媒体自送样、媒体自送检、样本选举与检测方法各不同，结果没有什么可比性，陷入了自说自话的僵局，没有统一的标准，没有独立的检测，没有权威的定论，舆论反转只会不断的上演，家长的焦虑呢也会持续的升级，行业信任危机也是愈演愈烈。一桩本该依托权威检测与标准厘清的安全议题，已经沦为了各方比拼声量的信任拉锯战。在公众焦虑达峰之际，四部门联合调查组的果断出手尤为关键，这是平息争议、破解困局的关键的一步，也更是对亿万婴幼儿健康负责的必然之举。权威调查必须从快进行，拒绝拖延，婴幼儿的健康也等不起，家长的焦虑也耗不起，行业的发展拖不起，同时

必须以透明为要，拒绝模糊，真相越模糊，谣言就越猖獗，过程越透明，结论就越可信。无论最终结果是未检出还是确有残留，都要直面问题，不回避，不遮掩。如果产品安全，就给行业证明，给家长定心；如果存在问题，就依法从严处罚，公开曝光，倒逼企业整改，堵其标准短板。婴幼儿用品安全容不得半点含糊，也经不起反复拉扯。调查组呢已经介入了，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查明真相，回应关切，给孩子一份安心，给家长一份放心，给社会一份信心。

大家听过这样一个词吗？叫做"流量窃媚"。流量至上的逻辑还能够通用吗？最近的热点啊，让人不免心生这样的疑问。一个是以主持业为主的流量明星缺乏知名音乐作品，因为计划在全国开巡回演唱会被不少网友质疑。另一个是一些地方花高价钱甚至天价投入文旅宣传，在网上引发流量转化的反思。舆论的态度可能预示着一种转变，公众也正经历着一场流量的窃媚。咱们往回倒几年，流量几乎是万能灵药，咱别管点赞还是吐槽，只要是挂上了热搜，就有商业价值。那当下呢？有的地方以高投入谋求文旅出圈，却看见啊流量虚火带不来持久发展的增量。有不少流量明星的作品票房与口碑遭遇了滑铁卢。行业反思流量明星加 IP 模式的失灵。一些企业家逐渐淡出直播间，正因为他们懂得流量热度与用户满意度哪个才是核心。一个共识正在形成，流量虽然重要，但流量背后的实力品质也更加重要。流量的滤镜效应下降，意味着大众对于流量的认知将更加成熟。它的标志呢，就是从为热度买单转向为价值投票。当流量的潮水将一个人推向与其不匹配的高度之时，围观者不再盲目的欢呼，反而会更严格的审视。没有硬实力托底的流量，终会变成巨大的包袱，甚至呢形成反噬。这样的案例不举不胜举哈。流量呢也赠从一个可以托举任何事物起飞的万能的助推器，回归它本来的面目。一个单纯的入口，一种触达更多受众的可能。流量窃媚也更反映了社会心态的深层次的转变。比如说啊，张雪，中国足球小将的董路，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宏春之所以引起了共鸣，就在于他们没有背景，不靠炒作，在各自领域埋头深耕，身上却闪烁着一种久违的光芒，一种朴素的、沉甸甸的、经得起检验的硬功夫。比起那些光鲜却空洞的包装、人设、滤镜，我们更愿意把掌声与流量送给真正沉下心来做事、用双手创造实际价值的人。这些与其说是公众情绪、审美趣味转移，还不如说是一种价值的回归，对于求真、求实、求质、求善的渴望与追求。这也给各领域、各地方、各企业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启示：与其挖空心思追求出圈，不如沉下心来变得更出色。在某种程度上，出色、出彩往往就会出圈，而没有实力的出圈呢，终有一天可能会出事儿。把时间啊、精力啊、资源啊，都投入实打实的奋斗当中，善于用流量，但不滥用流量，好的成。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有。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但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

0: 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宗盛的《爱的代价》，他曾经在演唱会上用这首歌唱哭了自己。他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人。这首歌一开始是他为张艾嘉创作的，而在2004年的时候，他自己拿回来放到他的专辑当中。这首歌也曾经作为台湾电影《哥哥的情人》的主题曲，还有呢电视剧《粉红女郎》当中的插曲出现过。这首歌，我想不用我多做介绍，基本上都听过吧。带着淡淡的感伤和对过去的爱的怀念，也带着对未来的爱的希望，那种温柔的、娓娓诉说的方式，就是李宗盛的特质。李宗盛说，他不敢教人家怎么去爱，因为每一段恋爱都是独特的案例。我想，就像他和林忆莲之间的故事。一开始，在很久之前，林忆莲在演唱会上曾经向自己的歌迷诉说自己对李宗盛这样一个特别出色的音乐人的仰视。可是，他又怎么知道后来他们之间会生出那么多的爱恨纠葛？相爱、结婚、再离婚。时光流逝，现在再回过头去听林忆莲在当年的演唱会上所唱的这一段。寂寞难耐，真的是生出物是人非的感慨来。
1: 介绍的这位音乐人呢，也是我非常非常尊敬、非常非常欣赏的。我相信他在台湾的音乐的圈子里面，在音乐的路上面呢，他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尊敬的一位朋友。那我们不要讲得这么严肃，因为我们先听他的歌，好不好？那这位朋友呢，就是李宗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带您一起在过往的旋律当中回顾往昔的心情，心情好，听听音乐呢，心情就会更好了。记得每天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
0: 一首歌，
2: 一首歌，
0: 一个人，
2: 一个人，
0: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0: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0: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1: 对你爱爱爱爱不完这一首歌啊，我觉得在我们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朋友应该印象都特别的深刻。1990年的时候呢，郭富城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对你爱不完》，而同名主打歌是翻唱自日本歌手田园俊介的一首歌啊。而这首歌呢，翻唱之后呢，应该说非常的成功，完全的表现出了郭富城的风格，走快歌劲舞的路线，也是大家最最一开始喜欢的郭富城的歌曲之一呀。那个时候呢，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学校里的男生啊，很多都会去学郭富城，梳那个小分头，还学他的舞。那个时候学校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文艺演出活动当中，如果有人表演郭富城的节目的话，那一定是最受女生欢迎的，好吧？那么来满足我们的听众朋友，郭富城，对你爱不完。

郭富城对你爱不完这首歌实在是太有画面感了，音乐出来的时候呢，就能够想象出这个郭富城梳着西装头，然后在舞台上面起舞的样子，一些标识性的舞蹈动作啊。当然了，除了动作之外呢。

它还有一些标识性的发音，很多模仿歌手的人呢都喜欢去模仿郭富城，因为他的发音实在是太有特点了。而且呢，他的国语的发音呢，总有那么几个字就是发不准的。也不知道这个曾经他跟我们的南京姑娘熊黛林谈了那么多年的恋爱啊，也没有把普通话给练练好呢。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感谢你每天这个时间的守候啊！记得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锁定收听。好啦，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送上的这首歌，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通过为电视剧配唱主题曲出名的歌手江淑娜，她所带来的这一首《情字》歌曲当中呢，要结束今天的老歌回忆录了。祝各位好心情，拜拜了，各位。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汉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3: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2: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3: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2: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3: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2: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车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1: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6: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7: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6: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7: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6: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8: 嗨，这个没必要吧。
6: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8: 啊，这样啊。
9: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0: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

0: 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爱的坚强》。他为何会流落街头？他为何要偷偷辍学？谁在苦中作乐？谁在奋发图强？一个错误的电话号码牵出了怎样的秘密？一个慎重的决定圆了谁的梦想？母爱到底是什么呢？警示通言之爱的坚强正在播出。
5: 想问各位一句，母爱到底是什么呢？孟郊啊曾经这样说过，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稀，报得三春晖。从孟郊的诗中呢，我们不难看出母爱是博大的，他的博大足以和日月齐辉，同时母爱又是细微的，细微的犹如慈母手中那段纤纤丝线。面对母爱，任何语言似乎都是苍白的，面对母爱，任何艰难困苦也都显得不堪一击。
4: 刘玉兰的丈夫因一场车祸于1990年不幸去世，给刘玉兰遗下了一个儿子。几年后，刘玉兰的妹妹家突遭变故，刘玉兰又把5岁的外甥女田美接过来，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抚养。刘玉兰起早贪黑种地养猪，收入还是不够家里开销。一转眼，两个孩子都到了上学的年龄了，本来就困难的家庭怎样才能圆了孩子的心愿呢？
5: 1993年春节刚过，刘玉兰把孩子托付给邻居，自己便怀揣着500元到外地打工去了。刘玉兰已经37岁了，连初中都没毕业，因此啊，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找到工作。就在贫困交加、晕倒在路边时，她遇到了一位好心的老人赵大妈。赵大妈的儿子儿媳啊都在国外，目前呢，只有自己在家照看孙子。
4: 赵大妈得知了刘玉兰的情况后，拉着刘玉兰回到了自己的家，让刘玉兰暂时当保姆，一起帮忙照看一下孩子。刘玉兰知道赵大妈是有意帮她，心里充满了感激。时间过得真快，一晃3年过去了。这3年里，刘玉兰每年都回一两次老家，用自己攒的钱供儿子和外甥女上学。两个孩子也很争气，在班里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5: 赵大妈的儿子儿媳啊，在国外事业发展得很好，决定了把赵大妈和孩子呢接到国外去生活。赵大妈和孩子在儿子的陪同下呢，离开了自己生活了1年多的城市，去到了国外。在临行前呢，除了当月的500元工资外，还多给了刘玉兰500块钱，让她呢回老家，并劝她不要再外出打工了。刘玉兰把赵大妈给她的1000元钱呢分成2半，500元钱寄回了家里，500元钱呢带在身边，重新找工作。
4: 他为何会远走他乡？他为何会流落街头？面对生活的艰辛，他为何总是满怀希望？请您继续收看《警世通言之爱的坚强》。
5: 一个已经40岁的女人，在外地没有亲人和朋友的照顾，打工赚钱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本想继续干保姆这行，但刘玉兰发现这个小城市里的保姆很多都是熟人介绍的，一个没有任何担保关系的人很难得到雇主的青睐和信任，工作自然也就不好找了。
4: 最后他徘徊在火车站广场，看见很多蹬人力三轮车拉客的人，忽然灵机一动，决定用自己身上的300元买一辆人力三轮车，加入到广场前人力车夫的行列。蹬人力三轮车是个力气活，不用力根本就蹬不动。乘客见车夫是个女的，认为她蹬不快，都不肯坐她的车。终于有一个老人坐上了她的车。那一天，刘玉兰挣了20元。她把那些钱数了一遍又一遍，激动的眼泪都落了下来。
5: 当天晚上啊，刘玉兰便趴在火车站的长椅上，给孩子们写了她有生以来写的第一封信。虽然这个字啊写的是歪歪扭扭的，有不少的错字和病句，但两个孩子还是看懂了。信中乐观而又积极向上的话语鞭策和激励着两个孩子。张雷和田美很快就给妈妈写了回信，表示一定会努力学习。这封信啊，通过火车站的一个小商品转给了刘玉兰的手里。
4: 刘玉兰一遍又一遍地读着那封信，每读一遍就觉得孩子们仿佛就围坐在身边，心里温暖极了。这时春天来了，天渐渐地暖了。到了晚上，刘玉兰把三轮车往街边一停，就睡在车里，既看了车，又解决了自己的住处。
5: 刘玉兰呢，一直隐瞒自己的近况，但两个孩子很懂事，知道上学和生活用的钱呢，都是妈妈辛苦挣回来的。为了回报妈妈，他们学习是很刻苦很努力。两个孩子都盼自己快快长大，让妈妈能够歇一歇。
4: 是谁在苦中作乐？是谁在奋发图强？他的生活能有转机吗？他的心愿能够实现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爱的坚强》。2000年，市里加大规划市容市貌力度，禁止人力三轮车上街拉客拉货。刘玉兰的三轮车不能上街了，就买了几个箱子放在三轮车上，从一家食品店里批发回来各种食品，走街串巷叫卖。刘玉兰的生意越来越好，谁知却被几个小贼给盯上了。
5: 那天深夜，刘玉兰正窝在三轮车里睡觉，那几个小贼从她的口袋里搜出了200多元。刘玉兰醒了，拽住钱怎么也不放手，那可是他苦苦为两个孩子攒下的学费呀。几个小贼三拳两脚打昏了刘玉兰，把钱抢了过去。他们见钱太少，竟把三轮车也给骑走了。
4: 不知过了多久，刘玉兰醒来了，她发现三轮车被抢走了，不由得大叫一声，又昏了过去。当他再一次醒来时，眼泪刷刷地往下掉，失去了赖以谋生的工具，今后的日子怎么过？这一刻他真想回家，回到两个孩子的身边，可是他回去就意味着两个孩子要失学。
5: 冬天来了，刘玉兰舍不得花钱租房子，每到夜里便去城郊一个未完工的建筑工地钻进去避风休息。
4: 2001年1月，放寒假了，16岁的张雷想妈妈想的实在不行了，便背着妹妹一个人偷偷的来看妈妈。刘玉兰见儿子来了，又惊又喜，她抱住儿子，眼泪扑噜噜的往下掉。张雷见到妈妈却惊呆了，那样破败的一个建筑工地，没门没窗子，旁边还有两个冻硬了的黑馒头，而此时的妈妈也变得又脏又老。要不是听声音，他几乎认不出他了。
5: 在家的时候，张雷和妹妹田美曾经无数次地设想过妈妈在外地的生活， 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妈妈过的竟是这样一种苦日子。张雷只哽咽着叫了一声妈，便流着泪再也说不出话来。
4: 那个寒假，张雷一直没有回家，他留了下来帮着妈妈卖起了糖葫芦。虽然家里穷，日子苦，但是张雷从来也没有挨过冻，受过饿。现在和妈妈在一起，他才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是穷。
5: 也就在那一刻，张雷真正的觉得自己长大了。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子汉，他决定不再读书，帮妈妈扛起家里的重担。
4: 儿子走了，可是没过几天，刘玉兰的邻居忽然托人捎来口信，说张雷回家之后并没有去上学，而是偷偷的跟着几个同乡去外地打工了。他为何要辍学打工？他为何要苦心办父？面对生活的艰辛和孩子的担心，他该如何进退？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爱的坚强》。2001年3月初，刘玉兰放下手中的活计，忍痛花钱买了一套新衣服，一双新皮鞋，打扮好了回到了家里。他向村里人问清了张雷打工的具体地址，赶到那儿把儿子从工地拉了回来，非常严肃地告诉他们，自己找到了一份好工作，一个月能挣1000多块钱的工资，再也不用为没钱发愁了。这是真的吗？
5: 看着平日里省吃俭用的妈妈穿着那么新那么好的衣服，张雷和妹妹呢有些相信了。从此啊，两个孩子一心一意的上学读书，学习是更加刻苦努力了。而刘玉兰回去后马上就把那身新衣服和那双新皮鞋换了下来，转手折价卖了出去。她又把那套脏兮兮的旧衣服换上了。
4: 春天来了，糖葫芦卖不了了，刘玉兰只好又卖起了冰棍儿，那个未完工的工地也重新开工了。刘玉兰无处可住，晚上只好到市区公园的长椅上去休息。终于，刘玉兰攒了一点钱，买了一个冰柜，在小区里卖起了冰淇淋。可是不幸又一次降临到刘玉兰的头上。2002年5月，刘玉兰晚上到公园的长椅上去睡觉，第二天一大早回来才发现，自己牢牢地锁在铁栅栏和冰柜之间的铁链被人锯断了，冰柜被人偷走了。
5: 那个冰柜是他苦熬苦攒了好久才买下来的，没了他怎么挣钱啊？万般无奈的刘玉兰只好又在旧货市场上花很低的价钱买了一个旧冰柜，重新卖起了冰淇淋。这一次，刘玉兰想出了一个万全的办法。
4: 他在路边的垃圾箱里建了一条旧棉垫子，晚上把棉垫子铺在冰柜旁边，用手抱着冰柜腿入睡。张雷还是有些不相信妈妈的话。放暑假的时候，他又一次来到了市里。刘玉兰听说儿子要来，便找到小区中的一位熟人，向他借了一套衣服和一双鞋子，要了那人家的电话号码，这才到车站迎住了张雷。
5: 刘玉兰告诉张雷，上班时间呢不能在单位里办私人的事情，所以啊他只好请了假到车站来了。他还把那位熟人家的电话号码抄给了张雷，谎称了单位的电话号码。刘玉兰说的像真的一样，令张雷啊又一次不得不相信了自己的妈妈。
4: 冬天又来了，小区的一位居民走到小区大门口那个冰柜旁，一下子被绊倒了。刘玉兰在睡梦中被惊醒了，以为有人来偷冰柜，也惊得不轻。那位居民问明了原委，不禁流下了同情的泪水。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把自己的一辆冬天闲着的小型客货两用汽车开回了院里，让刘玉兰冬天住在车里。刘玉兰惊喜地呆住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还能够有这么好的居住条件。从那以后，他白天卖冰淇淋，晚上把冰柜推到汽车旁锁上，夜里就睡在驾驶室里。虽然仍然很冷，狭窄的连腿也伸不直，但是毕竟有了一个挡风挡雪的地方了。一个错误的电话号码牵出了怎样

0: 秘密，一个慎重的决定圆了谁的梦想，母爱到底是什么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爱的坚强》。等到开春，那位居民又开始出车了，刘玉兰又没地方住了。见小区里侧的拐角处有一块小空地，刘玉兰灵机一动，用捡来的塑料布围了起来，搭成一个小棚住了进去。
1: 对于小区里的这位不速之客，居民自然非常反感，他们天天撵刘玉兰，还骂他，冷言冷语地嘲讽他。刘玉兰没有办法，只好把自己的处境一五一十地向居民讲了出来。
0: 居民都被感动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女人竟然如此坚韧，他们纷纷帮助刘玉兰，你送来一张桌子，我抬来一张床，你送来一个煤气罐，我送来几只碗。没几天的时间，刘玉兰的小家便初具规模了。2004年7月，儿子张雷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一所理工类大学，外甥女考上了一所师范学校。可是孩子上学需要上万元的费用，这么多钱让刘玉兰到哪里去弄呢？学校开学的时间到了，刘玉兰还是没能凑齐这笔钱，只够外甥女田美一个人先上学的，最后只好向张雷的学校请求费用缓交。2005年放寒假的时候，张雷回到老家写信要去看妈妈。
1: 刘玉兰见孩子大了，懂事了，害怕瞒不住他会露馅，就回信拒绝，这引起了张雷的怀疑。他按照妈妈以前留下的那个号码拨了过去，接电话的竟然是一个几岁的小孩。
0: 张雷什么都明白了，新学期开学了，他回学校偷偷的退了学，然后在外面打工，一直等到这一年征兵，他才报名参了军。张雷穿着军装找到妈妈，把自己打工攒下的2000元钱塞到妈妈的手里。刘玉兰听说儿子退了学，不禁大吃一惊。事已至此，刘玉兰只能由着儿子了。2006年，张雷考上了一所军校，喜讯传来，刘玉兰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站在街边失声痛哭，儿子又可以上学读书了。
1: 张雷入学后每天省吃俭用，把攒下来的津贴和补助都邮给了妹妹。田美也不敢示弱，利用课余时间勤工俭学，主动为母亲分忧解难。不过直到上了大学，田美都不知道母亲的真实情况，她一直以为母亲真的生活得很好。
0: 2007年春节放假回家，妹妹田美嚷着要去找妈妈，和妈妈一起过一个团圆年。因为害怕妹妹知道真相，张雷三番五次的拒绝了。后来见她还是一直要求，张雷觉得她都上大学了，也应该让她知道和了解一下母亲的艰辛了。除夕夜，一家三口终于聚在了一起，在那个低矮的小棚子里吃了一顿团圆饺子。14年了，这是第一次在打工的城市坐在一起吃饭，看到妈妈如此艰辛，而自己却一无所知，田美忍不住放声大哭。从来不喝酒的两个孩子主动端起酒碗敬母亲，发誓将来要让母亲穿上世界上最好看的衣服，住世界上最大的房子。刘玉兰开心地笑了，不是因为她穿上了世界上最好看的衣服，住进了世界上最大的房子，而是因为她拥有两个孝顺懂事的好孩子。
1: 大爱无言，母爱如水，这种爱温柔而深沉。母爱让我们幸福，也让我们流泪和坚强。回想我们的母亲为儿女做的事情数不胜数，而我们真正为母亲做的却微乎其微。每一位母亲都为儿女操一辈子的心，他们一辈子不容易啊，就让我们学会爱我们的母亲吧，像母亲爱我们一样，哪怕我们只能做到她的1/2。作为儿女，对母爱最大的回馈就是活得好好的，让母亲少一份担心，少一份牵挂。

0: 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在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0: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

0: 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 革命路上有他们，
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 强国路上有他们，
3: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 前进路上有他们，
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 爱心路上有他们，
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 扶贫路上有他们，
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8: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9: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9: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9: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9: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 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闹，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民间现在流行一句话，不知道朋友们听没听说过，说摔倒的老太扶不起。就是一方面是不容易啊，不容易扶，就老人岁数大了不能瞎扶。另一方面是啥呢？怕沾包。实话实说，说四川达州三个孩子和他们的家长可是深深的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那么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下面听凤跟你说一说。原来啊，今年的6月15号，65岁的老蒋太太摔倒在地了，手里是死死抓着一位9岁小朋友的手。小朋友家人说了，说三个孩子当时是去搀扶老人的，却被诬陷，而老蒋太太则说呀，说是小孩把自己撞倒的。那么你说这玩意儿到底谁说的是真的呢？9岁的小华回忆了，说事发当天呢，大概是这个下午3点多钟啊，他和两个同龄的小伙伴们呢正在楼下玩呢，他几个玩着玩着啊，看着个老婆婆在不远处道边摔倒了，老太太呢也看着孩子们，并且朝孩子们喊说，小娃把我扶起来一下嘛，就让这个小孩啊过来把他扶起来。这小华三人呢马上跑过去扶他，没想到小华刚扶着老人的胳膊，老人一下就把他手抓住了，说呀是他们三个人把他给撞倒的。哎，在事发地点不远处开副食店的陈女士也说了，说那个七旬老太太摔倒的地方离我不到10米，我看的是一清二楚，她呀是自个儿倒的。最开始呢是个两个老太太跟她一块并肩行走，说走到一半的时候呢，有个老太太呀慢慢的往地上就倒了，另外一个老太太呢转眼就不见了。这陈女士啊当时还准备去扶着老太太，但是看三个孩子过去了她就没过去。但是啊等了一下，见老人还没起来，陈女士以为是孩子力气小浮动，就跑过去一看，老太太把那小孩的手腕紧紧抓着，小孩手上都勒起红印儿了。陈女士使了好大劲儿才把老太太手给扒开。随后啊，附近居民一起把老人送到了这个附近的诊所，老人一直说呀自己受了重伤了，大家呢赶紧打了120把他送到医院去了。老人在医院检查之后确定为大腿根部粉碎性骨折，在医院呢得住半个多月院，共花费医疗护理等等费用是2万多块。11月16号，老太太的儿子和孙女竟然背着老太太来到小华家，将老太太丢下就走。啊，老太太的儿子和孙女竟然背着老太太哈、来到小华家，就来到这孩子家，把老太太撇下就走。小华他们家好吃好喝招待2天，截止到11月20号，离事发时间过去5个多月了，但是双方仍然就医疗费用由谁支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老人及家人坚称他是被三个小孩撞倒的，医疗费用应该由小孩家长支付，而小孩家长非常的不服气呀、说这做好事我们不反被赖上了吗？啊，癞蛤蟆不咬人是真膈人呢，没招了，你这么挺下不是个事儿啊。家长们找到了司法所寻求帮助，在听取了双方陈述之后啊，司法所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给双方当事人提出了建议。什么呢？医疗护理等等费用共计是2万多块，其中呢1万块钱分成4部分，三个孩子的家长及着老太太一方各承担1/4啊，这个三个家长啊都各承担三个家长还有这个太太一方啊各承担1/4，这会儿没太看懂啊，说其余的呢由这个老太太一方自行承担啊。明白了，就是说把这个2万块钱呢一共是分成5份呗，当中的1万分4份，三个孩子带着老太太分着1万，另外那1万老太太自己承担，我们就不管了。这家长们当然不服了，我们本身去干好事儿的啊，我们去干好事儿，结果你们给我们整出这么一出，还让我们给你赔钱，没管你要钱呢还让我们赔钱，把我们家孩子胳膊抓红了没管你要钱呢，把我孩子抓坏了是不是，那你要的赖着就赖呗。21号上午，小华的爸爸去了派出所，以敲诈勒索为名报了警。当天下午的4点半，达州的天空啊飘着小雨，小华的爸爸举着写有寻找证人的纸牌，站在6月15号事发现场的楼下，看到这个江先生举的纸牌，有7位的现场目击证人表示愿意出来帮忙作证，并且一一签字按了手印。其中一位目击者说了，我们绝对不能助长这种歪风邪气，不然以后哪个还敢做好事啊。
说到这个事儿哈，韩非子偈老当中有一句是这么说的：说人有欲则纪会乱，纪会乱而欲甚，有欲甚则邪心盛，邪心盛则事惊厥，事惊厥则祸难生。什么意思啊？说人要是有了贪欲呀，计划就会出现错乱。这计划要是错乱了，贪欲就会更加严重。贪欲严重了，邪心、歪心眼儿啊，就占了上风。这歪心眼儿占了上风，办事儿就会失去原则，办事儿失去原则了，祸患也就产生了。老人的举动实在让我们无法理解啊。为什么让3个年幼的孩子，不到10岁的孩子，从小在心灵上受到这么大的精神打击？为了2万多块钱的医疗费，你值吗？啊，凤啊，不想多说这老人什么其他的，只是想把这个和3个孩子家长一样的心结说出来，和大家共同探讨。如果没有目击证人作证，我们可以猜疑是孩子们不小心把老太太撞倒了，但是事实不是这样。所以，尽管3个孩子的家长情愿与不情愿的各自分担了2500块钱。但是这个事儿啊，在不管孩子可能现在小，但是他心里一定会记着，尤其是家长当中、心目当中啊，没有办法解开的疙瘩了。如果说咱们人和人之间仅仅用这个"不做亏心事儿，不怕鬼叫门"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所谓的道德标尺来衡量的话，来安慰的话，那是解决不了任何实际性问题的。凤在节目当中常说，有些事儿咱们就痛过嘴儿，没有办法解决，坏人得不到惩治，那能行吗？所以说，这个呀。也是给咱们的社会，包括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出了个考题，说当咱们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尴尬的时候，社会和政府该怎么办？通过这些不愉快的事儿，我们的政府能不能建立一个不让好人好做好事之后，完好人还受委屈这个招儿啊？如果说大家如果都能给这个做好人好事的人一个有力的精神，包括经济方面的支撑，咱们的社会就不会发生老人摔倒以后谁也不敢去扶的情况了。如果咱们的社会不能够激发正能量，那么，每个人将来都会遇到同样的悲哀，这是必然的。说到这个，刚刚咱们引用了一个这个韩非子当中的一句话，再说一个汉代韩英的《韩诗外传》当中说："高鄙所以广德也，下鄙所以侠行也。"就是说呀，跟先进的人比，有了更高的奋斗目标，学好的东西啊，就有好的学习榜样，就有助于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跟那啥也不是的人比，要求的标准就降低了，就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强，于是呢，所作所为就越来越差劲。就是咱们老百姓常说那句话叫什么？跟臭球篓子下棋，越下越臭，是吧？可是呢，咱们的社会、包括地方政府、包括所有的职能部门，必须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创造条件，让做好事的人尽量的大胆的做好事儿，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只有这样看待问题、解决问题，才能鼓励更多的人弘扬我们所谓这种雷锋精神、正的能量、正的一方面的这个力量，才能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这种精神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咱们才能感受到真正的温暖，而不是让一个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哎呀，这个老太太呀，我真，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讲了个类似的事儿。我刚才啊，最开始的时候，我看到这个事儿之后，我以为又说了一遍，原来是又发生了一件，怎么就屡禁不止啊？这样的人啊，老太太不懂事儿，家里人更不咋地，对不对？很罚，你不讹人家吗？你讹多少钱？十倍罚你，你看你讹不讹了？有些人办那个事儿就差劲，丧良心。说到这个微信呢，我估计呢，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尤其是一些年轻朋友啊，八成都能有微信朋友圈啊，是不是？现在很多人在里面卖东西哈、啊，真正在里面交流的人不是很多。实话实说，打开朋友圈，不光有卖东西的，什么各种的孩子照片啊、工作照片呢、近况啊、各种结婚呢、各种生孩子都有。那么提醒大家，在发照片的时候得留心点儿，因为说不定啊，哪双眼睛就在盯着你呢。而且呢，我先说一个这个反面的事儿哈、反面的不能对反面的例子。前一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这样的一条消息，说一个女孩子，她呢通过自己的这个微博实时啊，她不光更新自己的图片，更新自己的心情，更定位自己的所在地点，非常危险，结果被犯罪嫌疑人给盯上了，最后这女孩被奸杀。我记得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件事情，没跑啊。那么今天凤儿跟您讲的同样也是跟网络有关的，但是这个是个破案的事儿。这不吗，下面这个老赖就后悔了，因为发了一张照片自个儿露了馅儿。说北京的陈某啊，在去年的时候呢，因为欠债十多万元遭到了起诉，后来又因为不履行法院判决，今年年初啊被债主申请了强制执行。法院执行部门立案之后传唤陈某，要求他履行这个给付义务，但是陈某就说了，我没钱啊，并且扬言了，你代表司法拘留我呗，司法拘留最多15天，被拘留一天我就不用还，我少还8000多，我值了。你说这得多没脸没皮吧啊。执行法官调查发现，陈某名下确实没有任何的财产可供执行。法官考虑了，如果是真随了这个陈某的心愿，对他采取司法拘留措施，案件将来也不好执行。我们的目的不是说想判你，不是说想捐你，我们的目的是想让你还钱，对吧？捐你有什么用啊？细心的执行法官在同陈某谈话的时候啊，有个意外的发现，发现呢，这个陈某经常用手机上微信，而且呢总看这个朋友圈。哎，法官眼前一亮啊，让陈某回去再考虑考虑。陈某刚走啊，法官就通过陈某的手机加了他的，就是通过他这个手机号不就能加好友吗？但是啊，陈某可不知道这个人就是那执行法官。随后的日子当中啊，法官每天都关注陈某在朋友圈的动向。11月初的一天，执行法官看到陈某在朋友圈发帖说自己买了新车，并且晒出了一组白色的某德国品牌越野车的照片。得，没钱你搁啥买车呀，对吧？机会来了，法官当即带领法警到陈某家楼下扣押了那辆还没上牌照的新车。当时啊，这陈某辩称那辆车是他哥哥买的，法院无权查封。法官可不信这一套啊，迅速通过公安系统查询陈某全家户籍情况及申领驾照情况，一查得了，全明白了，陈某全家四口人只有陈某有驾照。那么依照北京市现行购车政策，无驾照人员根本不具有摇号为新车上牌照的资格。最终陈某承认是自己购车，并当场带着一张他人名下的银行卡到法院全额缴纳了案款及延迟履行债务的利息。哎呦我天哪，这样的人多有意思啊。欠债还钱这科有没有？应该有啊。欠债不还，人说有借有还是再借不难，但是不得不承认呢，在咱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有太多太多这种啊，占着别人的钱儿，占着别人的物，老百姓讲话了，那啥都没一个的哈，也不吱声。哎，我就赖皮，我就滚刀肉，你能把我咋地？你整死我，不然你整死我也没有钱儿，人照样吃，照样喝。你查吧，把名下那点东西全都给你折腾出去。嗯，首先呢，通过这个事儿，咱实话实说，真得感谢这个执行法官，太像样了。
真的太像样了，咱得这么说，如。

果说每一个，就是不管是什么部门的、什么机构的、什么职业的工作人员，都能够对自己的职业如此的尽心尽力、如此的负责任，那么朋友们，咱们这个社会完全能够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争吵、一些纷争、一些不愉快，一定是这样。说到这个网络时代，说回到网络时代啊，咱们得说说，大家必须得注意自己的言行。怎么说呢？说8月28、2月27号，陕西西安的一个出租车司机赵师傅啊，在一个出租车车主的 Q 群论坛罢工的时候，发言建议说啊，应该组织一些人宣传，并且表示需要资金，他可以捐助。后来呢，还被当地警方认定为扰乱正常的社会公共秩序，并且处行政拘留10天。赵师傅不服，把这个公安分局啊告上了法庭。其实啊，现在呢，这个尤其是在过去的不能说过去了，就今年2013年，我那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交流这件事情，我说您看哈，就这短短几年的时间吧，我们的世界，我们的中国发展的到底是有多快？2008年北京奥运啊，然后呢，这个包括世博会是不是？包括今年18届三中全会，我们看到了很多改革的信息、发展的信息，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希望。过程当中，我们的网络世界也正在发展，我们的经济水平不断的飞速前进，包括大家的一些意识形态有没有变化？肯定有变化。就说到这个网络这个事儿，过去那几年，咱们微博不这么流行，我今年有几年还流行这个博客是吧？大家写写博客可以写写心情啊，然后但是那时候远远没有现在火。你看现在说微博上，如果你散发不当言论被转发500次，就有可以被判刑的。我建议大家在网络上发言，无论是说现在这个微博呀、微信呐、包括一些网站网帖呀、包括一些我们自己的个人的一些这个社交网平台啊，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谨慎。是，现在网络问政已经成为很多的地方甚至很多的政府一个主要的方式，很多你看这个政府有这个什么什么平安北京啊什么什么的哈，都有这样的。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你可以通过一个正向的方式实事求是的讲没有问题，如果造谣打老谣，这必须得打，必须得管，必须得治，因为这谣言呢猛于虎，太可怕了啊！我们就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说到这个事儿，咱们就多说几句。同时啊，就是就刚刚这个事儿呢，凤眼也是想到那什么呢，有些东西你不能随便发，包括那个什么随便定位呀，把孩子的照片啊，把自己的什么银行卡呀，现在你看这个网络上还有咱们的银行卡信息，是不是？我那天也是在微博上，我看到一个这个视频，我看完之后真非常非常的震惊。就在美国一个行为艺术家，也不能叫是差不多吧，他做了这样的一次所谓的行为艺术。什么样，我给大家描述一下，我觉得这个很有必要让大家知道一下。他把这个他在街上啊随机找路人，他就这个艺术家他佯装成一个什么呢，他假装装成一个就算命大师，就说我是前500年后500年我啥都知道，你只要进来吧，你信我，那你配合我，你告诉我你的名字啊，大概我就能知道你最近你在你身上发生什么事儿了，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你最近情绪怎么样，我都能知道。哎，他就随机啊，朋友们，在马路上找路人，进来一个路人报完了名字，往这儿一坐，大师就一想，就说你家的狗啊最近不太好，你那银行卡卡号是多少来着，唰唰唰唰都能给你说出来，你的那个朋友谁谁谁最近有个什么什么事儿，所有的路人呢、没有一个不惊诧的。当大家真的以为这是一个这个上知天文是下知地理神通广大的一个算命先生的时候，发现什么算命先生啊，把幕布一拉开，他这个神秘的房间当中的另一半就是一个大的巨型的好几个人组成的一个网络的一个团队。你也是脸，你看大家现在往网上传照片，传自己的脸的照片是吧，脸完了，你叫什么名字，一搜各大社交网站上，包括你自己在网上的各种足迹啊、信息啊，包括你的这个银行账号啊，包括你的工作地址啊，包括你的这个你看家庭住址，人都知道。网上买东西知不知道家庭地址，知道。电话知不知道，知道。哪上班知不知道，知道。往那个银行卡号知不知道，知道。全都知道，朋友们，多可怕呀。所以说信息安全现在已经是不光是咱们个人来讲，国家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今天早上我听那个两个小妹说新闻，

0: 然后还提到说，这个现在已经开始严厉打击，就这些买信息的人。其实你说叫什么治标不治本呐？你买信息的人，你砍死他有啥用啊？谁卖出去的？通过什么途径把这信息传递出去？我们想知道这事儿啊。我们是你们用来买卖的吗？对不对？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这种权益啊、隐私权的、合法的人身权呢，谁来为我们保障呢？这都是问题呀。我们也期盼着啊，下一步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立法能够在这方面呢有所体现啊，那个能够为咱们老百姓啊能够多考虑一点，是不是？在这凤也是提醒大家，那天我看完那个视频，实话实说呀，吓出一身冷汗呢，真的挺害怕的。就是现在在网上啊，一定要这个言论呐、啊，是这只一方面，这只是一方面，包括自己的一些个人信息，包括那小孩的一些照片儿，少往上传，有的时候挺危险的。好了，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到点儿，今天大风过后的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身体健康，天天开心，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开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6: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7: 喂，你大点声。

0: 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3: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0: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3: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越听有味，天天节目当中啊，凤都会跟朋友们讲很多精彩的新闻故事。今天这个点咱又要说点啥唠点啥，下面咱们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0: 小男孩吃了陌生人给的香肠之后啊，这孩子竟然感觉到迷糊困，这给他妈吓得赶紧报警了。这是遇着坏人了吗？一会儿听凤跟你说一说。说城管局的执法车不但是报废车，而且还套牌。哎呀，这事儿听着可是挺不像话，这是哪块的事儿啊？咋被发现呢？后边是怎么处理的呢？一会儿听凤啊跟你说一说啊。说这两天啊，重庆挺冷的，有个网上逃犯露宿街头的时候扛不住了，自个儿走进了派出所。法网恢恢是疏而不漏哈，你别管什么理由，反正最后还是被圈起来了。行了，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有味儿，下面时间呢就听凤给大家伙具体唠唠今天这些个事儿吧。
1: 大庆无分号，百湖独一份儿，独一份儿。个性女主播，泼辣东北味儿。
2: 着急了，你吓死为师了。
1: 家长里短科，新奇搞笑事儿。
3: 今天给大家捣鼓几件大凤小秘
1: 密。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0: 大凤故事会，越听有味儿。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凤故事会，抓紧吧啊！哎。说到可爱的小朋友啊，很多人都情不自禁的把身边的好吃的给孩子，逗孩子高兴。咱大庆啊，有位先生就是这样挺爱孩子的人。可是没想到最近他好心给小朋友送的好吃的竟然被把警察都给惊动了。出啥事了呢？说23号傍晚6点多钟，市民张女士领着4岁的儿子和朋友在萨尔图一个饭店吃饭，席间呢，孩子在饭店里头是跑来跑去，玩的是相当高兴啊。不一会儿，孩子跑回来了，手里拿着一根香肠，嘴里嚼着什么东西。张女士赶紧问孩子，说：“孩子，这香肠从哪儿来的？”这小孩说了，说：“香肠是隔壁一个叔叔给他的。”这张女士很纳闷了，为啥给孩子香肠吃呢？啊，里面难道下药了？就赶紧问孩子，吃了香肠之后有没有不舒服？孩子跟他妈说了，妈妈没有不舒服，我呀就是有点困。张女士这么一听不好了，这是给孩子下了迷魂药了吧？赶紧和几个朋友找到送孩子香肠的人，而且报了警。民警赶来之后一问，原来呀这人刚从哈尔滨回来，当天晚上啊几个朋友为他接风，他呀特别从哈尔滨带回许多特产的这红肠送给朋友们。在饭店里头呢，看到张女士他家小孩跑进来了，一瞅小孩长得老招人稀罕了啊！完了之后呢，就带回啊，就把这个香肠随手就给孩子一根，没想到就这么就把民警给惊动了。要说孩子感到困，那小孩玩累了能不困吗？是不是？事情啊调查清楚了，张女士觉得很不好意思，连忙啊给这位热心的先生道了个歉。其实呢，凤觉得吧，这不是什么坏事儿。我觉得什么呀？就大家就再爱孩子吧，尽量还是不要给孩子拿这种吃的呀，是不是？包括这个很贴身的一些东西啊，尽量不要拿，尤其是在外面吃的东西就别给孩子，告诉家长告诉好孩子就别要，对不对？四川的三个孩子，扶老人说被讹，所谓这个。

新闻，目前啊，最终一个结果没出来，网上是热炒，弄得别人做好事提心吊胆，也折射出了现在这个好人难当的这个现象。那么上面这个事儿呢，也是啊，其实说白了，大家之间吧，心里没底，能有底吗？你说给孩子吃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啊，个别人践踏了咱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希望大家的防人之心，当然了，不能没有，但是也别过于重了。啊，说陌生人东西可不能吃啊，这多危险呢！对，别管说他是这有毛病没毛病的，咱们啊告诉好孩子别拿，对吧？我觉得大人也是啊，自己养成个好习惯，你也别给吸烟小孩，就吸烟归吸烟的，别给拿吃的了，这家里人心里也嘚瑟，是不是？万一你拿的东西讲话你都不知道是不好的东西，你给孩子吃毛病了呢，你还得担责任，对不对？好了，咱们接着说，继续浪。说到这个套牌车呀，咱们就恨的是牙根痒痒，因为呀，这些个套牌车是顶着别人的车牌号，一旦他违了法了，真正的车主不就成了冤大头了吗？就给他买单。最近呢，河南开封的王先生就碰着了非常闹心的一件事，他的车也被套牌了。说10月21号这天晚上啊，他呢接到了朋友的电话。啊，说呀，道边有个车的车牌号和他车那一样。哎呀，王先生过来看一下，别说真一样样的哈。但他仔细再一看的时候啊，好家伙，这车有来头啊！人家这车上可是写着几个大字儿：城管执法呀。这城管执法的车竟然套用咱们人民群众的车牌，这不执法犯法吗？太不像话了。于是啊，王先生就想问个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说牌照可以拆下来拿走，如果这个牌照有违法的情况，我们会负责消除的。如果不同意和解，那这辆车我们也不要了。人家城管说这事儿，你说，城管领导知道之后表明态度了，就说刚才我说这段话。哎呦我的妈呀，你这口气那是分明没有意识到自己有错呀。王先生心寻思了，这是被自己抓住了，这是没抓着那指不定啥样呢。于是啊，王先生坚决不同意和解。结果几位执法人员真的把车放在那儿就走了。事后啊，工作人员解释说了，这是城管局的报废车，因为没有经过审核就找了个老车牌用用，平时啊也就拉个垃圾什么的，也没啥危险。哟，你这话说的啊，这哪个单位啊，啊哪个部门啊，哪个地方啊，这领导说这话挺猛啊，没人管了是不是？报废的车还套用别人的车牌号，还说没危险，这个解释你忽悠自己你也说不过去吧。18届三中全会规定当中啊，单独提到了这个城管工作，而且啊指出要提高执法和服务水平。这套牌车的执法车的背后，这背后的执法者是不是应该好好学习学习中央政策呀？你执法犯法，你是不是得给个说法啊？到底为什么要套牌啊？是缺钱呢，还是缺少责任心呢？话说回来了，这位领导还真是不见外，你说和解就和解，你说这车不要了就说不要了，你说没事就没事，你说给你抹那个违法记录就给违法记录了，你真把法律当是你们家定的了，真把单位当是个人家的了。行了，这事儿真爆出来，我觉着这个领导好日子也过不了几天了。哎呀，那个被孩子扶起来的老妖精真烦人。现在啊，朋友们，就这事儿还不好说呢。你看看见老人现在也在找这个证据啊，究竟孰是孰非？现在到底谁话能信，谁话不能信？整得我一天天闹心巴拉的，节目都不好做了，真的。看着你很亲切啊，我听这意思怎么在看电视呢？这个城管领导也是法盲啊，执法犯法。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这个大型的公益活动温暖上学路一年一度的哈再次启航。那么今年呢已经是进入到第三年了，今年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赵源县的一些贫困学子哈。那么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你也想奉献您的一份爱心，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18-458-097518-458-0975来进行咨询和报名。确实啊，在我们的身边仍然有很多的孩子们，他们的生活水准达不到我们所制定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基准线，还是很不容易。孩子上学，包括孩子的生活，包括孩子这个贫困的家庭带给孩子一生的到底是什么，而我们这些人又能为他们做什么，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哈。那么这次活动当中的凤啊也会积极参与其中。咱们说下面这个事儿，说公交车呀是一个城市流动的风景，体现着一个城市的形象，那么作为公交车司机应该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可是昆明有位公交车司机，他那个嘴呀可是没有把门的。说23号的中午12点多钟，一辆127路公交车在停靠站台的过程当中啊，看到路口有小车停车吓人，这公交车司机伸头冲着小车司机就骂了一句呀，这反正挺不好听的。这小车上呀是3男1女，听到骂声之后啊，车上俩男的拉开车门就下来了，把公交车就堵停下来了，说你下来，你怎么乱骂人呢？这几个人呢对着公交车司机喊个不停，要求。

0: 公交车司机下车当面说清楚。一看这对方来势汹汹啊，公交车司机就不知道咋地好了，只好把公交车的门呐是紧闭不开，坐在驾驶室啊一脸惊恐。直到民警来了，司机也不敢下车，僵持了半个多小时，双方啊才同意到不远处的警务亭处理。而这时候啊，交通堵塞才有所好转。在警务亭当中呢，公交车司机一直赔礼道歉，可是三个男的就是不接受，非得质问他为什么脏话骂人呢？最后提出要公交车司机当着众人的面自己打自己三个嘴巴子，而且每扇一个嘴巴子还说一声我错了才能原谅他。看司机不肯，三个人呢提出要到公交公司去投诉。僵持了一个小时之后啊，司机才愿意当着公司领导的面诚恳地向他们道歉。随后呢，几个人一同去了公交公司，此时啊历时一个多小时才纠纷平息。这公交车司机啊，首先呢有点不像话了，你有话说话呗。我就奇了怪了，为什么有些人他动不动就张嘴就骂人呢？不骂人就不会说话，从小你母亲就这么教你的吗？对不对？再一个啊，就是得饶人处且饶人，差不多就行了呗，扇嘴巴子打人不打脸呢，这话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三个男的也确实有点过分了，缺乏约束的有点自我膨胀了，这太不像话了啊。这民警真是不行，我看这样的人就得收拾，是吧？你就得治，因为一句骂人的话，你不行的话，赶紧找这个双方的领导，找单位领导看看，就没有人能管了他们了，我就不信了。那你这玩意儿整的，堵着大家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是吧？公共资源的一种浪费啊！该这回碰着茬子了吧？看你以后还骂不骂了？公交车司机不文明，真恶心。说刚刚那个哈，祸从口出，这司机以后再也不敢随便张口骂人了吧？实在忍不住，在心里骂吧。其实啊，咱们说哈，现在有很多人有这个路怒症，常年在路上开车的司机啊，多少都有点这个毛病。但是我跟大家讲，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讲话了，就像皮皮坏坏说的，你真是心里不痛快，你要骂的话，你关上车窗，你自己骂一下，你痛快痛快得了啊，别骂出声来，别让人听着。倒不是说咱怕摊事儿，关键是碰了这种事儿之后，耽误咱们时间，也影响咱们心情，对吧？你真骂出来和没骂出声来，它性质对你自己来说差不了 多少哈。好了，这个咱们下面时间呢来说说这个事儿哈。这事儿不管您信不信，反正是真的。话说有个逃犯，竟然因为天太冷了，露宿街头扛不住了，自己进去公安机关自首去了。接下来啊，咱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位与众不同的逃犯。话说几天前，有个脏兮兮的小伙子走进了重庆某派出所，吞吞吐吐的跟民警说哎呦，我没带身份证，住旅店行不行啊？那个民警同志，你们给我打一个那个身份证明白。这民警看着人神色不对，就给同事使了个眼色，同事立马明白了，不动声色的给其他同事发了短信，让俩同事啊打扫门口去堵着小伙子。这小伙子很唐突的问民警说，我是不是有啥事儿啊？那民警就问了，那你自己觉得你有没有事儿啊？然后他说了，我是不是在海南有啥事儿啊？如果我要是有事儿，我愿意自首。原来啊，这小伙子姓崔，24岁，湖南人。去年6月份呢，他在海南把人砍伤了，还抢走了对方的手机。当年8月份，海南警方在网上就开始追逃他了。他呀，先后去了多个地方。今年11月中旬去了重庆，因为没有身份证，换了几家小旅店啊，都没成功。没办法呀，他只能睡在河沟下的地道里了。这两天呢，重庆冷了，下雨了，那湿冷天受不了啊，又冷又饿的他觉得这么整时间长了也不行啊，可能警方也没通缉他啊，所以呢他才想去派出所去试试运气，万一没留下案底儿，是不是就能自由了？没想到民警盘问了几句之后，他就心慌了，他就觉得可能跑不出重庆了，干脆我自首得了，省着让别人又问了又说的啥的。说啥呀，当初就不该犯罪，你看完现在那人呢、啊、要是犯了错之后，就跟那个就过街老鼠似的，这人人喊打，那还有好了吗？讲话人如果说已经到那个法律层次以下，道德层面以下了，大家看着你真的就那种鄙视的眼神，长时间你都受不了，真事儿的。所以啊，大家记住一句话，最稳的人间正道是沧桑。凤啊，今天早上上班真冷啊，因为阴天还有风，平常不冷的时候没觉得太阳的重要，犹如那句话，拥有的时候不知道珍惜，失去的时候才知道宝贵。我现在真感觉到太阳的可爱和温暖呢。大凤啊，让我们共享暖阳吧。哎，如果说有阳光的话，那最幸福不过了哈。说了，这小子要外面暖和还得外面晃荡呢，那可不咋的，谁还不知道自由好呢？犯了事儿之后就知道，哎呀妈呀，啥事儿没有说那最好了。有病了之后知道，哎呀妈，身体健康最好了。这天阴了之后才知道，哎天儿，那太阳出来的时候那是真好。
1: 大凤故事会，你越听越有味。
0: 说呀，南京有个好司机用了奖金为公交车买坐垫， 说四十岁的李桂香是南京136区间的这个女司机，天冷了花200块钱呢，她呀给公交车备上了坐垫，并且买来松紧带缝制之后啊套在坐垫上，而这200块钱呢是她见义勇为获得的奖励。她说呀，天冷了希望乘客坐着舒服，小坐垫好司机。说品质好的小伙呢就是受欢迎啊。说最近呢，上海七号线某车厢啊满地的咖啡，一个小伙看着了，用自己带的报纸把这个清理把这个污渍都清理干净，而此时的小伙身旁的一个姑娘啊主动递给他纸巾，并且开始了交谈，然后呢两个人互留了手机号，最后啊小伙子带着姑娘和报纸一块下了车。哎呦我天哪，没准这成就了一段姻缘的哈。说最近呢，榆林是有俩孩子被当作弃儿送到派出所了，事情水落石出之后啊，可是把警察吓了一跳，说当初报警的人竟然和孩子认识，而且还是孩子的亲戚，怎么可能呢？那么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说前不久的一天下午2点多钟，榆林是一个女的报警说发现两个被遗弃的女孩，3岁左右，报警人姓刘，说自己是过路的，看着孩子可怜就报警了。民警啊在孩子身上找到了奶瓶和一个联系电话，但是啊打过去电话关机，向周围人打听也没有结果，民警呢只好把两个孩子带回派出所了。要说这俩孩子啊蓬头垢面的，衣服脏兮兮的，穿得特别单吧，两姐妹胆子很小，走到哪儿啊小两个都是手牵着手，这妹妹看不着姐姐就哭个不停。听他们口音呢、啊、是嘉县方言，一问才知道姐姐5岁叫彤彤，妹妹3岁叫萱萱。民警也纳闷了，还是头一回见着有人遗弃这么大的孩子呢。当天晚上8点多钟，民警多方寻找孩子家人没有结果，只好把孩子送到了榆林市儿童福利院。大家都以为这俩孩子是被遗弃的吧，但是没过几天，21号这天有人来接孩子了，自称是孩子的爸爸，26岁的张某，在嘉县呢是干土工的。说到这事儿啊，张某很是自责，说哎呀我和我老婆呀吵架了，说那个他离家那个出走好多天了，全家人呢想找他就是找不着，后来我听说我媳妇儿她姐姐知道我媳妇儿在哪儿，我就带我两个姑娘上她姐家去了，硬把孩子留她家了，就寻思让她姐逼我媳妇儿出来，没想到啊她姐报警了。妈，这下听明白了，得了，报警的人呢就是她孩子亲大姨。这大姨为啥要报假警呢？原来啊这个大姨自己也有俩孩子还很小，一下子照看4个孩子她有点吃不消了。报警之前呢她曾给妹夫打过电话，说再不来接就把孩子送警察那儿，结果妹夫说那你随便。他大姐这么一想，警察总不能不要孩子吧，于是一赌气报了假警了。孩子的大姨啊现在也很后悔，说了哎呀本来想着警察会根据纸条上的联系方式把孩子还给我妹夫，没想到我妹夫竟然一直关机呀、啊、因为报假警啊他被警方予以警告处理了。行了咱不多说了啊，今天就说到这儿吧，咱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5: 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0: 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2: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3: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4: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5: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6: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7: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小品。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名英国旅游者在挪威旅游的时候，发现他自己口袋的钱只够买一张回家的船票了，因为他知道回英国只需要两天的时间，因此他决定不吃东西混过这两天。于是他就买票上了船，他把耳朵堵上，不去听开饭的铃声。开饭时间到了，他也不肯到饭厅去，推说他不舒服。第一天早晨他没有去吃饭，午饭的时候他仍旧躲在他的房间里。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他饿极了，再也忍不住了。
2: 即使饭后他们把我扔进大海里，我也要去吃饭。
1: 吃饭时他把侍者摆在面前的全部食品吃得一干二净，并准备对付将来的一场吵闹。
2: 把账单拿来。
3: 先生，账单？
2: 是啊。
3: 我没有什么账单啊，在轮船上一日三餐的费用已经全都算在船票里了。

0: 一位外科医生有一种难以置信的心不在焉。一天晚上，他去好友家吃饭。
1: 亲爱的大夫，你有一双巧手，请把这只羊后腿切下来给我好吗？
2: 哦，好好好好好，我非常的愿意。
0: 大夫抓住了羊腿，把刀子插进去。突然，他忘掉了他正在做的事儿，从口袋里拿出了包布、纱团和一条绷带，做了一次非常漂亮的包扎。做完以后，他以一种叫人放心的口气喃喃地说：“
3: 好了，请多多休息啊，好好照顾，很快就会好的。”

0: 物理系博士研究生初次和女朋友约会，就大谈起力学知识来。
1: 你知道吗？上托之力是浮力，下沉之力为重力，向前之力为推力，向后之力为阻力，共同之力为合力。
0: 女友觉得话不投机，在和他拜拜时顺口问道：
2: 从今以后我们各奔东西，再也不来往了，你说这叫什么力？
0: 研究生很失望，喃喃地说：
3: 这叫离心力。

0: 话说唐三藏要到西方取经，途中遇到一只猴子被压在五指山下。猴子说，
1: 如果你救我出来，我愿意保护你到西天取经。
2: 哎，现在水土保持做得太差，台风没来就山崩，连猴子都被压倒还叽叽乱叫。
0: 边说边摇头走了。悟空被压着，斡旋说道，
1: 死老头，你给我回来。

0: 三个外科医生夸耀自己的医术。
1: 我给一个病人安上了胳膊，呵，他现在是全国闻名的棒球手。
2: 我给一个人接好了腿，他现在是世界著名的长跑运动员。
3: 你们这都算不了什么啊啊！我为一个白痴啊装上了笑容，他现在已经是国会议员了。

0: 在电影院里，银幕上正放映着一个妙龄女郎在河边脱衣准备救浴。正当她脱到最后一件衣服时，她面前一条铁路上一列火车疾驰而过。火车过后，那位女郎已在河里了，仅露出了头部。这时，一个观众突然一跃而起：“
1: 他妈的，怎么了？我看这部片子已经是第五次了，可那辆火车呢？哎，他总是这么准时到。”

0: 在火车站候车室里，一个中年男子很想和他身边坐着的美丽少妇搭话。他见少妇穿着一双肉色丝袜，便嬉笑着说：“
1: 请问你这双袜子是从哪儿买的？我想给我。”

0: 妻子眼满意爽。
1: 少妇冷冷地看了这男子一眼。
2: 我劝你最好别买，穿这种袜子，不三不四的男人会找借口跟你妻子搭腔的。

0: 下雨天，一位太太走进了一家咖啡馆，问服务员：“
1: 我昨天在这儿喝完咖啡后，有没有留下一把伞？”“
2: 是一把什么样的伞呢，太太？”“
1: 啊，随便什么都行，我是无所谓的。”

0: 在一个企业俱乐部的舞会上，有一个职员逗他偶遇的舞伴开心。
1: 哎哎哎，你瞧瞧那老傻瓜啊，他就是我们经理。我在一生中啊，从来没见过像这样的白痴。
2: 你知道我是谁吗？
1: 暂时还不了解。
2: 我就是你们经理的老婆。
1: 那你知道我是谁吗？
2: 不知道。
1: 啊，那就谢天谢地了。

0: 抢银行的强盗不肯向银行出纳员开口说话，只递上一张有“把钱给我装进袋里，然后不准说话或乱动，否则”的纸条。出纳员看后，马上在那张纸上填写了一句，并递还给强盗。强盗拿起来一看，上面写着：“
1: 请把你的领带整理好，因为你正被摄入犯罪预警录像中去。”
0: 强盗低着头，立刻溜了。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8: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9: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
7: 的，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就是啊，
2: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

0: 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4: 嗯，味道不错。
3: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4: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3: 爸，该吃药了。
4: 哎呦，差点忘了。
3: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4: 不用不用。
3: 爸，走吧。
4: 都说不用了。
3: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4: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3: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4: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3: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4: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3: 爸，
5: 你是我的天。
6: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2: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8: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7: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8: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7: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9: 嗨，这个没必要吧。
7: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8: 啊，这样啊。
10: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5: 那微风中的歌音，
0: 风从东。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节目当中的这首开场曲在那遥远的地方，我们要特别的把它献给一个人，那就是西部歌王王洛宾。而事关华语音乐方面，王洛宾也的确拥有着极其巨大的影响力。无论是对于民族音乐还是流行音乐，也曾经有人把王洛宾的作品形容为世界上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人唱着他的歌。有人说，这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最接近上帝，诗和音乐。那么在20世纪，如果要选一首歌代表中国，我想王洛宾的歌曲在那么多的上千首的经典名曲当中，一定也有一首是可以代表中国，或者说被誉为20世纪华人经典作品的。可以说，王洛宾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创作的作品，不仅仅是我们中国音乐艺术海洋中的精华，也成为了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那些歌曲，像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等等等等，也先后被不同的像民族的、通俗的，还有这个古典的歌手们一再的拿来歌唱。他是我们联合国高唱中国民族歌曲的第一位中国人。毫不夸张地说，当今世界上凡是有华人的地方，都会想起王洛宾他的歌声的迷人旋律。而每当海外华人思乡之切时，只要一听到王洛宾作品的歌声，据说漂泊的心啊，就立即顿感温暖，用歌声来缅怀。

半个月亮爬上来。1939年的春天，王洛宾跟随着西宁的青海抗战剧团赶赴河西走廊，足迹遍布那儿的山山水水。除了编排抗日内容的小剧之外呢，还排练一些农民们喜闻乐见的乡土民歌，穿插在巡回的演出当中。这些民歌里有一首特别的保留节目，就是王洛宾所改编的这一曲《半个月亮爬上来》。这首作品因为曲调优美、意境深远、易于学唱而流传全国，也是当时王洛宾吸收了欧洲抒情曲的风格，在平静的述说当中将潜存于主题的抒情成分委婉柔和地表达出来，从而让新旋律浸透了西班牙式的浪漫风情。我们用音乐来纪念他。那说到王洛宾，人们印象中这是不是一位西北汉子呢？王洛宾20世纪最负盛名的民族音乐家之一，他是汉族人不错，但是他出生在北京，193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音乐系。1938年，他在兰州改编了第一首新疆民歌《达半城的姑娘》，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就和西部民歌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此在大西北生活了60年，并且将传奇般的一生都献给了西部民歌的创作和传播事业，因此有着西北民歌之父和西部歌王之称。

0: 当你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的样子，
1: 民歌
0: 记得你年轻过。
2: 打扮成的姑娘这首歌曲呢，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已经唱响了世界，唱遍了世界各地，成为各国人民都喜爱的歌曲。那是王洛宾在1938年在兰州整理编曲的第一首维吾尔族的民歌，同时也是我们现代中国第一首汉语译配的维吾尔族民歌。当时呢，王洛宾所在的抗战剧团组织了联欢会，其中有一个头戴小花帽、留着小胡子的维吾尔族的司机呢，就偶然的唱了一首简短的维吾尔语的歌曲。哎，作为音乐人，王洛宾年轻的敏锐的音乐神经被触动了，他用在学校里学习的速记的方法，很快的记下了这支歌的旋律，并且请了在兰州的维吾尔族商贩们对歌词做了简单的翻译，很快的就编配成了一首简短流畅的打扮成的姑娘。昨天呢，我们在一个群里面聊天啊，还说到这个打扮成的姑娘，其中还有一个人说，哎，都怨王洛宾写了这首歌啊，改编了，应该是改编了这首歌《打扮成的姑娘》，带着你的嫁妆，带着你的，还要带着你的妹妹，还要赶着那马车来，带着嫁妆来，呵。这陪嫁可不少。其实呢，后人考据哈，说第一可能是后来呢，像商贩们对歌词做的简单的翻译，可能是有笔误，然后传来传去，可能就是妹子的意思，然后传到了，或者是伴娘的意思，但传到后来就传成了姑娘嫁过去不说，还要带着自己的妹妹。但是毋庸置疑，正是因为这首歌曲的传唱，那传到了世界各地，让人们熟知了在祖国的西部新疆距离乌鲁木齐不远有一个美丽的小城打板城，那儿的姑娘辫子长，那这首歌也叫做马车夫之歌。

今年王洛宾先生，我觉得去年一个人最幸福的、最难忘的，毋庸置疑，还是用他的这个作品哈。王洛宾生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作品，如果说他的作品来开一场音乐会，那是丝毫不费力的。我们继续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一曲呢，是《青春舞曲》，这是一首向上的、非常积极的作品。本来呢，它是一首短小精悍的维吾尔奏鸣歌，也是王洛宾在1939年。

年根据资料成立改编而来的。直到现在，无论男女老少，从民歌手到港台歌星，再到众多的选秀歌手，几乎每一个人都喜欢哼唱这首动感十足的青春舞曲。后来呢，因为这首歌的巨大影响力，就连台湾作家吴淡如为王洛宾写的传记，也是借用了这首作品歌词题记的一个词"青春小鸟"来命名。

听听这一曲吧，积极的、向上的、短小精悍的维吾尔族民歌，青春舞曲，动感十足，也叫做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风从东方来，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位船歌人，西部船歌人王洛宾。今天我们用他的作品、他的歌曲、那些经典传唱的音乐，向他致敬，深深的怀念他。分享的这最后一曲呢，是《一江水》，或者叫《永隔一江水》，听到的是许巍的现场版本。不过这首歌曲的原版呢，是1959年的苏联歌曲《渴》，苏联电影《渴》当中的插曲《两道河岸》。王洛宾的改编的版本呢，最初成于上世纪50年代，但是最后没有能够发表。80年代解禁之后，王洛宾又对他进行了重新的加工，在1993年把词谱发表于歌本《清纯的梦》王洛宾自选作品集当中。在1998年在北京举办的一场纪念演唱会上，许巍用一把吉他演绎了这首歌，自己重新加入了歌词的新版《永隔一江水》，也是再度引起了不少人对王洛宾这首经典作品的回忆。

王洛宾艺术创作的最后一笔是他在病床上完成的。他长期的和病魔进行的抗争，为传播中国西部民族艺术经典而终日废寝忘餐，日四处奔波，才是一曲最为壮丽的人生绝唱。他也曾经说过，多一双弹琴的手就少一双拿枪的手。他甚至还天真的说过，如果大家都去学音乐，那么街上的小偷也会少点，监狱里的犯人也会少些。他的心愿是让自己的歌传遍世界各地。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

0: 全，不能怕麻烦。
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兔赛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00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0: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聊一聊相亲市场的事儿啊。来说一说啊，这深圳的单身汉呢高达142万，为什么相亲市场大龄的女性越来越多了呢？
1: 我依然醉生梦死。
0: 在这个深圳呢，相过亲的朋友基本都发现了一个特别矛盾的怪事儿。啥怪事儿呢？尤其是很多单身的男生啊，完全想不通这其中的逻辑。
1: 要看世事似水变迁。
0: 咱们来看一下这官方数据，那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显示，深圳的单身男性比女性要多出142万，整体明显就还是男生。

比较多，女生还是少吗？按照这正常逻辑，男生找对象那就应该更加的主动了，女生的选择面会更多，相亲市场应该是女生稀缺才是对的。可是现实的相亲场景和数据完全就反过来了，反差特别的离谱啊！不管是周末的莲花山相亲角，还是线上的婚恋平台、线下的婚介所，都算上了，活跃找对象的基本都是大龄女性。没听错，本来这应该是男生该做的事儿，现在都是大龄女性在很活跃的找对象啊。刚才也看这个数据了，明明全城单身男生数量那是相当庞大了，可是正经愿意稳定相亲、认真想找伴侣的适龄男生，就是27、28啊，到24、5、23、5左右这种的，反正呢是成了稀缺的资源了。那么为什么这个数据显示男生很多，女生很少，但是相亲圈却都是大龄女生在扎堆，竞争很内卷呢？咱们一块来分析分析这其中的原因嘛。原因之一，百万的单身汉根本不在相亲局里啊。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想不通、想不明白，明明深圳这男生多出来这么多，按道理来讲啊，女生相亲那应该都可以挑着选了，是不是？我挑过他工作，挑挑男生的长相，看看这个身高，看看这身材，但结果呢，正好是反着来的。其实这个道理呢，也特别简单，这多出来的142万的单身男生和跑去相亲的单身女生，根本就是两条平行线，八竿子打不着啊。为什么呢？这个深圳呢，是一个实打实的移民打工大城，超多外来男生呢，都扎根在工厂、在工地，这些行业。

咱们接着分析这个原因啊，刚才也说了，这深圳呢是实打实的移民打工大城，超多外来的男生呢都是去干什么呢？在工厂工作、工地呀，或者是物流公司呀、送外卖，哎，这些行业。那么这群人呢，日常是什么呢？白班倒夜班，天天几乎那就是连轴转了，忙得脚都不沾地儿，吃住都是在厂区里面或者叫城中村，活动的范围那就是三点一线，工作啊，吃饭的一个地方，然后就回家休息了。下班唯一的念想就是躺平休息啊，这个睡个觉，补补精气神儿。别说去相亲角找对象了，就连婚恋软件都懒得下载，就不想去碰，压根也不想掺和市面上的相亲角，妥妥的隐形单身群体。反观呢，频繁相亲找婚介的单身女生，大多是在南山呀、福田的写字楼上班。人家这女生是干什么工作的呢？女生啊，做互联网啊，教育呀、幼师啊、老师啊、护士啊、大夫啊、行政这类工作。这类工作的优点就是作息很规律，也不用熬夜倒班，空闲时间很多，有的可能是上午。

上五天班就休两天，正常节假日还是休息的，所以他们有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来思考如何解决终身大事。您看这一边啊是天天泡在工厂的城中村，一边是常年混迹在市中心的商圈，这两类人的生活圈子他也完全不搭边啊，对吧？就算是住在同一个城市，这辈子大概率都没有机会认识彼此啊。很多人不知道，深圳落户的女生数量其实要比男生多很多，能够落户留下来的女生，什么原因呢？大多都是人家学历很高啊，有稳定的这个房子，也有工作，一门心思就想在深圳本地找一个靠谱的对象。而大部分的外来的单身男生，刚才也说了，都是来深圳打工的，攒钱的，人家攒够钱基本也都回老家了，不会留在深圳本地，对吧？那人的目的是很明确了，自然就不会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再去相亲。这也就难怪看着男生的数量非常多吧，这相亲市场上基本是看不到他们的身影。看到这儿，不少朋友就好奇了，说就算这两类人群碰不到面，那么为什么就死守相亲市场，迟迟脱不了单呢？这脱不了单的基本为什么都是大龄的女生呢？大家的择偶想法究竟是差在哪里呀？咱们接着来分析第二个原因啊。现在呢，深圳的大龄单身女生啊，早就和老一辈的婚恋观念彻底的脱钩了，有代沟了。以前是老一辈找个对象讲究是什么呢？说找对象啊，咱们得找一个靠山，能够养家糊口的，搭伙过日子就行了。很多人会为了生活安稳将就着就结婚了。但是现在深圳的职场啊，一些女生个个呢都是精英啊，人都能够挣钱呢，都是挣钱小能手，收入又稳定又可观，不少人自己也买房子了，女生自己买房也买车了，经济独立啊，这确实很成功啊。那对于这些女生来说呢，婚姻早就不是人生的必做题了，顶多算是锦上添花的选择题。自己一个人吃香喝辣的，自由自在，日子过得也是美滋滋，根本没有必要为了结婚随便找一个男生凑合过日子。遇不到三观相合、相处舒服的人，宁愿单身独处，也不会委屈自己将就。这也就是很多女生迟迟不恋爱、迟迟不结婚的核心原因。而且现在女生呢，喜欢读书，打拼的时间呢越来越长，一步慢那就是步步慢。很多女生她读完大学呀，读完研究生，可能是二十七八岁了才正式的踏入职场，这刚上班，你想想啊，她又得拼命的搞事业，努力工作吧，这不努力不行，不努力可能被竞争就淘汰掉了，稳固她的岗位，根本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谈恋爱。等到事业基本稳定了，想要腾出手找一个对象的时候，猛然发现身边同龄的优质男生，人家早就已经名，不能叫名花呢啊，叫名草有主了，结婚成家了。婚恋市场呢，一直是有一个很现实的规律，男生择偶普遍是往下兼容啊，都行，这个女生大多习惯是往上匹配呀。条件不错的男生年纪轻轻就能够选到年轻优秀的女生，根本不用耗在相亲市场反复挑选。而大龄的女生啊，想要找条件和自己持平或者是更加优秀的这么一个伴侣，她也不愿意降低标准，不想迁就，可选的范围这一下子就缩小了，几乎是从这一半吧，现在可能就剩个百分之十几了。合适的优质男生，他本来就是稀缺资源，一大堆的大龄女生在竞争啊，是不是这个匹配的成功率自然就低得相当可怜了。那么这也就造成了一个很奇葩的现象，相亲市场里的大龄女生就越来越多，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另一半，圈子呢也碰不上，标准呢也不达标，已经够让人头疼了。更现实的是，还有一大批适龄的男生手里面握着相亲机会，却主动摆烂躺平了，这又是为啥呢？

0: 咱们接着来说一说，有一些男生啊，手里面是掌握着相亲的机会，但是为何还主动退出、主动摆烂呢？咱们还说这个深圳的事儿啊，说在这个深圳谈恋爱、结婚，可不是上嘴皮儿碰一下下嘴皮儿那么简单的，花销大到让人发愁啊。在深圳结婚，买房付首付啊，装修彩礼，还有婚礼酒席，再加上结婚之后养孩子日常开销，这一套下来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啊。普普通通的打工族根本这两个肩膀是扛不住的，很多普通男生心里面也门清，靠着自己的工资勉强能够养活自己啊，攒点小钱儿。如果说贸然的结婚，可能就要背上房贷呀、车贷呀，还要承担一家人的开销，瞬间从非常轻松自由的单身状态一下子变成了负重前行的打工人。思来想去，所以有不少人呢都选择直接躺平了，也不去谈恋爱，也不相亲，自己赚钱自己花，逍遥自在，没压力，没有必要给自己找麻烦。除此之外呀，本地的婚恋平台的套路也是劝退了一大波普通男生。现在这个相亲软件还有线下的婚介所，女生登记展示资料都是免费的，男生想要查看对方的联系方式，想要参加一场相亲会，你就得花钱啊。那一次次花钱去相亲，有这个结果还行，次次都是无功而返，那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那次数一多了，男生可能就没有好心态了，彻底就放弃了相亲这条路了。最关键的是呀，男女的年龄焦虑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女生一过了30岁，家里的长辈亲戚朋友就会轮番的催生催婚，舆论压力扑面而来，根本躺不平，只能是硬着头皮频繁的去相亲拓宽圈子。反观一下男生啊，这男生30出头单身状态，那么只能被说是年轻有为啊，打拼事业，没有人会过多的催促，这就导致线下的相亲局就会两极分化的很严重，动不动就是几十啊，或者是上百个女生到现场去相亲了，到场的男生发现没有几个。这久而久之啊，大家眼里呢就会形成固有的印象，那深圳相亲市场大龄女生扎堆，单身的男生却不见踪影。
1: 君不见，君起舞翩翩。
0: 至于说这个深圳百万单身男和相亲市场女多男少的反差，也没有说谁对谁错，也不存在谁挑剔谁，只有城市发展、生活压力、婚恋观念变化叠加出来的正常现象。如今年轻人的生活和婚恋选择越来越多元化，不着急结婚，慢慢挑选，这都属于个人自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节奏，认真生活，善待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
1: 君不见，且不责绵绵，君不见，且嫣然一笑。
0: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来自广东的网友，他的名字叫正大光明面条，说男生越来越难娶到媳妇儿，这是事实，但是以后有很多女生嫁不出去也是事实，他们呢因为太过于挑剔而最终错过了最佳结婚时机，而最后的结果就是到处都是剩男剩女。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
1: 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4: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6: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原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7: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 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5小时，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方法。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1: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2: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3: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4: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5: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6: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5: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4: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6: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4: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7: 有人偷东西。
8: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7: 他。
4: 我？我偷什么了？我？
7: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9: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0: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1: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2: 喂，喂。你大点声。
9: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0: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1: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2: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9: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2: 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10: 叔叔小点声。
13: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2: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4: 幸福未来。
2: 未来。
15: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8: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19: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8: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19: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

0: 不像世界其他都104国家。
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0: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0: 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4: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3: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4: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5: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4: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2: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小时候爷爷总说，
6: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7: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
12: 我俩
13: 最怕麻烦。
1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3: 不高兴换，多麻烦。
1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
13: 多麻烦。
1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1: 哎呀，太麻烦了。
13: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8: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9: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20: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21: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0: 2013年9月7日，一部名为《狄仁杰之神都龙王》的影片在中国上映。电影中所讲述的故事发生在唐朝东都洛阳。虽然故事情节纯属虚构，但几位历史人物却是真实存在的。除几位主演之外，由韩国演员所扮演的元振一角引人关注。剧中元振虽然与唐代诗人元稹的姓名写法读音不尽相同，但也不免让人联想，并且剧中元稹能诗善书、多情善感的性格与历史上的元稹完全吻合。那么今天我们就透过电影走进历史上的元稹。元稹字微之，别字微明，唐洛阳人，也就是今天河南洛阳。父元宽，母郑氏，为北魏宗室鲜卑族拓跋部后裔，是石邑监之14世孙。 拓跋石邑坚是16国时期代国国君，军事统帅。元稹早年和白居易共同提倡新乐府，世人常把他和白居易共称元白。影片中的元稹是一位精通诗词歌赋的才子，而唐代元稹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他非常推崇杜诗，其诗学杜而能辨杜，并于平浅明快中呈现力绝华美，色彩浓烈，铺叙曲折，细节刻画真切动人，笔兴手法富于情趣。乐府诗在元诗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和李孝书新题乐府12首并序，取其并时之游集者，启发了白居易创作新乐府，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主题不够集中，形象不够鲜明，也是其弊病。元稹和刘蒙、李渔古乐府诗的古题乐府诗9首，则能借古题而创新词新意，主题深刻，描写集中，表现有力。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在元集中也列为乐府类，只含讽喻和《长恨歌》齐名，其铺叙详密，优美自然。元诗中最具特色的是燕诗和悼亡诗，他善写男女爱情，描述细节生动，不同一般燕诗的范描。悼亡诗为纪念其妻韦丛而作，遣悲怀3首流传最广。在诗歌形式上，流传有元稹是次韵乡愁创始者的说法。次韵是古人合韵的一种格式，又叫步韵。他要求作者用所合的诗的原韵原字，其先后次序也与被合的诗相同，是合诗中限制最严格的一种，就是依次用原韵原字按原次序相合。古诗《酬翰林白学士》《酬乐天》均依次重用白诗原韵，韵同而异殊。这种次韵相酬的做法在当时影响很大，也很容易产生流弊。元稹流传于世的代表作很多，其中《菊花》《离思五首》中的第4首和《遣悲怀3首中的第2首，这3首流传很广，尤其是《离思五首》之4极负盛名。该诗写久藏心底的不尽情思，因为与情人的曾经相识而自此对其他的女人再也不屑一顾。诗中的比兴之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语言幻美，意境朦胧，十分脍炙人口。而遣悲怀3首表达对亡妻的不尽思念，写得悲泣袭人，令人不由得一掬同情之泪。其中第2首的结句，贫贱夫妻百事哀，为世所熟诵。元稹在散文和传奇方面也有一定成就，他首创以古文至诰，格高词美，为人效仿。其传奇《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叙述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悲剧故事，文笔优美，刻画细致，为唐人传奇中之名篇。后世戏曲作者以其故事人物创作出许多戏曲，如金代董介元《西厢记》《朱公调》和元代王实甫《西厢记》等。元稹曾自编其诗集、文集，与友人合集多种。其本集《元氏长庆集》收录诗赋、诏册、名鉴、论议等共100卷，是继见新旧唐书本传。今人陈寅恪有《元白诗笺正稿》，卞孝轩有《元稹年谱》，周相禄教有《元稹集教注》，季琴有《元稹集》。 元稹为人刚直不阿，情感真挚，和白居易是一对好友。白居易这样评价元稹：所得为元君，乃知定交难，并说他们之间的友谊是一味同心友，三级方岁兰，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横门相逢迎，不惧待玉关，春风日高睡，秋月夜深看，不为同登科，不为同属官，所合在方寸，心缘无异端。而元稹对白居易关心更凝结成了千古名篇《文乐天授江州司马》：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折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首诗创作于元稹得知白居易遭贬后，整首诗表达了元稹的极度震惊和心中的悲凉。
0: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10: 电影《狄仁杰之神都龙王》中的元稹与歌姬虞姬的爱情让人唏嘘不已，而诗人元稹也是一位风流才子。在他的故事里，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他浪漫的情感生活。他的情感生活也如电影中那样一波三折。贞元十五年，即公元799年冬，21岁的元稹寓居蒲州，今天的山西永济，与其母系远亲崔姓之少女名双文者，即后来传奇小说《莺莺传》中的崔莺莺恋爱。莺莺是唐传奇小说《会真记》的女主角，也是《西厢记》里莺莺的原型。《会真记》又名《莺莺传》，是一部元稹写出自己的初恋故事的写实作品，亦可算作他的忏情录。他就是故事中的那个张生。虽然对此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张生和元稹还是有很多的巧合。据《唐书元稹传》及白居易《元稹墓志铭》记载，贞元16年，即公元800年，元稹虚岁22岁，这与《西厢记》里张生是同岁。《西厢记》张生问莺莺年纪，正曰：“今天子甲子岁之7月，中今贞元庚辰，生年17亿。”恰好故事发生的时间也是在贞元16年。《西厢记》中写道：“张生游于蒲，蒲之东10余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张生寓焉。春光和煦，一个年轻俊雅的男子在和尚的陪伴下，在庙中四处随喜。然后他遇见了心中的如花美眷，爱情在一瞬间敲击心门，心中烟花绽放。红娘初次来传递信息，张大喜立缀《春词2首》以授之。据《才调集》卷5收录元稹《春词2首》云：“春来频道送家东，垂秀开怀带好风。应藏柳枝无人语，唯有墙花满树红。深院无人草树光，娇莺不语趁阴藏。等闲弄水流花片，流出门前正软廊。”剧中君见莺字当为莺莺而作。后来张生与莺莺幽会，寺中明天将晓，红娘促去。普救寺在长安东边，今山西省永济市，与元稹初次任职地和再次科出发地考相同。 20年后，元稹在《春晓》诗中。

追叙道：“半与天明，半未明，醉闻花气，睡闻莺。儿正起中生动，二十年前小四情。”点出故事发生地点在寺院。《西厢记》里有崔氏父郑女也，长出于郑，续其亲，乃义派之从母。据白居易所传《元稹母》，郑氏墓志铭：父会稷，穆州刺史，夫人穆州刺女也。也就是说，元稹母郑氏，莺莺母也是郑氏，出于同宗，乃远房姊妹，所以是元稹的远房姨母。元稹和莺莺是姨表亲。种种的巧合都表明张生就是元稹，元稹把自己的故事写进了传奇。元稹和莺莺是一对才子佳人，元稹14岁名经及第，是当时少年得志的才子，而莺莺是漂亮聪明的佳人。莺莺也有过困顿和挣扎，但最终还是在丫鬟红娘的牵线搭桥下投向了元稹的怀抱。即使是义无反顾投奔热情的时候，莺莺也显得冷静从容。对他来说，情爱是一块庄严的圣地，不需要任何猥琐的道理做借口，不需要任何羞愧的表情做掩饰，亦不需要任何患得患失的考虑。当他选择爱以后，他就毫不迟疑地来到他身边。《西厢记》里有张志一决意，决心离弃莺莺。元稹的诗集中也有《古绝绝词3首》，其中有句云：“我自顾悠悠而若云，又安能保君皑皑之若雪？一去又一年，一年何时彻？由此迢递期，不如生死别。”又有句云：“况3年之旷别，时间也正合。”那么元稹为什么要抛弃他最初的爱人莺莺呢？唐朝时承袭南北朝旧俗，以婚姻和为官两个方面来评定人品的高下。婚姻要配高门第，仕宦要为清万官。崔莺莺门第不低，而且财产甚厚，但老母弱女，毕竟权势没有了。而元稹自从赴京应试以后，以其文才卓著，被新任京兆尹韦夏卿所赏识，且与韦门子弟交游，从而得知韦夏卿之女韦从尚未许配于人，于是意识到这是一个走门路、攀高枝的绝好机会。相反，考虑到崔莺莺虽然才貌双全，又是名门闺秀，但对他的仕途进取没有多大帮助，所以权衡得失，最后还是弃莺莺而娶韦从。对一个善于钻营的人来说，这是合乎逻辑的选择。但即使是很多年以后，元稹仍旧恋恋不已自己的初恋情人崔莺莺。莺莺的美貌一直在他的脑子里萦绕着，有一首莺莺诗足见其思念之深刻：“殷红浅碧旧衣裳，取自梳头暗淡妆。夜荷带烟笼晓日，牡丹惊雨泣残阳。低迷隐笑原非笑，散漫清香不似香。频动横波嗔不语，等闲教见小儿郎。”开篇二句先从其殷红浅碧旧衣裳写起，而非先写其绝伦之美貌。莺莺家中虽然财产颇丰，但她并不浓妆，全着素淡之装，进而有一种脱俗的美。三四句承接一二

0: 五六句写莺莺的身姿与容颜，给人以一种清新之感，如夜荷之花笼罩于晓月当中，面容犹若金玉砌残阳的牡丹，显现出独特的绝伦之美，美的是人间一切华丽的辞藻、华美的事物顿时失色。 接着，五六句低迷隐笑，元飞笑，散漫清香不似香，又写出她的娇嗔无比之神态，以及诱人的百里清香。结尾两句更尽其意思，一切寓于无言中，忘却了言语。总的来说，这首诗有浮世之身姿与容颜之神态，以及神韵，步步写出莺莺之美。
1: 如此美貌，如此神韵的女子，牵系了元稹的一生。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在莺莺之后，韦丛成了元稹生命中的女人。韦丛是京兆尹韦夏卿的幼女，被视为掌上明珠。贞元十九年，韦夏卿改任太子宾客、东都留守。当年，元稹娶20岁的韦丛为妻。元稹与韦丛结婚时，正是元稹科举落榜、最为失落的时候。 但韦夏卿很赏识元稹的才华，相信元稹大有前途，所以把女儿许配给了他。结婚后，两人相亲相爱，感情亲密无间。韦丛聪慧贤淑，贤惠端庄，不好富贵，不慕虚荣，任劳任怨。当时正是元稹不得志的时候。 韦丛和他一直过着相当清贫的生活，性格温婉的他一直守苦安贫，无怨无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关心自己的丈夫。这一点，元稹自己当然十分的清楚，他也未有韦丛这样的妻子感到满足。贞元十九年，24岁的元稹和白居易一同登拔萃科。 中了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宪宗元和元年，即公元806年，授左拾遗。期间，他频频上书议论时政，5个月后即被贬为河南县尉。其后为母丧服孝3年，元和4年，即公元809年，元稹除去校服，得宰相裴度提拔。 在31岁时，任监察御史，出使剑南东川，调查民风民情。元稹接手的第一件任务就是查办泸州监官任敬仲的贪污案。他嫉恶如仇，举监不避权贵，弹劾那里的封疆大吏，一举为当时18家冤案平反，可谓大快人心。其好友白居易在诗中记道。 东川18家冤愤一言深。调查节度使严厉专制擅权一案时，在成都结识了著名女诗人薛涛。30岁的元稹后来竟和薛涛产生了一段缠绵缱绻的姐弟恋情。合奏不法官吏，得罪宦宫权贵，元稹很快被贬出了京城。 但他却不是很在意，因为此时的他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让他没有料到的是，他病重的妻子韦丛经过了一路的颠簸劳苦，不料竟在元和4年的7月9日与长安静安里宅地亡故了，年甫27。令元稹好好的伤心了一场。 写出中国诗歌史上最有名的悼亡祖师，以《悲怀三首》和《离思五首》以悼亡妻。韦丛死后，元稹悲痛万分，他既为自己没有让妻子过上一。

以仕途平生，韦氏一族功不可没。而可悲的是，韦从逝世时，元稹却因为去年御史刘东台而未去送葬。可以想象，韦从孤魂在咸阳不见元稹，会是多么寂寞，多么悲情。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龙。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原听天下。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
2: 见，
0: 听
2: 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0: 多一点爱。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你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9: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20: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9: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2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7: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28: 不要饮用自来水。
29: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0: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2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0: 请带走。

Hello，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3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政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这个时间段呢，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一说占便宜的事儿。话说在上海，有一名女子在泳池里面游泳，突然有一只手摸到了她雪白的大腿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而这个事情啊，发生在一家健身馆的泳池里面。这张大姐呢，经常来这里锻炼游泳，这身材呀，保持的也挺好的。这有一天呢，她在这个泳池里面正游泳的时候，就感觉到有人摸了她大腿一把。这是到有人在摸自己啊，她就回头一看，是一个男人从她旁边呢潜水游过去了。这张大姐一开始也没多想，一想人家都是搁这儿练习游泳的，可能也不是故意的吧，碰一下就碰一下吧。可是没过几分钟，这个男子又从他旁边游过去，又是那么巧合的碰到了他的腿。而这一次呢，不能说是碰了，是摸，这个摸的力度相当之大呀。这个摸的角度也很刁钻，都已经就是摸到这个大腿的位置了。这下张大姐就觉得不对劲了，说这个泳池人也不多呀，也没说到这个人挤人啊，人山人海的状态，你上哪儿去练习游泳都不好吗？你非搁我旁边游什么呢？于是这个张大姐呢，就留了一个心眼儿，她假装不在意，却暗中留意这个男子。果不其然，这个男子呢再一次故技重施，假装在潜水，又来摸张大姐的大腿了。这张大姐可气坏了，这还是这个不是故意的吗？啊，这就是有意而为之，占便宜呢。第三次的时候呢，这大姐就把这个男子给抓住了，用浮板敲他，大声质问说，你干什么占我便宜？当时这一嗓子喊出去啊，泳池的人瞬间都围了过来。这大哥一看，哎呀，这被发现了，瞬间啊就有点抬不起头，这脸就通红通红的了。但是打死不承认，哎，就说自己不是故意的，我是不小心才碰到的。那他这个说辞呢，张大姐可不信啊，我是亲眼看到你在就假装潜水，然后游到我旁边的时候，你就来摸我的腿，这就是故意的。张大姐就决定了，说你也别说你是有心还是无意的，咱们调一下监控吧，啊，用事实来说话。这大姐呢，坚决要查监控，最后选择了报警。民警来到现场之后呢，调查呗，看了一下这个监控，认定这名男子构成了猥亵，给予拘留5天的行政处罚。这个事情呢，一发生之后呢，就是被发到网络上了。有网友就评论说，这件事儿吧，我是一万个想不通想不明白，说这摸一下大姐的腿和摸一下咱自己的腿有什么区别，它有什么不同吗？有的人就觉得这摸一下这占老大便宜了。也有网友说呀，说看来游泳池啊，哎呀，这还是得注意点，是不是？有些人可能就是故意的，他想占你便宜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吧，最让大家伙拍手称快的，不是那个猥琐男子被拘留了5天啊，不是他受了行政处罚，而是张大姐那种绝不内耗、当场反击的清醒与果敢啊。有很多这种这心理变态啊，有点猥琐的男人，敢在泳池这种地方搞一些肮脏的小动作，打的是什么算盘呢？其实他们就是吃准了，有一些女孩可能脸皮比较薄啊，也是怕尴尬，也担心万一说起了什么冲突怎么办。
也是因为各种顾虑吧，啊，就算是说可能是被摸了一下，心里面也犯嘀咕，说是不是人不是故意的，是不是我自己想多了，最后也就为了所谓的体面，不了了之了。这个男子我估计他也是这么想的，说以为我这练潜泳呢，我搁这练游泳，不小心摸一把啊，神不知鬼不觉的，不会被发现的。但他万万没想到，这一次发没发现，不仅是发现，还提到铁板上了。你以为别人不知道吗？这张大姐啊，不仅没有被他忽悠，反而是留了一个心眼儿，就亲眼看着他怎么潜水的，怎么一点点假装靠近，包括伸手，整个恶心人的全过程，全都给你就是看透了。对吧，这是直接来了一套抓现行查监控直接报警的小连招，干净利落，直接把他送进了拘留所。张大姐这波操作呀，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反骚扰指南，她呢也给所有的女性上了一课，咱们遇到咸猪手啊，千万不要自我怀疑，更不要忍气吞声，你越是退让他就越得寸进尺，你一旦硬气起来，那该出手时就出手，他立马就怂了。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儿啊。刚才说了一个占小便宜的事儿，咱们再来说一个耍小心思的事儿啊。

话说在浙江有一个女子呢，以为她的牌照是临时牌照，不会被查，所以呢，她就开着新提的车，连闯了5个红灯啊。咱们来看一看这个驾驶员他究竟是怎么想的呢？说7月25号，就前两天，浙江一位车主啊，本该高高兴兴的开着刚提的新车回家，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台车呢，还没开进家门，驾驶证上的这个分啊，就先被扣光了。短短的一段路上，这个王女士完全无视交通信号灯，一口气连闯了5个红灯，是有什么着急的事儿吗？这种啊近乎荒唐的行为，源于她内心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误区啊，她就觉得，反正我这车挂的是临时牌照，那就是一张贴在挡风玻璃上的纸，路边的监控摄像头根本就识别不出来。在这个王大姐看来，说只要正式这个牌照还没挂上呢，车子就是属于监管的真空地带，系统也查不出来这个车呢写的是谁的名，没有事儿。然而现在的城市交通管理早已经实现了全面的数字化监测，临时号牌在车管所核发的那一刻起，车主的身份信息、车辆识别的这个代码就已经同步录入到了交管的数据库了。如今的高清摄像头，它的解析精度是相当高的，后台系统呢会自动对比每一辆行驶当中的车辆。这王大姐呢就自以为说钻了监控的空子，实际上她的一举一动在后台，在这个系统里面是清晰可见的。按照现行的交通管理标准啊，闯一次红灯是记6分，罚款150元，5个红灯累计扣除30分，而记分超过24分的时候，这个处罚力度会大幅的增加呀。这就意味着这位王大姐不能只是通过简单的学习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必须重新回到考场，先参加科目一的理论考试，再完成科目三的路考，全部合格之后才能够重新拿回驾照。原本提车呢是一件值得高兴、值得庆祝的好事儿，但是现在新车呢只能是闲置在车库里面，动弹不了了。这种提车即停工的尴尬局面，根源在于对规则的漠视和常识的匮乏呀。现实当中呢，这类事件其实并不罕见，总有人轻信社交平台上那些所谓的避坑小技巧，人家发那个呢就是为了博流量啊，但是它的这个准确度，它这个里面这个信息可信度，大家伙一定要自己衡量衡量。就别人发的一些视频，他所表达的内容，一些信息，你要自己考量一下，不能完全相信呢。是吧？那我们需要这个遵守规则，不能够说，哎呀，我就有一个漏洞，我要钻这个漏洞。有时候往往呢，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尤其是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经常有人会散布临时牌照不会被拍的谣言，这些伪知识的确实是极具误导性，专门收割那些法律意识比较淡薄的受众啊。王大姐这一次也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其实呢，也是给所有的人上了一课。在数字化治理时代，没有任何违法行为能够躲避监管，法律效力始终在线，不会因为号牌是纸质的就大打折扣啊。咱们开车上路最稳妥的方式，就是始终行驶在规则划定的圈子里面。现在这个王大姐呢，就是需要重新回到驾校，既要重修驾驶技术，更要来补习法治的常识啊。那么在此也提醒广大的车主朋友们，提了新车呀，更要引以为戒，握好方向盘，心中有敬畏，才能够真正的保证平安出行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

0: 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0: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2: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4: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5: 在家里是家风。
6: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5: 在家外是品行。
7: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6: 嗯。
5: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4: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5: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8: 长风破浪会有时，
9: 直挂云帆济沧海。
5: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1: 这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1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5: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1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1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16: 我简直要崩溃了。
14: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1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4: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18: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9: 想不开呗，
18: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19: 就是啊，
14: 他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8: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

0: 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上回书说到了水泊梁山的人马和曾家的人马就杀在一块儿，这水泊梁山的人马在林冲和呼延灼的带领下是越杀越勇。杀着杀着，林冲一看这路途不行，第一个不熟，再一个他不好走啊，人家都熟悉路，人家好像是故意在退兵，咱们可不能中了人的计策呀。他就赶忙鸣锣收兵啊。再说这时候已经杀了乱套喽，互相之间呐、都有些损失。这一鸣锣，两下各自收军收兵了。回到寨子里边，晁盖晁天王心里边茶饭不思，夜不成寝，晚上躺在床上啊，烙上饼了。他怎么烙上饼了？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啊！人家宋江、宋公明一出去就打胜仗，可是我这打了2天也没见效果呀，又死了这些小喽啰兵。哎呀，他就犯愁了，怎么办呢？难道没有办法了？他是闷闷不乐呀。又过了2天，他照样是茶饭不思。这不吃东西哪成啊？豹子头林冲就来劝他，我说大哥呀，咱们该吃得吃，该喝得喝，这打仗胜败是兵家常事，哪有总胜的呢？再说那天呐，咱们收兵对了，如果不收兵，人家那弓弩手和弓箭手啊都准备好了，在那树林子里边一放箭，咱就得吃亏。虽然损失了一些喽啰兵，他们也没少损失啊，咱们也不算败，就劝了劝他。话虽然这么说，但是现在曾家头领连个毛也没碰着啊，还让人家给咱们好顿骂，得想一个对策呀。正在这晁盖晁天王着急的时候啊，哎，这天晚上就看有两个和尚，就是出家人，大大方方的就来到晁天王这大寨里来了。守寨的军师就问他，你们两个出家人是哪儿的？
7: 我们是曾头市法华寺的和尚，我们有要事要见你们水泊梁山的头领啊。
6: 见我们头领，等着吧。这几个护卫啊进去跟晁天王就做了汇报。
7: 晁天王一听来两个出家人，是法华寺的和尚，带过来。
6: 来了几个小喽啰兵，就把这俩出家人给领到了晁盖晁天王的大帐里边来了。
7: 一见面，
8: 哎呀，水泊梁山的好汉，我们是法华寺的和尚啊，我们被曾家这五虎逼的是无路可走了。听说你们来攻打这曾头市， 你们来的可太及时了，要是再不来啊，我们的小命都没了。他们呢也不管我们出家人的死活，把我们寺院里的那些和尚都抓去当兵啊，非逼着我们为他们卖命。我们俩跑出来了
7: 啊！你们俩跑出来了，就在这大门直接出来的？
8: 不是啊，我们呢有一条暗道，这条暗道就我们知道，直接就通我们法华寺
7: 啊，暗道出来的。这水沟子你们怎么过呀？
8: 我们这暗道啊是在水沟的底下掏的地道出来了。
7: 哦，这是从地道战里学来的。
8: 朝天王啊就合计一下子，那你们挖这一条地道干什么用呢？
7: 哎呀，大王啊，我们实话实说，我们法华寺过去是香火很旺盛，一共有三四百个僧人呐，现在都被曾家五虎逼的是走死逃亡啊，非让我们呐拿起刀枪保护他们。后来我们没办法，我们就组织一些僧人晚上暗暗的就挖了这条地道。嗯，这条道啊就是我们为了逃跑用的。结果呢，还没等我们用啊，我们这寺院里的和尚就没剩几个了。
8: 这功夫朝天王就多了个心眼儿。
7: 我说两位出家人，
8: 你们这么晚了从地道里出来找我们水泊梁山的头领主要是干什么呢？
7: 哎呀，大王啊，我们呐就请你们赶快顺着地道啊进去，然后里应外合一下子就把曾头市给端下来了。
8: 难道你们跟曾家五虎有仇吗？我们有不共戴天的仇啊，我们这寺院呐已经被他们糟蹋的不像话了，他们简直就是恶霸呀，一点也不给我们留出路啊，我们是被逼无奈才请你们进去啊。再说这两天听说你们呐来了好多的兵马攻打这曾头市，这要是里应外合，你们不就很快把曾头市夺下来了吗？哎呀，那曾家五虎家里的产业可老多了，几百辆大车都拉不完呐，你们要是把这曾头市打下来，就光那钱粮也够你们呐用过十年八年的。
7: 这句话呀把朝天王说动心了，因为人家宋江出去每次都是大车小辆，除了金银就是细软呐，一车车往回拉。现在水泊梁山能有今天这么多的产业，跟人家宋江有直接的关系啊。这要打下了曾头市，水泊梁山的产业不就更大了吗？我的腰板啊就更硬实起来了。
9: 好吧，你等一等。
7: 说话之间他就安排小喽啰兵把那几位首领都请过来了，有豹子头林冲，还有呼延灼、金枪等徐宁等等吧，全来了。
9: 晁盖、晁天王就把这两个出家人说这意思跟这哥几个简单的讲了一遍。
7: 林冲听完之后啊，这心里边就犯了合计。
9: 我说大哥，你打算怎么办？今天晚上咱就动身。
7: 哎呀哥哥，这么办吧，咱不能都去，你给我留一半人吧，我在外面做好接应。
9: 那么哥哥，你准备带谁去呢？
10: 我领刘唐、阮小二、呼延灼、阮小五、欧鹏、阮小七、燕顺，还有杜迁、宋万，再加上白鼠、白胜。
7: 宋江听完点了一下头，哥哥一定要注意呀，可千万不要上人家的当。
9: 不会的，这两个出家人呐已经说了，他们这寺院呐原来是个好大的寺院，
8: 都被曾家五虎啊把这和尚赶的是走死逃亡啊。
7: 林冲啊听完似信非信，好吧，既然安排了那就得这么办了，因为这是个机会呀。
9: 当天晚上吃完了饭之后，
10: 兵分两路，

一伙人让那两个和尚领着，就奔那个地道去了。再说这地道啊，它特别的狭窄，走着走着就感觉到，哎呀，有点活动不开。但是既然进来了，就得往前走啊。再一个人一个人往前走，这要是领着2000人马，得走多长时间呢？往前挤着走吧，越走越累呀、啊，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来到这法华寺。一会儿挤出来一个，一会儿挤出来一个，等这2000人马呀都挤出来的时候，呵，2更天了。晁盖朝天王这一瞧，这法华寺里边确实冷冷清清啊，可是来的人太多，你说一个小小的法华寺就有点搁不下了，那么出去看看吧，到外边看看什么情况。晁盖朝天王领着手下的人马出了法华寺，继续往这曾头市里边走，又走了一段时间，就进了这镇子的中心了。可是由于天黑，忽然之间这两个僧人就不见了。晁盖朝天王还不敢大声嚷嚷，怕惊动了人家曾家五虎的这些人马呀。左看右瞧，黑咕隆咚的，这人怎么没了？这时候呼延灼又打后边上来了，说大哥呀，咱注点意。正说话之间，就听这金鼓大作呀，喊杀声震天，哗啦啦啦，杀退水泊梁山这些贼兵啊，他们已经冲进来了。这晁盖朝天王一看不好，赶快往回退吧，来不及了。就看人家曾家五虎领着这些手下的军士哗就冲过来了，这下就乱套了。因为他们呢是打地道上来的，没有带马匹，这一打起来，人家骑马的多，咱们是部下多呀。好在这呼延灼和金枪将徐宁枪法特别的纯熟啊，噼里啪啦的就斩杀了几个冲在前边的人，马上就把晁盖朝天王扶上了一匹马。可是就看晁盖朝天王刚上马，由打那黑漆漆的夜空当中，就听嘶，飞了一只凋零箭，啪，正中晁盖朝天王的面颊。哎呀，晁盖朝天王扑通一下子由打这马上就摔下来了。这呼延灼和燕顺一看不好，赶快勒住这马的丝缰，回过身来，把朝天王一下子就抱上了马。然后这时候啊，他们几个骑咔嚓的砍倒几个骑兵，骑着马就奔着镇外呀、啊、跑出去喽。可怜这些梁山坡的喽啰兵啊，没跑出几个，被曾家五虎领着这些装兵骑咔嚓噗杀死了大半呢、啊。好在呀、啊，这林冲一听里边打起来了，赶快领着军马来接应。这一接应，算是把晁盖朝天王给接回去了。回到大寨呀、啊，已经天快亮了。三远、宋万、杜迁是从水里边跑出来的，好在呀、啊，他们有些水上的功夫。再说带去的2000多人，剩了有一半也是噼里扑噜在水里爬出来的。好在水泊梁山这些人呐，这多少水性好一点，这护城沟子没挡住，算活了命了。这时候天亮了，这些头领听说晁盖朝天王中了箭了，赶忙啊把这箭拔出来呀、啊。把这箭一拔出来，嘿呦，朝天王当时疼得就昏死过去了。好在林冲他有经验，带着金枪药，把这药啊赶紧给他涂到伤口上。就看朝

天王昏昏迷迷说胡话呀，怎么的？这箭伤太重，估摸着伤了神经了。当林冲把这支箭拿在手中一瞧，哎呀，这是一支带药的毒箭呐！箭杆上有三个大字，是史文恭。那就不用问了，这箭正是史文恭射的。要说史文恭这箭法呀，确实高人一筹啊！你看，黑咕隆咚的，他就能知道哪个是晁盖、晁天王，这一箭射去就能射到面颊，说明史文恭不简单呐。那么晁盖、晁天王伤得这么重，这仗还能打吗？损兵折将啊！大伙一合计，现在只有豹子头林冲能当家做主了。林冲他必定当过教头啊！得了，咱们这仗别打了，回去跟宋江、宋公明，咱们研究下一步的方案，赶快收兵。就这么着，这曾头市没打下来，败回了水泊梁山。想败回水泊梁山也不那么容易啊！就在他们拔营起寨的同时，哈，四五路的人马就杀上来喽。林冲一听啊，要断我们的后路，这可不行。好在啊，林冲领着两员大将是一顿厮杀呀，最后挡住了敌人的追兵。水泊梁山这些人是非常狼狈的撤回了水泊梁山。这次败的确实不轻啊，山上这些头领一听说晁盖、晁天王中了箭，而且伤势非常严重，全都来到了晁天王的跟前呐。再一看，晁天王可以说是病入膏肓，基本上治不了了，整天处于昏迷状态。但是啊，如果要是喂一点水，或者是啊喝点粥，这眼睛啊还能微微的睁开，过一会儿又糊涂了。又一会儿呢又明白了，这病啊看来好的希望不大了。再说他也不吃东西啊，浑身已经开始浮肿，这伤口开始化脓，上那药啊也不见效了。为什么呢？因为那箭是毒箭呢。宋江呢是一直陪护在晁天王的身边呐。他拿起这支凋零箭，箭杆箭背他反复的看了多少遍。宋江要说跟晁天王的个人感情那是非常的深，但是他到水泊梁山，两个人多多少少因为利益问题他就产生点矛盾和摩擦，这是人之常情的事儿，都是利益关系啊。你看俩人挺好，一旦有了分歧了，那就是利益不均。那么今天他发现晁天王已经病入膏肓了，他在心里边是一半悲伤是一半高兴啊。因为晁天王只要一闭上眼睛，他就是名正言顺的水泊梁山大头领了。现在他虽然说了算，但那可不是名正言顺的。中国人呢非常讲究这事儿，所以呢宋江知道水泊梁山只要晁天王不在人世，自己是理所当然的山寨之主，但是表面上也得装模作样的流着眼泪给晁天王熬药喂汤，再擦一擦额头上的血迹。可是就这样啊，过了三天，晁盖的伤势不仅没好，而且加重了。宋江知道晁天王的来日不多了。这一天晚上，突然之间，晁天王啊，一下子坐起来了，这是回光。

0: 反照啊。大哥，你还有什么要吩咐的？
1: 宋江的意思就是说，朝天王，你马上归西了，你有什么交代的赶快交代，
0: 把弟兄们都叫来
1: 啊，有话要说。宋江赶快吩咐人把山上所有的弟兄都叫到这大厅，
0: 大伙啊都看着朝天王啊，心说这大哥有什么话要说呀。这时候朝天王眼睛已经无精打采了，现在是有气无力。哎呀，弟兄们呐，你们跟着我晁盖风风雨雨来到这山上，跟我吃了不少苦啊，我对不住大家呀。但是大哥有一句话不说出来，我心里边难受啊。
1: 宋江他以为晁盖朝天王能说一句什么话呀，哎，我如果要是眼睛一闭，山上的事儿就由宋江宋公明做主，他就接我这班，他就等这句话。可是晁盖朝天王这时候是回光返照，心里边什么都明白，他说一句话正好跟宋江想的是相反。他怎么说的呢？他说啊，弟兄们你们保重啊，不管你们中间是谁，这个人有多大的本事，只要能抓住射死我这个人，他就是梁山坡之主。宋江等了半天，等出晁盖这句话，心里边是咯噔一下子，但是他表面上也不能让人看出来。
0: 对对对，大哥，大哥说的对。
1: 可是就在他刚说完这个对子，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

0: 全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0: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

0: 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4: 《警示通言之爱的坚强》。他为何会流落街头？他为何要偷偷辍学？谁在苦中作乐？谁在奋发图强？一个错误的电话号码牵出了怎样的秘密？一个慎重的决定圆了谁的梦想？母爱到底是什么呢？警示通言之爱的坚强正在播出。
5: 想问各位一句，母爱到底是什么呢？孟郊啊曾经这样说过，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稀，报得三春晖。从孟郊的诗中呢，我们不难看出母爱是博大的，他的博大足以和日月齐辉，同时母爱又是细微的，细微的犹如慈母手中那段纤纤丝线。面对母爱，任何语言似乎都是苍白的，面对母爱，任何艰难困苦也都显得不堪一击。
4: 刘玉兰的丈夫因一场车祸于1990年不幸去世，给刘玉兰遗下了一个儿子。几年后，刘玉兰的妹妹家突遭变故，刘玉兰又把5岁的外甥女田美接过来，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抚养。刘玉兰起早贪黑种地养猪，收入还是不够家里开销。一转眼，两个孩子都到了上学的年龄了，本来就困难的家庭怎样才能圆了孩子的心愿呢？
5: 1993年春节刚过，刘玉兰把孩子托付给邻居，自己便怀揣着500元到外地打工去了。刘玉兰已经37岁了，连初中都没毕业，因此啊，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找到工作。就在贫困交加、晕倒在路边时，她遇到了一位好心的老人赵大妈。赵大妈的儿子儿媳啊都在国外，目前呢，只有自己在家照看孙子。
4: 赵大妈得知了刘玉兰的情况后，拉着刘玉兰回到了自己的家，让刘玉兰暂时当保姆，一起帮忙照看一下孩子。刘玉兰知道赵大妈是有意帮她，心里充满了感激。时间过得真快，一晃3年过去了。这3年里，刘玉兰每年都回一两次老家，用自己攒的钱供儿子和外甥女上学。两个孩子也很争气，在班里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5: 赵大妈的儿子儿媳啊，在国外事业发展得很好，决定了把赵大妈和孩子呢接到国外去生活。赵大妈和孩子在儿子的陪同下呢，离开了自己生活了1年多的城市，去到了国外。在临行前呢，除了当月的500元工资外，还多给了刘玉兰500块钱，让她呢回老家，并劝她不要再外出打工了。 刘玉兰把赵大妈给她的1000元钱呢分成两半，500元钱寄回了家里，500元钱呢带在身边，重新找工作。
4: 他为何会远走他乡？他为何会流落街头？面对生活的艰辛，他为何总是满怀希望？请您继续收看《警世通言之爱的坚强》。
5: 一个已经40岁的女人，在外地没有亲人和朋友的照顾，打工赚钱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本想继续干保姆这一行，但刘玉兰发现这个小城市里的保姆很多都是熟人介绍的，一个没有任何担保关系的人很难得到雇主的青睐和信任，工作自然也就不好找了。
4: 最后她徘徊在火车站广场，看见很多登人力三轮车拉客的人，忽然灵机一动，决定用自己身上的300元买一辆人力三轮车，加入到广场前人力车夫的行列。登人力三轮车是个力气活，不用力根本就登不动。乘客见车夫是个女的，认为她登不快，都不肯坐她的车。终于有一个老人坐上了她的车，那一天刘玉兰挣了20元。他把那些钱数了一遍又一遍，激动的眼泪都落了下来。
5: 当天晚上啊，刘玉兰便趴在火车站的长椅上，给孩子们写了他有生以来写的第一封信。虽然这个字啊写的是歪歪扭扭的，有不少的错字和病句，但两个孩子还是看懂了。信中乐观而又积极向上的话语鞭策和激励着两个孩子。张雷和田美很快就给妈妈写了回信，表示一定会努力学习。这封信啊，通过火车站的一个小商亭转给了刘玉兰的手里。
4: 刘玉兰一遍又一遍地读着那封信，每读一遍就觉得孩子们仿佛就围坐在身边，心里温暖极了。这时春天来了，天渐渐地暖了。到了晚上，刘玉兰把三轮车往街边一停，就睡在车里，既看了车，又解决了自己的住处。
5: 刘玉兰呢，一直隐瞒自己的近况，但两个孩子很懂事，知道上学和生活用的钱呢，都是妈妈辛苦挣回来的。为了回报妈妈，他们学习是很刻苦、很努力。两个孩子啊，都盼自己快快长大，让妈妈能够歇一歇。
4: 是谁在苦中作乐？是谁在奋发图强？他的生活能有转机吗？他的心愿能够实现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爱的坚强》。2000年，市里加大规划市容市貌力度，禁止人力三轮车上街拉客拉货。刘玉兰的三轮车不能上街了，就买了几个箱子放在三轮车上，从一家食品店里批发回来各种食品，走街串巷叫卖。刘玉兰的生意越来越好，谁知却被几个小贼给盯上了。
5: 那天深夜，刘玉兰正窝在三轮车里睡觉，那几个小贼从她的口袋里搜出了200多元。刘玉兰醒了，拽住钱怎么也不放手，那可是她苦苦为两个孩子攒下的学费呀。几个小贼三拳两脚打昏了刘玉兰，把钱抢了过去。他们见钱太少，竟把三轮车也给骑走了。
4: 不知过了多久，刘玉兰醒来了，她发现三轮车被抢走了，不由得大叫一声，又昏了过去。当她再一次醒来时，眼泪刷刷地往下掉，失去了赖以谋生的工具，今后的日子怎么过？这一刻她真想回家，回到两个孩子的身边，可是他回去就意味着两个孩子要失学。
5: 冬天来了，刘玉兰舍不得花钱租房子，没到夜里便去城郊一个未完工的建筑工地钻进去避风休息。
4: 2001年1月，放寒假了，16岁的张雷想妈妈想得实在不行了，便背着妹妹一个人偷偷地来看妈妈。刘玉兰见儿子来了，又惊又喜，她抱住儿子，眼泪扑噜噜地往下掉。张雷见到妈妈却惊呆了，那样破败的一个建筑工地，没门没窗子，旁边还有两个冻硬了的黑馒头，而此时的妈妈也变得又脏又老， 要不是听声音，他几乎认不出他了。
5: 在家的时候，张雷和妹妹田美曾经无数次的设想过妈妈在外地的生活，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妈妈过的竟是这样一种苦日子。张雷只哽咽着叫了一声妈，便流着泪再也说不出话来。
4: 那个寒假，张雷一直没有回家，他留了下来帮着妈妈卖起了糖葫芦。虽然家里穷，日子苦，但是张雷从来也没有挨过冻，受过饿。现在和妈妈在一起，他才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是穷。
5: 也就在那一刻，张雷真正的觉得自己长大了。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子汉，他决定不再读书，帮妈妈扛起家里的重担。
4: 儿子走了，可是没过几天，刘玉兰的邻居忽然托人捎来口信，说张雷回家之后并没有去上学，而是偷偷的跟着几个同乡去外地打工了。他为何要辍学打工？他为何要苦心办父？面对生活的艰辛和孩子的担心，他该如何进退？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爱的坚强》。2001年3月初，刘玉兰放下手中的活计，忍痛花钱买了一套新衣服，一双新皮鞋，打扮好了回到了家里。她向村里人问清了张雷打工的具体地址，赶到那儿把儿子从工地拉了回来，非常严肃地告诉他们，自己找到了一份好工作，一个月能挣1000多块钱的工资，再也不用为没钱发愁了。这是真的吗？
5: 看着平日里省吃俭用的妈妈穿着那么新那么好的衣服，张雷和妹妹呢有些相信了。从此啊，两个孩子一心一意的上学读书，学习是更加刻苦努力了。而刘玉兰回去后，马上就把那身新衣服和那双新皮鞋换了下来，转手折价卖了出去。她又把那套脏兮兮的旧衣服换上了。
4: 春天来了，糖葫芦卖不了了，刘玉兰只好又卖起了冰棍儿，那个未完工的工地也重新开工了。刘玉兰无处可住，晚上只好到市区公园的长椅上去休息。终于，刘玉兰攒了一点钱，买了一个冰柜，在小区里卖起了冰淇淋。可是不幸又一次降临到刘玉兰的头上。2002年5月，刘玉兰晚上到公园的长椅上去睡觉，第二天一大早回来才发现，自己牢牢地锁在铁栅栏和冰柜之间的铁链被人锯断了，冰柜被人偷走了。
5: 那个冰柜是他苦熬苦攒了好久才买下来的，没了他怎么挣钱啊？万般无奈的刘玉兰只好又在旧货市场上花很低的价钱买了一个旧冰柜，重新卖起了冰淇淋。这一次，刘玉兰想出了一个万全的办法。
4: 他在路边的垃圾箱里建了一条旧棉垫子，晚上把棉垫子铺在冰柜旁边，用手抱着冰柜腿入睡。张雷还是有些不相信妈妈的话。放暑假的时候，他又一次来到了市里。刘玉兰听说儿子要来，便找到小区中的一位熟人，向他借了一套衣服和一双鞋子，要了那人家的电话号码，这才到车站迎住了张雷。
5: 刘玉兰告诉张雷，上班时间呢，不能在单位里办私人的事情，所以啊，他只好请了假到车站来了。他还把那位熟人家的电话号码抄给了张雷，谎称了单位的电话号码。刘玉兰说的像真的一样，令张雷啊又一次不得不相信了自己的妈妈。
4: 冬天又来了，小区的一位居民走到小区大门口那个冰柜旁，一下子被绊倒了。刘玉兰在睡梦中被惊醒了，以为有人来偷冰柜，也惊得不轻。那位居民问明了原委，不禁流下了同情的泪水。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把自己的一辆冬天闲着的小型客货两用汽车开回了院里，让刘玉兰冬天住在车里。刘玉兰惊喜地呆住了，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还能够有这么好的居住条件。从那以后，他白天卖冰淇淋，晚上把冰柜推到汽车旁锁上，夜里就睡在驾驶室里。虽然仍然很冷， 狭窄的连腿也伸不直，但是毕竟有了一个挡风挡雪的地方了。一个错误的电话号码牵出了怎样的秘密？一个慎重的决定圆了谁的梦想？母爱到底是什么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爱的坚强》。等到开春，那位居民又开始出车了，刘玉兰又没地方住了。见小区里侧的拐角处有一块小空地，刘玉兰灵机一动，用捡来的塑料布围了起来，搭成一个小棚住了进去。
5: 对于小区里的这位不速之客，居民自然非常反感，他们天天撵刘玉兰，还骂他，冷言冷语地嘲讽他。刘玉兰没有办法，只好把自己的处境一五一十地向居民讲了出来。
4: 居民都被感动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女人竟然如此坚韧，他们纷纷帮助刘玉兰，你送来一张桌子，我抬来一张床，你送来一个煤气罐，我送来几只碗。没几天的时间，刘玉兰的小家便初具规模了。2004年7月，儿子张雷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一所理工类大学，外甥女考上了一所师范学校。可是孩子上学需要上万元的费用，这么多钱让刘玉兰到哪里去弄呢？学校开学的时间到了，刘玉兰还是没能凑齐这笔钱，只够外甥女田美一个人先上学的，最后只好向张雷的学校请求费用缓交。2005年放寒假的时候，张雷回到老家写信要去看妈妈。
5: 刘玉兰见孩子大了，懂事了，害怕瞒不住他会露馅，就回信拒绝，这引起了张雷的怀疑。他按照妈妈以前留下的那个号码拨了过去，接电话的竟然是一个几岁的小孩。
4: 张雷什么都明白了，新学期开学了，他回学校偷偷的退了学，然后在外面打工，一直等到这一年征兵，他才报名参了军。张雷穿着军装找到妈妈，把自己打工攒下的2000元钱塞到妈妈的手里。刘玉兰听说儿子退了学，不禁大吃一惊。事已至此，刘玉兰只能由着儿子了。2006年，张雷考上了一所军校，喜讯传来，刘玉兰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站在街边失声痛哭，儿子又可以上学读书了。
5: 张雷入学后每天省吃俭用，把攒下来的津贴和补助都邮给了妹妹，田美也不敢示弱，利用课余时间勤工俭学，主动为母亲分忧解难。不过直到上了大学，田美都不知道母亲的真实情况，她一直以为母亲真的生活得很好。
4: 2007年春节放假回家，妹妹田美嚷着要去找妈妈，和妈妈一起过一个团圆年。因为害怕妹妹知道真相，张雷三番五次的拒绝了。后来见她还是一直要求，张雷觉得她都上大学了，也应该让她知道和了解一下母亲的艰辛了。除夕夜，一家三口终于聚在了一起，在那个低矮的小棚子里吃了一顿团圆饺子。14年了，这是第一次在打工的城市坐在一起吃饭，看到妈妈如此艰辛，而自己却一无所知，田美忍不住放声大哭。从来不喝酒的两个孩子主动端起酒碗敬母亲，发誓将来要让母亲穿上世界上最好看的衣服，住世界上最大的房子。刘玉兰开心地笑了，不是因为她穿上了世界上最好看的衣服，住进了世界上最大的房子，而是因为她拥有两个孝顺懂事的好孩子。
5: 大爱无言，母爱如水，这种爱温柔而深沉。母爱让我们幸福，也让我们流泪和坚强。回想我们的母亲为儿女做的事情数不胜数，而我们真正为母亲做的却微乎其微。每一位母亲都为儿女操一辈子的心，他们一辈子不容易啊，就让我们学会爱我们的母亲吧，像母亲爱我们一样 哪怕我们只能做到他的二分之一。作为儿女，对母爱最大的回馈就是活得好好的，让母亲少一份担心，少一份牵挂。找点时间常回家看看。
3: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0: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由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7: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6: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8: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9: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8: 哦。
10: 我回来了。
1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0: 嗯。
1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9: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1: 啊，
12: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

0: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2: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一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3: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4: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5: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6: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5: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6: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5: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6: 那谁是第一呀？
5: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现在网上流传着很多个视频，视频当中有人呢把紫菜泡水之后，声称其撕不烂、嚼不碎，有腥臭味，并由此断定紫菜是废旧的黑色塑料袋做成的，劝诫大家呢不要再吃。这种说法过分夸大了，紫菜泡水之后有韧性，是因为其自身含有的膳食纤维和多糖类的物质，比如说琼胶所致。它的韧性与紫菜的品种、采收茬次和泡发方式等密切相关。从化学成分、物理特性、生产成本和市场监管等多个角度来分析，用塑料袋伪造紫菜都是不可能且没有必要的。多家权威机构已经通过实验和抽检数据证明了这一点。近几年来，在社交平台上不时地流传紫菜是用塑料袋做成的惊悚的消息，说呀，干紫菜泡水之后呈现薄而韧的片状，有人呢觉得手感像塑料膜，于是推测这是黑心商家用废旧塑料加工的假紫菜。这一个说法啊

让不少消费者望而却步，甚至呢引发市场的波动。但是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日常餐桌上的美味紫菜真的会是健康杀手的塑料袋吗？首先跟大家说的是，紫菜看起来像塑料，但真的不是用塑料做的。为什么？来自紫菜本身的天然属性所导致的。很多人之所以会对这个谣言信以为真，主要是因为泡开后的部分紫菜确实展现出了与我们日常认知不符的韧性。其实这种像塑料的错觉是由紫菜自身的特性而决定的。品种与成分的特性让紫菜天生有点韧劲儿。紫菜细胞壁的主要成分之一叫做琼胶，是一种具有凝胶和持水特性的多糖。正是这些多糖的成分，使紫菜在吸收膨胀之后，呈现出一定的韧性和弹性。市面上常见的紫菜主要包括弹紫菜和条纹紫菜两个品种。有研究表明，不同品种的紫菜多糖含量、细胞壁结构和纤维素比例差异较大，这些呢会影响紫口感和韧性。另外啊，紫菜在采收的时候也分茬次，就像韭菜分为头茬和二茬，紫菜在生产期之内也可以被多次采收。第一次采购的紫菜被称为叫做头水紫菜，藻体最细腻，口感最佳。之后随着采收的次数递增，纤维素、半纤维素和琼胶等细胞壁成分的积累使弹紫菜藻体变厚，使紫菜的硬度和咀嚼性也逐步的增大，从而使得弹紫菜的口感品质变差。那些在视频当中显得特别有韧性的紫菜，很可能呢就是采收茬次靠后的紫菜。虽然这些实用性差一点，但是仍然是真正的紫菜，绝对不是咱们谣言所说的塑料。如果您泡发的方式不对呢，用冷水泡发，这个紫菜更显韧劲儿。泡发紫菜的水温也会影响它的口感。现有研究显示，较高温度有助于多糖溶解，因此用温水或者热水泡发更容易软化紫菜，口感呢也会更好。谣言流传最广的，我记得是2017年，北京市食药监局曾经对市场上随机购买的45个紫菜样品和3个塑料薄膜样品进行了专业的鉴别，通过氨基酸分析、红外光谱、扫描电镜等多种技术手段检测，结果清晰地显示，紫菜拥有复杂的细胞结构和丰富的蛋白质，而塑料袋断面致密，不含蛋白质和氨基酸。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上，自2014年截至目前录入的700多个紫菜样品的样品抽检当中，合格率高达99%以上，纯紫菜的合格率达100%。紫菜制品不合格项目为微生物或者氧化纸超标，从没有发现啊任何一例用塑料冒充紫菜的情况。咱们再从经济角度来说一下，用塑料袋造假紫菜，那可是一笔稳赔不赚的买卖。我国紫菜的养殖规模化程度特别的高，紫菜本身价格就很亲民，而将废旧的塑料袋回收、清洗、粉碎，再加工成能模仿紫菜形态和颜色的薄片，它的工艺复杂度和成本远高于直接生产紫菜。更何况啊，塑料呢有刺鼻的化工的气味，不溶于水，入口口感与紫菜有天壤之别，很容易被消费者识别。重要的是，塑料不能食用，一旦被查处，违法成本很巨大，
任何企业都不可能为了微薄的利润冒此风险，任何一个理性的商家呀，也都不会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高成本、高风险的造假行为。那咱们到底如何选购成品的包装紫菜呢？第一点要看标准和等级。正规厂家和生产的紫菜包装上会标注产品的标号和质量等级，比如干紫菜的国家标准为 GB T2-3597。等级越高的紫菜，比如说一级，通常呢它的品质是越好的。第二点呢，我们要看色泽。优质的紫菜呢，一般呈现褐色或者是紫褐色，表面有天然的光泽。如果颜色发红发紫，可能是储存不当或者已经变质。那么，咱们如何挑选散装的紫菜呢？如果是散装的紫菜，没有标准和等级可供参考，我们可以根据干紫菜国家标准中的一级品质参考要求。要看外观哦，好的紫菜是叶片很薄，大小厚薄很均匀，没有泥沙等杂质，没有缺损、裂缝、空洞等。头水紫菜的叶片尤为细嫩。第二，我们要闻气味。优质的紫菜带有一股天然的海鲜的清香味儿，如果呢有霉味儿啊、腥臭味儿或者其他的异味儿，则不宜购买。第三，我们要评一下手感。干紫菜应该是干燥、蓬松且有弹性的，用手一捏很容易碎。如果感觉到这个紫菜很潮湿、很发黏，说明啊这个紫菜呢已经受潮了。紫菜呀，是用塑料袋做成的，纯属是谣言。紫菜的塑料感来自其天然多糖和加工工艺，而咱们国家近十年抽检没有一例假紫菜的案例，更从科学和监管角度彻底否定了这一说法。作为一种高蛋白、富含碘和可溶性膳食纤维的优质的海藻，紫菜不仅安全可食，还能为日常饮食提供多种的营养。大家千万不要谈紫色变，要理性的选购，科学食用，安心享受大海的馈赠。另外呢，咱也要说一说紫菜之外的事情，像这一类的谣言很缺乏科学依据与权威的检测，利用视觉相似性来误导公众，并且借助社交媒体快速的传播，发动一些煽动性内容，引发公众恐慌。此外，迎合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心理，利用人们对健康的关注来博眼球。因此，分辨此类谣言，咱可以从多方面入手。首先要查证信息来源，正规信息多来自权威的媒体、政府机构等。如果来源不明且没有资质认证，可信度比较低。其次，关注官方的回应，政府相关部门和食品监管机构会及时的澄清谣言，发布科学检测结果。最后，运用科学知识判断，了解食品基本成分和特性。如果知道紫菜成分，就不会轻信谣言了。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高考考得如何？哪所学校报考有把握？哪一些学科前景比较好？什么专业好就业？眼下呢，我们发现每年的七月左右呢，是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市场持续升温的时候。从几百元的线上课、几千元的一对一的咨询，到动辄上万元的专家全程服务，可谓是五花八门。近日，人民日报锐评高考志愿填报启容速成规划师收割焦虑。火爆之下，乱象不少。有的博主前脚还在直播间里吆喝一些厨具呀、推销日用品，后脚呢，摇身一变变成了高考志愿规划师，以深耕教育十余年的口吻，对于考生的未来指手画脚。有的呢，花几千元参加几天的培训，就能换来一张毫无职业资格效力的结业证书，速成规划师。他们的话术也是套路满满，比如告诉你信息差决定录取成败，高分低就太可惜，一分都不能让你浪费等等，让您啊先放大焦虑，再顺势兜售解药。教育部呢，此前已经多次提醒，一些所谓的志愿规划师大多是临时招募的社会人员，和真正的职业指导没有任何关系。对此，相关部门该出手时就出手，对于虚假宣传、伪造履历的机构和人员，查实一起，严处一起。各平台更要压实主体责任，不能任由制造焦虑、博眼球的内容大行其道。同时，也要看到

市场火热源于真实的需求。2026年全国高考报考人数达1290万，大多数的考生家庭啊，对于高校专业设置、未来前景、就业方向了解很有限。新高考改革之后，选科组合、院校专业组、位次排名等因素层层的叠加，志愿填报复杂程度明显的提高。而从高考出分到志愿填报，往往呢只有几天的决策窗口，时间紧，信息多，风险高，怕信息不全，怕考虑不周，怕一个闪失耽误孩子的前程。家长的焦虑咱是可以理解的，但绝不应该成为某一些人谋虑的工具。近几年来，教育部门持续优化阳光高考等信息平台，加大公益志愿填报指导力度，各所高校也通过线上的宣传、直播答疑等方式强化招生宣传。不少地方啊，也推出了智能填报辅助系统，一些互联网平台也上线了免费的 AI 工具。这些努力有效缓解了信息不对称，不过啊，部分官方平台的信息呈现出生硬，智能工具在个性化匹配和深度解读方面还是有很多的不足，距离真正好用还是有差距的。这也正是公共服务需要着力补齐的短板。比如，能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读专业的内涵，能否推出更加直观的院校对比的工具，让信息更容易懂、可比、好用，切实辅助考生决策，还需久久为功。公共服务在优化，行业规律呢也在跟进。今年三月起施行的职业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2026年版，已经将升学志愿填报明确地纳入职业生涯规划师从业范畴，为这一行业规定了准入的标尺。这也意味着一批符合国家标准的专业人员将陆续地进入市场，更好地满足考生的个性化的需求。而那些仅靠几天培训速成、天真无真实真才实学的假的行家，也将呢越来越难浑水摸鱼。外部的支持啊，终究是辅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那些靠制造焦虑、收割家长的速成规划师，也终将会被淘汰。高考志愿填报要在分数、兴趣特长与长远职业目标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唯有如此，才能够在纷繁的选择当中锚定航向，让这一场人生大考真正通向属于自己的辽阔的山海。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阅读，生活。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0: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 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 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

0: 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
2: 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4: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3: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2: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6: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5: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7: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5: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严冬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6: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1: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4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8: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3: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京仁介绍，
9: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3: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1000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10: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2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10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1: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1: 今天11:16，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发酵，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1: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0: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3: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铁血再生，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强震发生后，日本政府宣布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并将于当天晚些时候召开对策本部会议。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称，应熊本县要求，日本自卫队已开始在震区展开救援行动。 日本熊本县冰川。

0: 丁政府称，由于余震不断，无法确保居民在建筑物内的安全，因此已通过防灾无线广播呼吁居民前往丁内的中小学、防灾公园及运动场等场所避难。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今天下午强震发生后，日本熊本县加岛町一处购物中心的二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此前有消息称，这处购物中心在地震后传出爆炸声。总台记者当天在东京羽田机场看到，目前日本全国各地前往熊本的航班已经停运。目前去往地震灾区最快的方法是先前往福冈或者鹿儿岛等地，再通过陆路前往震中。截至目前，地震发生后约三小时内，当地已经发生超过30次余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51，在青海海南州青海县发生4.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今天，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达33.66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11%。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即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表示，美方尚无与俄总统普京通话请求。他还说，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接触。当天凌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美国，按计划他将于当天晚些时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当地时间27号夜间，西班牙中部多起山火蔓延速度放缓，但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在持续。据西班牙方面消息，截至目前，该省山火过火面积约为8500公顷，迫使16个市镇疏散约1.6万人撤离。比利时布鲁塞尔警方当地时间7月28号证实，布鲁塞尔莫伦贝克圣让区28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重伤。枪击事件发生后不久，同一区域一栋房屋的外墙遭人投掷燃烧装置，警方暂未公布更多细节，也未说明两起事件是否存在关联。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起至下周初，我国中东部地区将处于暖高压控制下，不仅南方多地将现持续性桑拿天，东北、华北多地天气也将十分闷热，温度高、湿度大，桑拿感同样明显。同时，新疆吐鲁番盆地的高温也会发展增多，当地以干热为主，局地可超40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最近是伏天，大家都觉得热。不过我们知道啊，体感最热、最不容易的，恐怕还是在户外工作的劳动者。这两天看到一个新装备，江苏的户外劳动者穿上了空调马甲。在江苏南京，环卫部门为一线的环卫工人试点配发了空调马甲。我看图片上啊，其实这个马甲是传统的橙色，外观呢和普通的反光环卫服差不多，但是腰侧多了两个风扇，可以听到轻微的嗡嗡声，有阵阵凉风就从腰间送来。那保洁大姐跟记者说，这个风力也是分档次的，凉飕飕的，风可以从腰间顺着后背慢慢的上升到胳膊到脖子，整个人就像被风裹住了一样。而这么一件空调马甲成本只要130块钱，当地环卫部门说正准备推广。暑热难当，一件马甲让辛苦的环卫工人不再硬扛，给他们时刻扇风。这也许不是什么高科技，但是我们要由衷赞美，这是用科技解决最紧要的问题，让科技服务最需要的人。网友说了，建议全国推广。那记者采访当中还了解到一种冰马甲制冷衣，有特殊材料来冲冷，然后呢再释放冷。其实有心的话，可以选一选什么样的装备适配哪种工作的户外工作者，让更多在炎炎夏日时常挥汗如雨的辛苦的他们可以凉快凉快。天气不能改变，办法还是可以有。一件空调马甲风力不大，但是细致入微，一座城市的善意也就这样刻进了微小的肌理。在户外辛勤工作的环卫工人是建设者，城市的运行离不开他们。会吹风的马甲就是劳动者的潮牌。这份凉爽当中有科技的巧思，更有整座城市的体贴。我们也希望看到更多类似的变化。最辛苦的人需要被尊重，被善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11点16分，在青海海南州新海县发生5.7级地震，18分钟后，也就是11点34分，青海海南州新海县又发生5.8级地震，连发2次5级以上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西宁、兰州等地都有震感。有不少当地网友反馈，第二次比第一次晃动的厉害，时间更长，更眩晕。虽然震级只差了0.1，但是体感相差108000里。那为什么两次级数差不多的地震体感差异会这么大？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相关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报部研究员蒋海坤解释说，
2: 感受能力不一样，另外两次地震导致的释放的地震波能量也有差异。这个呢，我们分析实际上是两方面原因，一个是首先是两次地震的震级有差异，差0.1级，第二次地震比第一次大0.1级。那么从能量换算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第二次地震释放的地震波能量大概是第一次的1.5倍大了，而地表震动主要是源于地震波的传播，所以第二次地震的感觉相对更为明显是有道理的。其次呢，由于第一次地震刚刚发生，那么人们对地震的敏感性和感觉，这个震感的直觉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我们认为是这样两方面的原因。
1: 那么这次星海震群跟不久前青海发生的另一次强震是否有关？蒋海坤介绍，今年6月16号，青海海西州曾发生6.3级地震，但星海县与海西震中相距约460千米，远远超出5-6级地震自身的破裂尺度。
2: 这次今天发生的两次这个双震，5.8级和5.7级地震和海西地震啊，和6月16号海西6.3级地震没有直接的关联。几个原因，一个是两次地震相距大约460公里，这样的话呢，远远超过五六级地震的破裂尺度。第二个是这两次地震的发震的破裂这个模式不一样，海西地震是一种典型的逆冲型破裂，而这次新海双震呢是典型的走滑性破裂。那么第三呢是发震构造不一样，海西地震是发生在一个叫做中兀龙山断裂，那么这次地震呢发生在俄拉山和布尔汗布达山断裂的交汇区，所以实际上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这是两次地震的一个差异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另外呢，关于这个后续趋势呢，实际上是根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还有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以及青海省地震局专家的一个初步研判呢，是说原震区近期仍需关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 那么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发生的最大余震是一个5.0级，就是刚刚16:04发生的地震。
1: 目前，当地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力量已迅速赶赴震中区域，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不过，根据专家组的初步研判，原震区在短期内仍存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当地群众需保持警觉，注意官方发布的信息，做好避险防范工作。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今天下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这一立场文件作出解读。发布会现场有记者问道，各国对产能过剩问题看法不一，国际机构也没有统一的定义，该怎么看待？国际上出现了补贴造成产能过剩的论调，又该怎么评价？国际社会有两种言论，一个是中国冲击 2.0， 一个是中国机遇 2.0。 中国的产业发展对于世界到底是冲击还是机遇？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对这些问题分别做了回答，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来了解一下。
3: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产业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那么，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
4: 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75%到80%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50%到64%之间。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3: 发布会上，商务部针对欧盟相关贸易防护工具以及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阐明立场。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4: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涉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3: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以邻为壑，限制竞争，那么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从2022年到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需满足本土或北美生产和销售等条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外。
3: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发展，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6: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积极推动进出口的平衡的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打造出口中国品牌，计划每年举办超过100场的进口促进活动，致力与全球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在白俄罗斯、德国、泰国等地举办的出口中国境外活动上，许多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签订了意向的采购合同，拓宽了进口采购的来源，为各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更便利的渠道，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收获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友谊。
0: 这份文件把所谓产能过剩的账算得明明白白，以客观事实和详实的数据阐释了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世界机遇 2.0。
7: 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骚扰电话大家都接过，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进入暑期，营销电话好像突然多起来了，房产、教育、保险、贷款，各个领域的推销轮番上阵，有的时候啊，一天能接好几个这样的电话，不接吧怕耽误正经事，接下来才发现，对面的声音虽然听起来字正腔圆、对答如流，但仔细一品，总觉得哪里不对。没错，给您打电话的很可能根本不是真人，而是 AI 外呼机器人。更让人头疼的是，这些电话可是越来越聪明，号码看着像本地座机，像普通手机号。您标记完了骚扰电话之后，没过几天又打进来了，防不胜防。那这些电话到底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又为什么难以拦截？企业有触达客户的需求，它的合理边界该怎么划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该怎么来保障？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韩雪莹的调查。
8: 啊，家长您好，我是线下帮助学生主科提分的学习规划助理，我们准备了一份数学跟英语考前必备资料，特地问问您。
9: 这是一段由 AI 外呼机器人拨打的营销电话，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发现它的互动对答略显生硬、刻意和流程化。那么 AI 外呼电话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记者以潜在客户身份联系了多家科技公司，了解到目前 AI 电销服务已经形成两条主流路径，一类是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按通话分钟数预充值计费，每分钟约1.4到1.6，另一类是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每分钟约1.2到1.5。无论哪种模式，单个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这个数字远非人工坐席所能企及。 一家科技公司的销售经理陆先生介绍，该业务已经形成一套标准化流程。
10: 搭建好智能体之后，你这边只要把数据放进去，然后新建一个任务，把拨打时间设定好，然后就开始工作了。他打了一项客户之后，是推送微信的方式，就直接发到你的微信服务号里面，上面有通话录音，还有转成文字的版本。然后这边就跟进就可以，或者是中间转人工这种，在筛选的过程中，如果是有的话，直接介入到人工这边。
9: 目前市面上的 AI 外呼产品大致分为两代，第一代是传统的规则类机器人，需要预设话术脚本、真人配音，按固定流程提问，对算力和思考能力的要求较低。近几个月，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商家宣称它无需话术脚本，能通过语义理解和情绪识别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这类产品的定价在单台5000元左右，价格是传统机型的两倍。另一家科技公司销售总监唐女士介绍，
11: 你不需要写话术啊，我们直接赋予它一个角色，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做 K12 的线上教育的课程顾问，只要告诉他你的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就生成了话术，跟客户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现在的机器人是啥？它是可以识别你的情绪，理解你上下文的意图，然后深层次的了解到你的一个真实需求。
9: 不少消费者注意到，这些 AI 来电的号码往往带有电话区号，看起来与普通座机或手机无异。唐女士介绍，此类号码可以做基础处理，让消费者看到的号码更真实，才能提升接通率。这背后既可能是公司实名注册的实体手机号，也有可能是来源于线路商提供的虚拟号码池。实体手机号模式则迷惑性更强。一位从事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为真实的手机号，但通话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信道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自然无法成立。
12: 这个号码只做一个显示，它实际上不是通过你这个卡通信去通出去的，它可能在内部的一个线路，也可能是021，也可能是95，但是一打出去之后显示的是你手机号，所以它实际的通话记录没有在你这个手机号里面，它构不成投诉。基本上一年可能2年3年出现过一次，那你直接就把这个号码注销掉，对你人没有任何的影响，你再重新办一个就可以了。
9: 即使躲过了被投诉封号的风险，号码仍有可能被标注为推销电话，从而被消费者拒接。对此，所有受访人员均表示，行业内普遍配备去标记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频率甚至高达1天3次。
11: 线路上他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一键去标记的一个能力，把号码放在里面就可以去标记了。所有的公司只要做外呼的，你都是要去标记的，如果你不去标记的话，你根本打不出几个电话，你就废掉了。
9: 出现这类营销电话，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泄露的？但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查了解到， AI 外呼电话往往存在无差别攻击的特点，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使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可能被随机命中。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介绍，成本的下降是这类骚扰电话近年来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13: 现在这种 AI 的拨打的话，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我们了解到可能每分钟就只有1毛多钱，一台 AI 的机器它一天能够呼出上千通电话，那也就是说过去可能只有那些利润比较高的行业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营销，但是现在的话各行各业可能都负担得起这一笔营销费用，所以也会导致为什么大家一下子感觉现在被骚扰电话骚扰的频率高了很多。
9: 技术手段的升级使得消费者在接听此类电话时难以分辨和防范。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讲，合规的营销与越界的骚扰之间边界究竟在哪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向中国之声表示，边界判断的核心在于用户是否事先明确同意。
14: 具体来说啊，作为一个合法的营销，应当是取得用户主动的授权同意。另外呢，也要规范拨打时段，体现真实的主叫号码，包括使用正规备案的呼叫线路等等。那么一旦出现未经许可盲打、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拨打，那么 AI 推销就可能越过边界了。
9: 目前部分电商平台已对 AI 机器人、智能外呼等关键词采取了限制措施。针对 AI 外呼的乱象，目前消费者有两条相对成熟的反馈路径，一是向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二是免费开通三家运营商面向全国用户推出的骚扰电话拒接防护服务，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基础拦截。对于行业整体的规范化趋势，谢永江表示，监管需要持续收紧，强化路线的备案、号码实名的溯源，打击广撒网、盲打的模式。
14: 因为这种 AI 技术啊，它涉及到技术服务商、使用的企业，还有通信运营商，那么这些主体其实他们应当分层承担责任了。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应用场景要收窄，像 AI 外呼很多一般应该现在比较售后通知啊，这个履约提醒啊，已经获得客户授权的回访等等一些场景，那么纯粹陌生的商业推销的话应当进行严格限制。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涉及到这个技术合规要内置，比如说这个系统强制搭载那种拒呼的黑名单，就是我们拒绝过以后你不能再呼了，比如说这个呼叫的频次限制还有时段的控制，另外要有完善这种来电标识，不能把这个来电的标识给删除掉，要方便用户识别这个 AI 机器人的来电。
0: 所以啊， AI 外呼这个事儿根子上不是技术有问题，而是用技术的人踩过了合规的红线。一分钟一毛多钱的成本，一台机器人一天可以打上千通电话，还能伪装成本地号码，清除骚扰标记，甚至无差别随机拨号碰运气，这早就不是正常的商业触达，成了我们躲不开的信息骚扰。管住 AI 外呼乱象，不能只靠消费者自己挂电话标骚扰，必须得扎紧线路备案、号码溯源的口子，分清技术服务商、使用企业和运营商的责任，让 AI 外呼合规，才能真正还给大家一个清净的通讯环境。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1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6: 三棵树马上住，
15: 更健康的中国漆。
1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7: 广西金嗓子，
1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遗产继承是一个经常出现纠纷的领域，那一个人去世之后，如果没有配偶、没有子女、没有父母，又没有留下遗嘱，遗产该由谁来继承呢？我国民法典增加了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制度，这里的生就是大家说的外甥、外甥女这个生。那当地被继承人无配偶、子女、父母这些第一顺位继承人，且被继承人兄弟姐妹先离世，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可以代位继承。这类代位继承仅适用于法定继承，不能对抗遗嘱。立法目的是为避免遗产归公，鼓励亲属互助。那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正式实施之前去世，这项制度还能适用吗？又该怎么适用呢？最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法定继承纠纷，生效判决明确了裁判原则，办案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
21: 孙先生的父母早年相继去世，大哥2017年去世，留有女儿小敏；二哥未婚未育，在2020年7月去世，留有上海房屋一套。孙先生认为，二哥没有配偶、子女、父母等第一顺序继承人，也没有立遗嘱，自己作为兄弟，依法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理应继承二哥留下的房产。但是大哥的女儿小敏，也就是孙先生和他二哥共同的侄女，提起诉讼，认为这房子他也有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景坤介绍，
1: 在我们这起继承纠纷案件中，侄女小敏提出自己的爷爷奶奶早年已经过世，二叔终身未婚，没有子女，去世前也没有订立遗嘱。小敏认为自己作为二叔的侄女，符合民法典新规定的代位继承条件，依法享有继承二叔遗产的权利，因此她向法院提出诉求，二叔留下的房子应当由自己和三叔共同继承，各占一半的份额。
21: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孙先生的二哥是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本案应当适用原继承法还是适用民法典关于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的新规定。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赵超分析，
2: 一般来说法不溯及既往是法的效力的原则，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开始，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去世，民法典当时还没有施行，原则上应当根据当时有效的继承法来确定继承法律关系。当继承法和民法典对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遗产范围等影响继承法律关系的核心因素有不同规定时，被继承人的去世时间就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法院裁判结果适用的法律是新法还是旧法。
21: 根据最高法关于民法典时间效力的司法解释，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施行的法律确定继承法律关系，但同时司法解释规定了，即使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也可以由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代位继承的例外情形。张景坤分析，
1: 法不溯及既往是原则，但随着社会发展和家庭结构变化，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定继承人范围较窄，特别是失独家庭、丁克家庭，在没有立遗嘱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遗产无人继承、被收归国有或者集体组织所有的情况。所以民法典时间效力司法解释规定了，在没有继承人也没有受遗赠人的情况下，虽然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去世，也可以例外的溯及适用直升代位继承制度，但这种情况需要符合三个条件：第一，确实没有其他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了；第二，直升代位的被代位继承人，也就是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不存在曾经遗弃、虐待被继承人等丧失继承权的情形；第三，遗产在民法典施行前没有处理完毕。
21: 显然，孙先生作为兄弟，是他二哥，也就是被继承人的第二顺序继承人，所以此案不属于遗产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情形。法院认定，本案应适用1985年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孙先生作为被继承人的兄弟，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依法享有继承权。侄女小敏主张依据民法典代位继承叔叔遗产，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房屋归孙先生所有，判决已生效。在民法典施行前，只有孙辈有代位继承权。民法典新增加的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制度如何适用？这项制度适用的意义是什么？法官赵超分析，
2: 民法典规定，继承开始后，先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是不继承的。如果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话，才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而第二顺序继承人包括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如果这时候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去世，那么被继承人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侄孙，根据民法典第1128条的规定，是有代位继承权的。这也就是民法典新增的规定，扩大代位继承人的范围，减少被继承人的遗产无人继承、被收归国有或集体组织所有的情形，让遗产有更多的机会在家族内部传承和分配，充分发挥遗产抚养、育幼等家庭功能，促使亲情关系更加和睦。
0: 这起案件的判决厘清了民法典的适用边界，也就是法不溯及既往。虽然案件以适用旧法告终，但是民法典新增的直升代位继承制度以及司法解释的例外条款，立法善意已经跃然纸上，为未来类似情形预留了温情空间。但其实说到底，对于家庭财富的传承，尽早订立合法有效的遗嘱，始终是避免纷争、实现个人意愿最稳妥的路径。
20: 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日本地震的最新情况。在日本熊本县发生 7.1 级地震后，当地时间28号傍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首相官邸召开紧急记者会。木原忍表示，目前正在确认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他还表示，尚未收到附近核电站出现任何异常情况的报告。日本自卫队已开始在熊本县展开救援行动。截至目前，日本气象厅已解除所有海啸注意信息。当地时间稍早时候，据日本气象厅消息，熊本县发生 7.1 级地震，震源深度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时21分， 7.1 级地震发生后不到两个小时，日本熊本县内已发生余震超过30次。从台记者获悉，受到地震影响，截至当地时间17时30分，日本总务省消防厅已向福冈县、长崎县、熊本县三县合计61151人发出避难指示。熊本县冰川町政府称，由于余震不断，无法确保居民在建筑物内的安全，因此已通过防灾无线广播呼吁居民前往町内的中小学、防灾公园及运动场等场所避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的介绍。
4: 那么目前呢，地震已对当地的交通基础设施等呢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那么据日本九州旅客铁道公司消息，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以及九州新干线呢都已经是暂停运行。那么据九州电力公司方面的消息，受地震影响呢，熊本地区已经有48000多户停电。另外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没有确认到有异常情况的发生。那么目前记者综合日本相关部门和媒体的消息呢，还没有确认到这个人员伤亡的情况。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日本熊本当地媒体28号引述警方消息称，加岛町一大型商业设施内可能已有大量人员死亡，准确死亡人数的确认还需要一段时间。日本媒体此前援引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说，位于熊本县加岛町的一个大型商场疑似发生爆炸，2层部分区域坍塌，多人被困。该商场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内设超市、餐饮店、服装店、电影院和温泉设施等。
2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视线转向美国。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这一罕见的外交摩擦缘何而起，又暴露出了美法之间的哪些深层矛盾？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5: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22: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杳无人影。美方的离席，直接把美法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摩擦摆在了全世界的目光之下。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清了清嗓子，话语间火药味十足，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23: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无论我们今天再次讨论的乌克兰冲突本身，还是那些与国际和平与安全无关的问题，比如人权。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但此前出于五常之间的情谊与相互尊重，我们一直选择了容忍。
22: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本是一场高票通过、几乎没有悬念的表决，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 美国驻联合国管理与改革事务代表杰夫·巴托斯指责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仓促推进了图尔克的续任流程。与之相对，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伯纳峰则高度评价图尔克的工作，称其在首任任期内展现了严谨与不偏不倚。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曾是人权的灯塔，可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0: 每当这个成员国面临自由受威胁的冲突时，美国始终坚定地站在他们身后。我要提醒他们，美国依然是世界自由的灯塔。因此，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1: 一条法方帖文成为美法外交上针锋相对的导火索，背后折射出美法乃至美欧之间的深层矛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场戏剧性的外交争端实际上预示着美欧关系正在走向裂解和重构。
2: 法国呢，和大多数的欧盟国家还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他在对美外交上他的独立自主性呢要强一些。所以说呢，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美欧同盟在传统的能站在一起的这个意识形态领域，过去十几年由美国自身的这个极化和撕裂，已经开始出现了越来越深刻的这个裂痕。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和现在的欧洲各国呢，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分歧越来越大，叫欧洲感觉到了美国在安全上，那么以美国利益为第一的时候在背刺欧洲，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在这个背景下，任何一个导火索都可能导出火花来。
1: 而这场发生在安理会会议上的外交风波，也揭开了美国同联合国之间长期存在的裂痕。自特朗普政府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掀起了一轮大规模退群浪潮。今年1月，美国宣布退出66个国际组织。近日还有消息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与联合国难民署切断关系，理由是美国与联合国难民署近期在该机构副高级专员的任命问题上产生分歧。除了退出，美国还大幅削减甚至停止对多个联合国机构的资助。杨希宇观察，美国坚持单边主义行径，对国际机构合则用不合则弃，不仅侵蚀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根基，从长远来看也终将反噬其自身。
2: 美国现在外交就是要把美国的利益放在国际社会利益之上，这就叫美国第一。那么我们客观上都知道，就是全球本来各国不管大小，客观上是命运与共的。那么这样一种外交呢，自然就是在挑战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系列的国际组织。因此美国的这个目前的单边主义，从这个政治安全领域到这个经贸科技领域的一系列的单边主义呢，表面上是在维护美国利益，但从长远上它既损害国际社会的总体利益，也最终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而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反映出美国同国际组织的关系开始进入到一个不断恶化的重新构造时期。
3: 安理会上的离场通常不会被认为是简单表达不满，这是一种有高度象征性的外交动作。曾经高度一致的西方阵营也许正在进入一个重新协调、重新定义关系的阶段。近年来，在北约战略、自主防务能力以及中东政策等问题上，巴黎和华盛顿也多次出现不同声音。真正的挑战可能还在未来。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觉得心情不愉快或者心里有问题需要解决的话，除了找亲友倾诉，您会不会到医院去挂个号，或者对市面上的疗愈服务动心？那这些疗愈服务现在的确五花八门，冥想体验、一对一咨询、系列课程都有，还有机构宣称啊，3999元打开天眼，这可能让我们瞪大眼睛。那普通的休闲体验可以叫疗愈，所谓的处理童年创伤、抑郁焦虑也叫疗愈，重塑人格、清除创伤，这些疗愈课程价格呢也是几百到数万不等。对消费者来说啊，全凭从业者一张嘴，而我们似乎也没搞清楚疗愈服务到底是什么，是心理咨询、教育培训，还是健康养生的一种。不少机构呢，从业者都自称是疗愈师，但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职业资格目录里压根儿没有这个名字。疗愈这个名字的确很好，让我们有治愈感， 但是钱花的不明白，这些复杂的逻辑和活动我们也不懂，疗愈

0: 真的能有效吗？哪些是虚假宣传，哪些是我们可以实操的，我们需要规范的疗愈。那首先就得认清这些疗愈服务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一位专业人士来给大家讲讲，有请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医师谢斌。
1: 谢书记，其实大家看到说3999块钱打开天眼的时候吓坏了哈，但是这种疗愈服务确实非常多。我们普通人有点好奇的就是疗愈服务到底在干嘛？您是做这种专业的心理治疗的，心理治疗当中有疗愈这个概念吗？
2: 疗愈这个概念其实是有的，但是呢，它没有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体系化的专业内容。其实是包含在精神科啊或者心理治疗的这些活动当中，一般不是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服务的门类。所谓的打开天眼啊这些呢，现在在商业上啊，它把它包装成一种独立的服务门类，这个可能就会导致那个概念上面的混乱和无序。疗愈英文里面 healing 这个词呢，它一般是用在非传统的，我们当今的更多的提到疗愈的时候呢，是在那个传统的心理干预之外，一些跨学科的，比如说音乐呀、美术呀、舞蹈呀，干预变化的过程。
1: 您刚才讲市面上大家看到的，它可能是经过了某种包装，但是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疗愈服务，我们也不太清楚它到底是在干什么。关键是到底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它有没有可能起到放松身心的效果？
2: 其实现在市面上啊，把这个疗愈的这个概念有点扩大化。概括起来我觉得主要可能有三大类。第一类呢是纯休闲放松类的，比如说颂钵啊、书画啊、冥想体验啊、大自然的暴露啊、去公园的这个暴露啊、芳香体验啊，这些主要还是舒缓情绪放松身心的这样一种，起到的作用可能主要是短暂的舒缓压力啊，恢复这个我们神经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的平衡啊，提供情绪释放的空间啊等等，不属于心理咨询，更不可能是心理治疗啊，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一些玄学的超自然类的啊，比如说叫做什么能量疗愈啊、量子疗愈啊，包括您刚才提到的那个开天眼啊，还有清理内在小孩啊等等，这些都属于玄学的，属于那种传销式的洗脑，或者是带有迷信巫术性质的，它没有科学的实证依据。而很多那个从业的人呢，也没有系统的心理学或者相关学科的这种训练，作用其实也跟传销差不多，有时候反而会损害身心健康，损害家庭和社会的关系啊，这是第二大类。第三大类呢是比较专业的艺术类表达类的干预，可能还不能够完全归到心理咨询心理治疗这个名称下面，所以呢往往是用疗愈，比如说音乐疗愈、舞动疗愈啊、舞蹈疗愈、绘画疗愈等等。他的从业人员呢应该是具备了系统的这种训练的啊，而且有相关的这种技术规范、伦理守则，广义上它可以归到心理咨询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辅助的心理干预的这种技术里面。如果这些比如说音乐治疗，它如果在医疗机构里面开展，作为临床技术来开展的话，甚至都可以归到心理治疗的范畴，它是有效的。当然专业指导下的这种主动式的参与或者表达类的，更能够获得情绪的疏泄啊，减轻孤独感，那个调试焦虑啊、抑郁啊、创伤啊这些情绪，就是一定要有专业的背景支持，一定要有规范、有标准。如果没有这种专业的引导的话呢，打着这个旗号啊，去挖掘什么童年的创伤啊、疏泄情绪这些，有时候反而引发负性的情绪。
1: 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这样的一些服务能够提供放松身心的效果。您刚才也讲，科学上是有实证的嘛，但是确实得专业的人来做。但是我们看机构，它确实现在都是打着疗愈师的这个旗号，甚至我们听说有的人培训几个月，他就可能能做这种疗愈师。之前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应该是2017年的时候，心理咨询师就不在这个目录里了。我看到有个说法说，国家也不再组织这种统一的考试，那是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如果机构不去提这个要求，他就有可能其实是非专业的，就是拿个幌子来干呢？这里面确实有空子可以钻吗？
2: 对的，目前啊，他没有国家统一的笼统的疗愈师这样一个职业资格。今后呢，是有可能细分学科，就是已经增设了本科专业目录的，比如说音乐、艺术、舞蹈，通过这样一些职业技能的培训，开展那个技能水平的评价，今后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音乐疗愈师啊、艺术疗愈师。

0: 就是有细分学科的，没有笼统的疗愈师。所谓心灵疗愈师啊，什么能量疗愈师，这类职业肯定是今后也不会有的。市面上的这些所谓的疗愈师的这个证书啊，本质上自设的这种结业证，不能够等同于技能的水平证书，更不能等同于专业技术类的证书，它是不能够用来合法开展心理干预的，甚至于有的就交钱就可以拿证。这些商业培训呢，大多都只是涉及到我前面讲的第一类，就是休闲放松类的啊，那个颂钵敲击啊、冥想引导啊这些。另外呢，就是因为没有行业的管，哪怕音乐、舞蹈这些属于比较专业的这种技能，可能在临床心理的这些理论知识的培训、危机识别的知识的培训、专业的伦理，都还是普遍缺乏规范的。2017年的心理咨询师退出职业资格目录，其实并不意味着谁都可以进入到这个领域里面来。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现在在国家职业大典里面还是存在的，它是归在专业技术类别的。目前呢，2017年只是退出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这个目录当中的职业，不管是准入类的啊，比如说医师职业，还是水平评价类的，比如那个社会工作师职业啊，这些都首先要有行业主管部门，都应该属于是专业技术类。原来心理咨询师退出这个职业资格目录呢，我的理解可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到目前为止啊，心理咨询这个行业它的主管部门没有明确，除了医疗卫生的这个行业以外啊，像教育啊、司法呀，很多行业它都有这一类的从业人员，更不要说还有大量的社会心理机构的从业人员，所以很难靠单一的某一个部门来实施那个全行业的管理啊，除非今后有了新的法律规定。所以目前很多地方，比如说上海，事实上都是通过行业协会来自律管理的。第二个原因呢，2017年之前在那个劳动人社部发的那个心理咨询师的证书啊，是属于技能类的水平评价证书。我们国家现在的职业分类大典里面，把心理咨询师它是归在专业技术职业的，本身就是需要纠正的。有没有证书，其实我觉得都不重要，关键就是这一类服务一定要严格按照法律的规范，要有严格的红线。比如说精神卫生法就明确规定。心理咨询人员是不能够从事心理治疗，当然也不能够开展精神障碍的诊断和这个药物治疗的。心理治疗呢，是只能够在医疗机构内开展的啊，要由具备心理治疗师资质的专业人员来提供。这些其实都是有严格的红线和底线的要求的。社会上的这些疗愈，无论是心理咨询还是心理治疗，它都一定要把它归到专业技术类。不是说任何什么人打着这个疗愈的旗号就能够开展这样一些专业的服务。
1: 疗愈服务啊，它可能也是钻了现在一些非医疗机构的这种空子，但是呢，我们也确实说，非医疗的心理健康服务它确实有很大需求。作为普通人，大家也希望有这样一些方法能够让自己放松一下身心，我们希望它更规范，希望对用户来说可及性也更强一些啊。您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比如说我们是去规范现有的，还是开发一些新的，或者说等待您刚才讲到的这样一些专业人员，他们从大学里面出来之后能够填补这个人才的空白？
0: 确实，就是现在这种鱼龙混杂呢，有时候就是在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其实风险还是很大的。比如说，如果说涉及到精神或者心理方面问题的治疗的，有了这个法律纠纷以后，法院他是不会管你叫疗愈师还是叫咨询师的，只要看你的服务内容出了问题，是要按照民事赔偿的。另外，行政方面也有风险，打着疗愈的旗号做心理治疗，做那个抑郁、焦虑、创伤这些临床问题的干预，卫生行政部门也可以依据精神卫生法来处罚。绕圈子去钻空子，其实是会有比较大的风险的。那我觉得普通人啊，其实主要看这样几个方面吧。一个呢，就是如果是休闲放松类的这种疗愈啊，可以那个短期去解决一些的紧张啊、焦虑这些问题，它是不能够长期的解决深层次的这种心理问题的。专业的心理干预，刚才讲了音乐呀、艺术呀这些呢，应该是要有相应的一些设置专业的门槛。普通大众的这个心理的需求啊，我觉得可能主要分两个层次吧，一个就是轻度的这些压力啊、情绪的内耗啊，或者想要放松做一点自我调节这些。第二个层次呢，是长期的人际之间的关系的冲突、亲密关系的创

0: 这些呢，定位是非医疗的专业心理干预，它一定是要有相关的准入门槛的啊，要有系统的培训，要有持续的督导，可能还要建立从业人员的登记啊、公示这些制度。第三个层级就是医院内的心理治疗啊，除了这个精神科医疗以外，医院内也可以开展心理治疗。这些呢是仅限在医疗机构持证的人员。按照精神卫生法，还有医疗卫生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来严格约束的，可能也不能够一刀切。对现有的这个市面上的这种存量啊，也是需要规范的，建立信息公示的制度。就是你提供，不管是叫心理咨询还是叫疗愈相关的服务，你应该要公开你自己属于哪一个层级。监管呢，也不再去纠结它到底是咨询师还是疗愈师，主要是看它的服务的内容。根据服务内容来定性，这样呢就避免他换一个名字啊，就绕开专业的要求。另外，对这些培训的这种证书啊，我觉得也应该要整顿，明确告知我们的那个服务对象。目前国家没有国家统一的所谓疗愈师的这个职业资格，培训机构发的都只是一个培训的结业的这种证明，不是等同于资质的证明的。市场上面的监管应该要去重点打击这些虚假宣传。另外呢，还可以借鉴一些地方的做法呀，通过行业组织建立正规的行业组织来进行维权和自律。在新的服务体系的搭建方面，可能中长期啊是需要通过立法、通过政策这些制度来解决结构性的这样一些问题。现在这些都已经纳入到本科专业目录了，从本科专业培训就开始，以后还要完善他的职业水平评价、职业发展通道，开展相关的这个规范的管理。我觉得呢，就是我们从管理上面把这些边界捋清楚，接受服务的对象分清楚，这样一些层次，可能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清晰一点。
1: 确实，专业的人把专业的问题解决，那我们普通人就没有在选择题上的这种困扰了。健康的机制和机构，靠谱的人才能来治愈我们。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夏天不少人出门戴防晒口罩，可您知道它有多脏吗？有实验发现，其中一个口罩每克样品当中含24万个细菌菌落。那还有哪些夏季用品很可能是细菌和霉菌扎堆？佩戴这样的防晒口罩会引发身体疾病吗？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3: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4: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3: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说养宠物的事儿啊。先来说说我自己的感受啊，就是这几年还好了啊，早些年呀特别想养一个宠物，无论是什么小猫小狗，我觉得都

不行啊，反正就是迷了摸的，我就必须我得养一个。哎，那个时候吧，也是受周围的一些人的影响，那看别人有啥吧，就我也想要。啊，迷了摸的，就是那时候呢，想买什么呢？就是想买一个小泰迪。啊，觉得这个是小型犬呢，可能也比较好打理、好收拾哈、啊，这也比较听话和聪明啊。哎，不过后来吧，就是想法很好，没落实这个计划呢，也就成功泡汤了。啊，来说说啊，为什么现在很多朋友不建议养宠物狗了呢？爱小狗啊，不要着急啊，这些事情你得知道啊。咱就说呀、啊，就小狗那毛茸茸可爱的样子，水汪汪的大眼睛，你说谁看了它能不心动吧？你哎，但是养宠物这个事儿吧，它肯定是有好的一面，它就有不好的这一面啊。这养宠物呢，一定要考虑到这个时间成本是相当高，可以说高到离谱啊。这养狗啊，它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它需要大量的时间，你得去陪伴它呀。咱就拿遛狗来说吧，你每天至少得带它出去两次吧，早晚是不是？每次你得溜达得半个点儿。想象一下，你都工作忙碌一天回家了，你累得只想在沙发上我就躺一会儿，是不是？我刷会儿短视频，还是听首歌曲，我放松一下。我今天我就想躺平。但这时候你已经累得他就不想动他的时候，看到那你家小狗眼巴巴的就望着你，哎呀，就等着你出去，可算回来了，带我出去遛弯儿呗，别躺着了。你说你能不去吗？根据这个专家研究啊，说养狗人士每周花在遛狗和陪狗玩耍上的时间，平均超过10个小时了。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这对于那些工作很繁忙、经常加班的朋友来说，那简直就是一项难以承受的负担。本来就是养宠物，他可能感觉多了一个陪伴，是不是？家里面多了一条小生命，从此自己不再孤单、寂寞、冷了。但是你得想一想，你的工作性质允许吗？如果说你本身工作量很大，留给自己的时间就已经很少了，你再养宠物，相当于给你现在的生活雪上加霜了，是吧？你说你下班以后，你都累的，你都不想动弹，饭你都不做，你都点外卖的选手，你还养个狗，你能溜得起吗？而且呢，这狗狗呢，它是需要社交和运动的。如果你不能够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去陪它们，小狗可能就搁家待时间长，你说哎呀，那我不下去遛弯呗，我买回来以后就搁家卷着养，时间长那小狗可能就呆了，它就抑郁了。小狗一看它也没有小伙伴，它也不能下楼正常去奔跑去玩耍，时间长了它可能会得抑郁症啊。这第一点就是它这个时间成本很高，如果你这时间不允许的话，你得慎重啊，就养宠物狗这个事儿你得考虑考虑了。第二点呢是经济压力也是个大事儿啊。养狗不是说哎咱就买包狗粮就喂去呗那么简单，还有各种的费用等着你呢。你狗粮是一个头，一方面吧，还有什么狗的零食啊，猫条狗条吧，的小狗的玩具，小狗的狗窝啊，牵引绳，有的可能还给小狗穿衣服，有夏天的鞋，有冬天的鞋。我跟你说，那鞋就比咱人穿的鞋都贵，对吧？咱是论双买，一双鞋多少钱？小狗那个可能是论针儿，那一针儿就得好几十。这都是基本操作了，最基本的开销。除此之外呢，这个狗狗它还得定期的。得打疫苗吧，是不是？还得做个体检，得做驱虫。你不做驱虫，你搁家里养这玩意儿能行啊？尤其是遇到生病的时候，这个医疗费用
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根据统计，养一只中型犬每年的花费得多钱呢？5000到10000左右啊。这对于一些经济条件就是很一般，就像我来说吧，普通的打工族就是养活自己已经就是很困难了，你再养个狗，给狗再一年花个500010000的，你想想你这生活怎么过呀？是吧？你现在说的，我现在的生活是什么呢？吃泡面。你养上小狗以后，你可能吃不上泡面，你得啃馒头了。啊，为啥？你得把钱省出来呀。你养小狗了，你就得给小狗吃的、穿的，它的小狗的衣服、玩具，它的狗粮，你都得买好的，是不是？你既然都已经买了，你宁愿让自己吃的差点，狗都得是必须上好的。而且随着这个小狗的年龄增长啊，他们可能啊，可能不是说我这个伤不谁啊，他小狗他老了以后，他会有各种的疾病，尤其一种叫什么呢？泰迪呀，或者是约克夏这种小狗，它本身它的骨头什么特别的脆弱，很容易就是骨折什么的。它但凡受点伤，你带它上那个宠物医院的话，你在那钱包瞬间就瘪了。你不敢想象那个治疗费用，打个点滴什么消炎针啥的，哎呦我的天，来吧。还有什么问题呢？最关键的就是你有时间，有的时候哎，我有的是时间，我也不差钱，我家里面经济条件还可以，我就养小狗。还有一个问题你得考虑，就是卫生的方面啊，小狗身上呢它是容易携带各种的细菌还有寄生虫，比如说跳蚤啊什么螨虫啊，如果说不注意卫生，这些细菌和寄生虫就可能会传染给人类，影响我们的健康。再一个，小狗你这泰迪也好，约克夏也好，这都是它就像小型犬了吧，是不是？泰迪就是公认的就掉毛比较差的了，它也掉。啊，无毛猫我见过，就没有毛的那种，那无毛狗，无毛狗它没有啊。它肯定会，狗它都会掉点毛，打扫起来非常的麻烦，就算你每天都打扫，还是会有狗毛无处不在。你想吧，你往沙发上一坐，扑一下子一杆风，满屋飘全狗毛，你拿个水杯一看，那个杯水里面全是毛。就是这种生活环境的话，你觉得它健康卫生吧？别人家到你，别人上你家来做客，你让他拿啥喝水？坐那儿？是吧？你别说那种有卫生洁癖的人了，可能说哎呦，我一看你家就是这个环境，这不水杯人都不敢用。那正常人去了一看，那狗毛满屋飘，他也没法待。再一个，你那个小狗啊，它在屋里面拉了尿的，整个的屋里面这个空气质量相当差，没个呆。啊，这养狗的、养猫的这些朋友，他可能习惯了，他这个鼻子已经就是习惯性那个味道了，他闻不出来。但是别人冷不丁一进去，哎呦我那是相当上头，是吧？你这什么猫砂盆啊，你这狗的它的那些，是不是狗的小坐便器？你这在屋里头肯定是它是有味儿的。为什么说当时我有想买狗的这个想法，后来就取消了，计划泡汤了呢？因为也是为别人考虑，为邻居考虑。咱买个小狗，你是挺开心的了。你说小狗它不听话，半夜它乱叫，是不是？你这邻居人家累了一天，明天还得上班，你说邻居是骂你好，还是骂你好，还是骂你好呢？是吧？你那小狗它也不懂事啊，你越训的可能小狗叫的越厉害，整个楼上楼下谁都别想睡好觉了，你第二天你出门你指定是挨骂。是吧？你狗狗如果经常的大声叫，它就会影响到邻居的生活，引起邻居的不满。现在这邻里之间的关系多难相处啊，本来可能就是不太好，你这是不是直接这把这个爆竹一下点燃了。买个小狗相当于是把你们这个关系彻底就恶化了一步了。再一个，小狗可能它会有一些攻击性，尤其是呢
小狗在感觉到威胁的时候，是不是它万一是咬人呢？本身这小狗养起来就挺烧钱、挺费钱的了，你控制一下，再给人掏一下子，来吧，医药费包吧。你是吧？你说你养个小狗，没给你带来多少快乐，全是负担麻烦。你在意外之中给人的小狗要掏给你咬一下子，你还得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你还得掏医药费，这笔账你算一算，划算吗？虽然说小狗狗很可爱，但是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的同时呢，它也是有一些这个问题存在的，这你得考虑清楚，得确保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啊、精力和经济能力来照顾好它们，同时呢，也要考虑到狗狗可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便。只有说你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才能给狗狗一个幸福的家，也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啊。来吧，一道非常经典的选择题，请问你会选择养宠物狗吗？ A 会养， B 不会养，请作答。啊，我的选择是 B， 我不养。这无论啊，就是养不养，这我们都能够理解并且尊重，这希望大家啊，就是养个宠物呢，不要成为你的负担就好了。

来分享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人可以节约不修边幅，但是一定要出门，不要把自己锁在家里头啊。有一些朋友啊，特别宅啊，反正很久以前的一个网络流行词了，什么宅女、宅男，现在都不太说了。嗯，就是你多久没有出过门了呢？不是那种下楼取个快递呀、啊，是不是取趟外卖那种？是认认真真的穿上一双舒服的鞋，哎，打扮一套你喜欢的这个衣服，给自己做个发型什么，就认认真真的出个门。有朋友说了，哎呀，我这太忙了，平时工作也顾不上，有闲暇时间呢，我不如搁家多休息一会儿。我打扮的那么漂亮，那么帅气，我给谁看呢？也没人瞅我呀。就说在外面也没什么好逛的，但你把自己关在屋里面，一关就是一整天，咋？你要闭关修炼，你要成仙啊！真有这样的朋友，窗帘一拉，大白天的，窗帘一拉，开着灯搁屋里边就刷着这个短视频，咱不知道他就是漫无目的的随便刷，你以为在休息吗？错了，你没休息，你正在慢慢的发酵发霉。人真的说可以说节约一点，但是你该出门还是得出门啊。你要不出门的话，那么你的整个世界就只剩下你那个房间，你这个房间它就会吃掉你。有听我说了，就这么吓人，房间还会吃人吗？房间它不是那个吃，不是咀嚼的意思，它会吃掉你的时间、你的精力，包括你的话，你欲望都没有了，你都不想出门了。你说你买那些漂亮衣服，你给谁穿呢？你也不出门，你说你穿有啥用？你下楼取个快递，取个外卖，你一套睡衣就 OK 了，对吧？你觉得说外面没有什么值得我去看的风景，也没有我喜欢去的地方，更没有我想见的人，那你就搁家待着呗。慢慢你看欲望都没有了，你这不就搁家就想修炼成仙吗？为什么鼓励大家出门呢？出门它是成本最低的解药啊！你都不用说溜得多远，也不用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就楼下的小公园，哎，街角的便利店，河边那条小路，你就去走一走，看一看，你就会发现外面的世界跟你手机里面的不一样的，哪不一样？哪不一样？就是手机里面世界，我跟你说全是假的，很多都是加了滤镜，有很多都是剧本，都是包装出来的。他真实生活不一定是那样，对吧？那都是别人想给你看到的一面。真实外面的世界是什么呢？是风吹在你的脸上，凉飕飕的；这阳光晒在你的胳膊上，哎，是暖暖的；树叶落下来的那个声音，那个小鸟咬你，那是真疼。啊，就打个比方啊，这其实你的身体、你的神经需要的是这些，它不是说你的脑子需要，是你的身体需要。你看你在家里面，你就动个脑袋，是不是？你动个手指头，你就刷个短视频，其他都不用。你这身体，你这感官啥的，蓝天白云啊，这个小鸟鲜花，你完全你感觉不到。你坐在家里面，以为身体放松呢，身体以为咋的？你要冬眠呢？身体一看你也不运动，你也不溜达了，他就放慢节奏啊，降低能耗，准备过冬了。鼓励大家出门，你要不出门的话，你的潜意识就会觉得自己被困住了，困在一个笼子里面出不去。这种被困的感觉，它会蔓延到你的工作、你的关系和你的心情，你就会变得越来越焦虑。打个比方，就是笼中鸟啊，就是笼中鸟的感觉，越待越烦躁啊，越来越焦虑，越来越觉得生活没有什么出口，可是出口就在门外，你一拉把手，嘎噔你就出去，但你不想出去，真的说不需要去很远的地方，也不需要花很多的钱，就出去走一走。现在我看那个有很多朋友啊，就是天气也好了嘛，买个什么小帐篷啊，买个这个懒人椅啊，对不对？走到小河边，你爱吃什么水果，你买一点，咱买个这个汽水，买个雪糕，哎，找个这个风景比较好的地方，放上一首小音乐，你在这个小河边欣赏一下这个风景，感受阳光晒在你身上，哎，暖暖微风轻轻拂面那种感觉，真的是很放松、很舒服的。是吧？你上公园，你看看。
啊，下棋的那些老人，看看棋上的跑来跑去，哎，就满脸都是很开心样子的那些小孩，非常的鲜活。对，你跟他们在一起，你就会感觉你不是孤单的一个人，世界还在运转，你也在里面。你要在家的话，你就是两个世界，感觉就脱轨了。啊，有朋友说了，没有时间，其实有，你只是把时间都花在了躺在床上玩手机，刷了2个点，啥也没干，你感觉可累挺，是不是老累了？嗯，就你这时间都是慢慢消耗掉了。有的朋友说，有时间的话，我没有伴儿，没有伴儿，没有伴儿，你自个儿不能走啊。一个人不也可以旅行吗？一个人走的时候，你才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才能看得到路边的花花草草。一个人也挺好的，是不是？人多玩的是热闹，人少咱就是清静，这些你都需要。

希望吧，希望一些呢，就是不太喜欢社交的朋友啊，咱们尽量呢是让自己多出去走一走啊，不是说让你非得走进那些喧闹、拥挤、热闹的人群，咱就去亲近大自然，看看山山水水的啊，对不对？就穿上你最喜欢穿的鞋子，走一条你最熟悉的道路，看看天，看看大树。是不是？看看这个人来人往，你都不需要跟任何人交流。你不是不喜欢这个社交，不喜欢说话吗？OK，你不用说话，你就搁那呆呆，你就看着就行。对吧？我们没有什么目的，没有什么想法，想我要出门一定要得到什么，是不是？没有，出去以后漫无目的的，你就溜达，放空自己，只要你走出去，你就已经赢了。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先聊到这儿啊，今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2: 回首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
3: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4: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3: 哎，我爸来电话了。
5: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3: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6: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7: 喂妈。
8: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7: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9: 唉，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10: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1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3: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2: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2: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3: 有人偷东西。
4: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3: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6: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3: 下当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
12: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么下半段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男生相亲时最看重女生她哪一方面呢？网上现在居然说男人在择偶的时候特别在乎的竟然是女人的身高，真有意思，好像女人不挑男人身高一样。很多女生啊，就是到现在目前为止啊，还是想不透一件事情，为什么男生谈恋爱相亲啊，什么性格方面都是可以磨合的，长相呢也不用说特别好看啊，也不用说像大明星，大明星的话你也不能跟他呀。性格可以磨合，长相就是大众长相一般人就行，唯独身高那是卡的死死的呀。就可以这么说，男生在择偶方面，就女生你长得挺好看的啊，家庭条件各方面都不错，如果说你身高有点偏低，就底盘有点低的话，那也是硬伤啊。以前我也觉得有一部分男生呢，就是挑挑这挑那的，有点矫情了，太喜欢看表面了。直到呢，我听了身边十几个人啊，就是他已经结婚之后呢，或者是正在相亲的男生，他们的心里话心得，我才明白，男人在意身高，真的他不是为了面子，这原因也挺现实的啊。来看一个真实案例，这网友分享说，我有一个朋友，今年30岁，身高是1.78米，条件不差，但这是一个男朋友啊。前段时间呢，亲戚给这个男生呢就介绍了一个小姑娘，这个女生多高呢？1.5米，长相挺清秀的，工作也稳定，哎，说话也很温柔。第一次见面呢，两个人聊整整是2个多小时，全场没冷场。那聊的那不错呀，第一次见面聊2个点，那不是真不错呀。所有人都觉得说，哎呦，那你俩这也是有相同的爱好，有共同话题，应该是稳妥了，这一把这差不多能成了。结果呢，见面结束了，朋友直接跟介绍人说了，说我俩呢不太合适，就别给我俩撮合了，我俩真不行，拉倒吧。当时有很多朋友就不理解啊，为什么呀，说我能聊2个点真不错，如果真不合适的话，你俩可能坐那儿2-3分钟就尬聊了，没什么可聊，就得起身离场了。这哥们儿呢当时说了一句挺实在的话，说我说一下我心里面的感受啊，这小姑娘给我的感觉呢人真挺好的，就是我们俩站在一起呢没有情侣的感觉，只剩下别扭，他就是这种没有 CP 感，他俩往这一站就是大白话，他没有夫妻相，他俩往这一站就是不太搭嘎。这不有没有研究，就是信这方面的，就是也不是玄学吧，就是面相，咱们不都说夫妻相嘛，哎呀，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久了以后可能长得都有点像对方了，就是没生活之前这两个人有没有缘分，往那一坐一看，这个哎，男生可能长得大大方方的，你说女方这个女生长得也挺温文尔雅的，他俩这个气质长相这个气场就很大，但真有这个方面的说法，但有的真是不搭嘎。他俩往那一坐就是说不上来哪儿避呢，真是不太合适啊。就那一刻呢，我突然间就有点懂得大部分男生的一个择偶心态了。很多女生总以为说男生还挑我们身高，嫌我们矮，我跟你说就是虚荣。真不是啊，不是虚荣，为什么呢？第一，男生要的是日常相处的舒服感，谈恋爱过日子呢不是说只看个照片，是不是身高差距太大了，生活里面全都是细碎的尴尬，走路时你可能得刻意的弯腰得去迁就一下，牵手的姿势呢永远别扭，就像是一出门那爸爸领个孩子那种感觉。
你说这偶尔一次两次的无所谓，你天天这样，你真是少了情侣之间那种亲密呀、哎般配的感觉。感情呢，都是细节攒出来的，不舒服的次数多了，好感一点点都磨没了。第二呢，是男生需要最基本的保护感和存在感，这个别不承认啊，男人的天性他就是想保护自己喜欢的人，就像一个战士，像一个勇士一样，保护他心爱的那个这个白雪公主。如果他觉得说你都长得五大三粗的了，是不是你不需要他保护了，他保护谁去？是你像这个身高适配的两个人，女生轻轻的靠过来，哎，挽着你的胳膊，这男生心里面这就是很踏实，哎，就很有担当的感觉。但如果说女生太矮了，他这一搂，他没搂着，太矮了也不行，太矮了吧，搂不着你胳膊，搂你腰去了；太高也不行，太高一搂直接搭你肩膀上成哥们儿了。啊，有听友说了，你这不是大男子主义吗？这不是啊，这是男生最本能的一个心理感受。相处起来如果不搭的话，那气场不合，你再喜欢，最后也是很难走到一块儿的。第三呢，也是很扎心很真实的一点，普通人择偶都会考虑到下一代，成年人的感情呢真的不只是心动，长相不行的话咱可以发型穿搭来改变一下，打扮打扮，身材可以管理，脾气性格可以慢慢磨合慢慢的改，唯独身高，你说你身高怎么改变，你身高你就穿个内增高也是局限了吧。唯独身高基本上它都是靠遗传的，后天你说你怎么改变，你还能你都三十来岁了，你能还能让它长出十厘米是吧。很多男生呢自己吃过身高的亏，或者呢不想让孩子以后也挺自卑的，所以他在择偶的时候呢就会下意识的看重这一点，想找个就个高的。这不是自私，其实女生也是这么想，为什么女生一择偶一说找对象，男生必须得一米八零啊，一米八以下的我不看，就找那高的有安全感，一是有安全感，再一个领出去也是挺有牌面是吧。那小孩那肯定的基因遗传了嘛，他也不带个矮的。还有一点呢特别真实，身高呢是为数不多装不下改不了一辈子固定的硬性条件，你像其他缺点都可以磨合，身高不合适那一辈子的你这都改不了了。所以很多男生呢宁愿一开始严格的筛选，也不想说结婚之后日复一日的有一些这个遗憾啊。最后呢说句公道话啊，得说句公道话男生在意身高呢，他不是歧视矮个子的女生，矮个子呢，他有他的一个优点，可爱呀、温柔，高个子可能干练大方，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闪光点，只是呢每个人的接受范围不一样，想要的伴侣不一样，有的可能我就喜欢那种哎娇小点的，有的觉得得身高跟我差不多，差太远你真不行对吧，择偶是没有对与错的，只有合适不合适啊。

好嘞，咱们再来聊下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一个人过得好不好，看哪儿呢？你就看他的脸就行了。要听我说了，这玩意儿看脸能看出来吗？你不得看他吃什么、用什么、穿什么吗？是不是？你穿的荣华富贵的、锦衣玉袍的，那肯定是过得好啊。你看脸能看出来啥呀？好看不好看呢？不是，是搁这选妃选美呢，搁这有句老话说得好，叫相由心生，这四个字呢流传了几千年，它肯定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咱们去菜市场，你去转一圈，那些整天骂骂咧咧的，为了几毛钱跟人老摊主老板吵吵半天的，你仔细看看他们的脸，那是什么样的？苦瓜脸。啊，那说的有点狠了一些，他那个面相就是苦瓜脸。你对比一下，你再看看咱们小区里面那些慈眉善目的老人，和人说话那是轻声细语的，大半辈子了也跟人吵吵过，但是跟人红过脸得次数都能数过来。哎，就算是说七老八十岁了，他的脸上依然是和和气气的，衰老归衰老，但是他的那种柔和的气质在那儿啊。脸这个东西呢，天生怎么样是一回事儿，后天修成什么样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啊。哎，咱们就来聊一聊，说一下这为什么一个人的心性早晚他会爬到脸上去呢？第一点就是嫉妒心重的人呢，脸上写满了不好惹。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一换个新车了，他嘴上说着哎恭喜恭喜，那个脸拉的比那藏北山还长，赶上驴脸了。你升职加薪了，他也是哎呀恭喜恭喜，转身就走，又撸撸脸了。这种人你多看他几眼，就会发现他的面相呢有一种说不出的紧，就紧张啊，那个感觉，颧骨高耸啊，嘴唇很薄，眼角往下耷拉的，说话时候那个眼珠子滴溜转，像那个小偷，像个贼似的。就他看人的眼神呢，就不是那种正式的感觉，总有三分打量，三分算计。就你就像《水浒传》里面白日鼠，他那小子叫啥名呢？白日鼠，还或者说那个古上早石仙儿，就是那么个人物。怎么形容呢？贼眉鼠眼呗。这不是什么玄学，是心理学。一个人长期嫉妒啊怨恨不平衡，那么他脸上的肌肉就会不自觉的向某个方向拉扯。你看有的人呢，天天那个嘴角，他不是咱一笑不是一个那个半弧形是往上翘的吗？他一笑像苦水，他往下去。天天撇嘴，你的嘴型就变了，天天皱眉，你川字眉怎么出来？就这么出来的呗。那些被嫉妒心腌入味的人，最后长出来那张脸，他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哎呦我这谁。对吧？有句话它挺扎心的，但是也很真实。你三十岁之前的相貌那是爸妈给的，三十岁之后的相貌是自己修的。你每天你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都在一寸一寸的改造你的脸。第二，就那些喜欢在背后捅刀子的人，往往长着一张让人不舒服的脸，比如说什么和珅嘞啊，秦桧嘞，赵狗。一听这没里面没有好人。咱可以就是注意观察一下，在电视剧电影上都有，那就非常典型了啊。职场里面爱嚼舌根的，搬弄是非的，是不是大多都是有共同的特点？他的那个脸挺尖的，细眼睛，薄唇，笑起来那是皮笑肉不笑，整个人就透着一种阴森的感觉。你第一次跟他见面吧，你就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儿，你就是不喜欢跟他多待在一块儿。这不是说咱歧视谁啊，是人的本能，你的第六感，你的直觉在保护你，这是几百万年的进化刻在基因里面的警觉。就长相过于让你心里面有排斥的这样的人，往往就代表着他不是很友善，所以说你就相信你的直觉，远离就对了。你像真正那种啊颜值高的人啊，反而很少去挖苦别人的长相。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现象，是学校里那些真正长得好看的，咱们叫
校花，哎，校草，对不对？很少去嘲笑别人长得丑，反倒是那些长相一般，甚至不太友好的同学，最爱拿别人的外貌说事儿。你看他这穿的就啊，像是孔雀一样，是不是？他干啥呢？你看他发型，哎呦我天，丑死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自信的人，人压根儿不需要通过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长得好看的人呢，从小就是被善待，人底气足啊，心态很宽，不会去踩别人。而一些因为这个外貌受过冷眼儿、被嘲笑过的人，他心里面攒了太多太多的委屈和不甘了，逮着机会就得把这个恶意散发一下子。这也不是说在为谁开脱，而是想要告诉大家一个真相：一个人对外貌的刻薄程度，往往暴露了他对自己的不满程度。你攻击别人什么，就说明你的弱点就在那儿。说了这么多呀，必须补上一句：相貌差、长得不讨喜的人，不一定他都是心术不正，但是有一种人呢，就是天生他的骨骼轮廓很硬朗，看起来很凶，但他的内心比谁都柔软啊！这些东西也不能说就一概而论的啊。那真正的判断标准不是说这个人好看不好看，而是舒不舒服。你一看这个人，第一眼觉得说很别扭，哎，有点压抑不自在，这不完全是长相的事儿，是他的心气儿通过他的表情、姿态、眼神传递出来的信号。反之，有些人。长得五官平平，但是他的目光清澈，笑容真诚，哎，说话和煦，你和他待在一起，就心里面是有踏实感的。这是那句老话啊，20岁之前看脸，20岁之后看心，40岁之后看的就是你的心在脸上刻下的印章，你想活成什么样子，其实都写在你的脸上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8: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6: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8: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8: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9: 那是
8: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9: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8: 侧耳倾听，
9: 在旧日时光里
8: 浅谈轻唱。
9: 老歌回忆录，
8: 老歌

0: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宗盛的《爱的代价》，他曾经在演唱会上用这首歌唱哭了自己。他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人。这首歌一开始是他为张艾嘉创作的，而在04年的时候，他自己拿回来放到他的专辑当中。这首歌也曾经作为台湾电影《哥哥的情人》的主题曲，还有呢电视剧《粉红女郎》当中的插曲出现过。这首歌我想不用我多做介绍，基本上都听过吧。带着淡淡的感伤和对过去的爱的怀念，也带着对未来的爱的希望，那种温柔的娓娓诉说的方式，就是李宗盛的特质。李宗盛说，他不敢教人家怎么去爱，因为每一段恋爱都是独特的案例。我想，就像他和林忆莲之间的故事。一开始，在很久之前，林忆莲在演唱会上曾经向自己的歌迷诉说自己对李宗盛这样一个特别出色的音乐人的仰视。可是，他又怎么知道后来他们之间会生出那么多的爱恨纠葛？相爱、结婚、再离婚，时光流逝，现在再回过头去听林忆莲在当年的演唱会上所唱的这一段寂寞难耐，真的是生出物是人非的感慨来。
1: OK，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位音乐人呢，也是我非常非常尊敬、非常非常欣赏的。我相信他在台湾的音乐的圈子里面，在音乐的路上面呢，他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尊敬的一位朋友。那我们不要讲得这么严肃，因为我们先听他的歌，好不好？那这位朋友呢，就是李宗盛。这首歌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带你一起在过往的旋律当中回顾往昔的心情，心情好，听听音乐呢，心情就会更好了。记得每天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
0: 一首歌，
2: 一首歌，
0: 一个人，
2: 一个人，
0: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0: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0: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1: 对你爱爱爱爱不完这一首歌啊，我觉得在我们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朋友应该印象都特别的深刻。1990年的时候呢，郭富城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对你爱不完》，而同名主打歌是翻唱自日本歌手田园俊介的一首歌啊。而这首歌呢，翻唱之后呢，应该说非常的成功，完全的表现出了郭富城的风格，走快歌劲舞的路线，也是大家最最一开始喜欢的郭富城的歌曲之一呀。那个时候呢，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学校里的男生啊，很多都会去学郭富城梳那个小分头，还学他的舞。那个时候学校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文艺演出活动当中，如果有人表演郭富城的节目的话，那一定是最受女生欢迎的，好吧？那么来满足我们的听众朋友，郭富城对你爱不完。

郭富城对你爱不完这首歌实在是太有画面感了，音乐出来的时候呢，就能够想象出这个郭富城梳着西装头，然后在舞台上面起舞的样子，一些标识性的舞蹈动作啊。当然了，除了动作之外呢，他还有一些标识性的发音，很多模仿歌手的人呢都喜欢去模仿郭富城，因为他的发音实在是太有特点了。而且呢，他的国语的发音呢，总有那么几个字就是发不准的。也不知道这个曾经他跟我们的南京姑娘熊黛林谈了那么多年的恋爱啊，也没有把普通话给练好呢。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感谢你每天这个时间的守候啊！记得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锁定收听。好啦，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送上的这首歌，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通过为电视剧配唱主题曲出名的歌手江淑娜，她所带来的这一首《情字》歌曲当中呢，要结束今天的老歌回忆录了。祝各位好心情，拜拜了，各位。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

0: 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1: 那微风中的歌吟，
10: 风从东方来。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节目当中的这首开场曲，在那遥远的地方，我们要特别的把它献给一个人，那就是西部歌王王洛宾。而事关华语音乐方面，王洛宾也的确拥有着极其巨大的影响力。无论是对于民族音乐还是流行音乐，也曾经有人把王洛宾的作品形容为世界上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人唱着他的歌。有人说，这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最接近上帝，诗和音乐。那么在20世纪，如果要选一首歌代表中国，我想王洛宾的歌曲在那么多的上千首的经典名曲当中，一定也有一首是可以代表中国，或者说被誉为20世纪华人经典作品的。可以说，王洛宾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创作的作品，不仅仅是我们中国音乐艺术海洋中的精华，也成为了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那些歌曲，像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等等等等，也先后被不同的像民族的、通俗的，还有这个古典的歌手们一再的拿来歌唱。他是我们联合国高唱中国民族歌曲的第一位中国人。毫不夸张地说，当今世界上凡是有华人的地方，都会想起王洛宾他的歌声的迷人旋律。而每当海外华人思乡之切时，只要一听到王洛宾作品的歌声，据说漂泊的心呐，就立即顿感温暖，用歌声来缅怀这一位著名的西部歌王。

半个月亮爬上来。1939年的春天，王洛宾跟随着西宁的青海抗战剧团赶赴河西走廊，足迹遍布那儿的山山水水。除了编排抗日内容的小剧之外呢，还排练一些农民们喜闻乐见的乡土民歌，穿插在巡回的演出当中。这些民歌里有一首特别的保留节目，就是王洛宾所改编的这一曲《半个月亮爬上来》。这首作品因为曲调优美、意境深远、易于学唱而流传全国，也是当时王洛宾吸收了欧洲抒情曲的风格，在平静的述说当中将潜存于主题的抒情成分委婉柔和地表达出来，从而让新旋律浸透了西班牙式的浪漫风情。我们用音乐来纪念他。那说到王洛宾，人们印象中这是不是一位西北汉子呢？王洛宾20世纪最负盛名的民族音乐家之一，他是汉族人不错，但是他出生在北京，193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音乐系。1938年，他在兰州改编了第一首新疆民歌《达半城的姑娘》，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就和西部民歌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此在大西北生活了60年，并且将传奇般的一生都献给了西部民歌的创作和传播事业，因此有着西北民歌之父和西部歌王之称。

0: 当你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的样子，
1: 民歌
0: 记得你
1: 年轻过。
2: 打扮成的姑娘这首歌曲呢，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已经唱响了世界，唱遍了世界各地，成为各国人民都喜爱的歌曲。也是王洛宾在1938年在兰州整理编曲的第一首维吾尔族的民歌，同时也是我们现代中国第一首汉语译配的维吾尔族民歌。当时呢，王洛宾所在的抗战剧团组织了联欢会，其中有一个头戴小花帽、留着小胡子的维吾尔族的司机呢，就偶然的唱了一首简短的维吾尔语的歌曲。哎，作为音乐人，王洛宾年轻的敏锐的音乐神经被触动了，他用在学校里学习的速记的方法，很快的记下了这支歌的旋律，并且请了在兰州的维吾尔族商贩们对歌词做了简单的翻译，很快的就编配成了一首简短流畅的打扮成的姑娘。昨天呢，我们在一个群里面聊天啊，还说到这个打扮成的姑娘，其中还有一个人说，哎，都怨王洛宾写了这首歌啊，改编了，应该是改编了这首歌《打扮成的姑娘》，带着你的嫁妆，带着你的，还要带着你的妹妹，还要赶着那马车来，带着嫁妆来，呵。这陪嫁可不少。其实呢，后人考据哈，说第一可能是后来呢，像商贩们对歌词做的简单的翻译，可能是有笔误，然后传来传去，可能就是妹子的意思，然后传到了，或者是伴娘的意思，但传到后来就传成了姑娘嫁过去不说，还要带着自己的妹妹。但是毋庸置疑，正是因为这首歌曲的传唱，那传到了世界各地，让人们熟知了在祖国的西部新疆。新疆距离乌鲁木齐不远，有一个美丽的小城达坂城，那儿的姑娘辫子长，那这首歌也叫做《马车夫之歌》。

纪念王洛宾先生，我觉得纪念一个人最幸福的、最难忘的，毋庸置疑，还是用他的这个作品哈。王洛宾一生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作品，如果说他的作品来开一场音乐会，那是丝毫不费力的。我们继续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一曲呢，是《青春舞曲》，这是一首向上的、非常积极的作品。本来呢，它是一首短小精悍的维吾尔族民歌，也是王洛宾在1939年根据资料整理改编而来的。直到现在，无论男女老少，从民歌手到港台歌星，再到众多的选秀歌手，几乎每一个人都喜欢哼唱这首动感十足的青春舞曲。后来呢，因为这首歌的巨大影响力，就连台湾作家吴淡如为王洛宾写的传记，也是借用了这首作品歌词题记的一个词"青春小鸟"来命名。

听听这一曲吧，积极的、向上的、短小精悍的维吾尔族民歌，青春舞曲，动感十足，也叫做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风从东方来，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位船歌人，西部船歌人王洛宾。今天我们用他的作品、他的歌曲，那些经典传唱的音乐，向他致敬，深深的怀念他。分享的这最后一曲呢，是《一江水》，或者叫《永隔一江水》，听到的是许巍的现场版本。不过这首歌曲的原版呢，是1959年的苏联歌曲《可》，苏联电影《可》当中的插曲《两道河岸》。王洛宾的改编的版本呢，最初成于上世纪50年代，但是最后没有能够发表。80年代解禁之后，王洛宾又对他进行了重新的加工，在1993年把词谱发表于歌本《清纯的梦》王洛宾自选作品集当中。在1998年在北京举办的一场纪念演唱会上，许巍用一把吉他演绎了这首歌，自己重新加入了歌词的新版《永隔一江水》，也是再度引起了不少人对王洛宾这首经典作品的回忆。

国进行的抗争，为传播中国西部民族艺术经典而终日废寝忘餐，日四处奔波，才是一曲最为壮丽的人生绝唱。他也曾经说过，多一双弹琴的手就少一双拿枪的手。他甚至还天真的说过，如果大家都去学音乐，那么街上的小偷也会少点，监狱里的犯人也会少些。他的心愿是让自己的歌传遍世界各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6: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5: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6: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7: 革命路上有他们，
8: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7: 强国路上有他们，
9: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7: 前进路上有他们，
10: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7: 爱心路上有他们，
1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7: 扶贫路上有他们，
12: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7: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3: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7: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

0: 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5: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6: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5: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6: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5: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6: 那谁是第一呀？
5: 交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书接上回，晁盖、晁天王中了史文恭的毒箭，是一命呜呼。宋江非常隆重的为晁盖、晁天王举行了葬礼。整个山寨大小的头头和小喽啰兵全部都披麻重孝。说书的说到这儿，有些事儿就得交代一番。这晁盖、晁天王后来在水泊梁山100单拔将里边为什么没有他的名字？大家伙应该记得，在本书开篇的时候就讲过，当年有一个传说，有108个魔神出世。那么那个传说呀，发生在公元1058年，到了水泊梁山聚义的时候是公元1111年，用加减法的方法一减，正好是43年。大伙儿就听明白了，晁盖、晁天王啊，他已经44岁了，所以啊，他就不是魔妖里边的魔君了，跟那传说他就对不上号。话还得说回来，宋江为了晁盖、晁天王，还请了好多个法师，为晁盖、晁天王做了法事。那么宋江他也得表态呀。人家晁天王不管怎么说是名正言顺的山大王啊，宋江按照晁天王的遗嘱发了话了，说是我临时做主，那么今后不管是谁，只要是把史文恭抓到，这个人就是梁山泊的头领。你可别小看这句话呀，当时水泊梁山可不像王伦那时候就那么几个人，就那么几条枪，现在可不一样了。那粮食像山似的，那马料啊都有好几大垛子，那人马已经聚集了大概能有5万人了，这可了不得呀。现在这么大的势力，要是能当上这总头领，你想谁不想当啊？因为他有权力呀，只要有权力的地方就有竞争的。宋江他明白自己无论是凭武功和凭能耐啊，他都不是史文恭的对手。那么山寨

0: 现在朝天王刚刚归西，史文恭咱还没有抓住。宋大哥，所有的事儿就你当家了。宋江心里边高兴啊，他知道这吴用现在已经公开站在自己这儿了。那么既然军师说了这句话，这个仇要是报了，不管谁，谁抓住史文恭，谁就是山寨之主。宋江说完这句话，你看黑旋风李逵嗷嗷的叫起来了。哥哥，你可别说谁当梁山的寨主，你就是当了大宋的皇帝，弟弟也跟着你。要说在关键的时候，李逵这句话呀，那可是给大伙听的。那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们把这个史文恭抓住了，也是我大哥说了算。宋江一听这句话正合他的意思，但是表面上得喊一声，这个黑鬼你胡说什么，再胡说八道我把你舌头割下来。
1: 对，哥哥就你割我舌头好使，别人的谁不好使。我呀就听大哥你的。
0: 陆云龙公孙胜心里边想，这场戏演得好啊。哥哥，李逵是个粗人，你可别跟他一般见识。去下去吧。陆云龙公孙胜一句话就把李逵撵下去了。大伙儿现在这几天主要就是给晁盖晁天王轮流守灵，一共是守了三期呀、到了第三个七天可以入土为安了。水泊梁山在宋江的领导之下把晁盖晁天王入土为安之后，他呢是全局主位，真正的坐上了第一把交椅。那么他的上手是军师吴用，下手是陆云龙公孙胜，左边以豹子头林冲为头一个，右边啊是以呼延灼为头一个。你看看这宋江分得多明白，这两个头领都是朝廷的官员，可以说从今以后就是宋江的左膀右臂了。再说林冲这人呐，为人特别的厚道，从来不耍尖卖块，对谁都忠心耿耿。呼延灼更不用说了，他是宋江亲自收过来的。那么把他俩一左一右安排完了，大伙儿啊，不管你是哪位，服也得服，是不服也得服啊。宋江就说话了，说各位弟兄啊，今天小可宋江坐上了这个位置，都是弟兄们扶助的结果呀，咱们今后要同心同意，同气相从，咱们要拧成一股绳，从今以后要替天行道。现在可不像从前了，咱们山寨的人马这么多，今非昔比呀。我请众弟兄分着六寨扎住，重新安排分成六个大寨，聚听从今以后改为忠义堂。他为什么要改忠义堂呢？聚听啊，就是这些山林好汉大伙聚在一起的大厅。那么忠义堂呢，这一字之差那可了不得呀。那言外之意就是告诉手下的众弟兄，今后跟着我宋江是忠于朝廷，忠于皇上。宋江把这些事都安排完了，还得办正事啊，因为朝天王在临死的时候有交代，应该尽快把这曾头市给攻下来呀。一来呢，可以说名正言顺的为原来的寨主晁盖晁天王报了仇，更主要是曾头市啊，这产业特别的大，要是把曾头市的曾家给抢下来，哎，水泊梁山又是照样粮足是兵广啊。可是宋江又合计到了，就是打曾头市能选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人既有本事，还得为人忠厚啊，把史文恭 给他说。

0: 住呢，或者把他杀了。自己这两下子不行，根本到不了人家跟前。可是梁山坡的这些将领啊，还不能用。你说这些头领一旦要是把史文恭给抓住了，或者把史文恭杀了，你让不让人家当头领啊？人家曹天王那可是名正言顺的一把手，临死的时候有交代。宋江真就犯难了，打外边请人呐，请谁呀？没本事的不好使，打不过人家史文恭，有本事的谁来呀？你想一想，谁能上这儿来为你卖命呢？那么选这个人必须有一定的真本领，还得厚道，选谁合适呢？嗨，这个事儿宋江可就犯难了，因为选本山寨的这些头领要是真把史文恭抓住了或者是杀了，自己就得交权，选一个没有本事的人还打不过人家史文恭，选一个既不能跟他争功，这个人还得感激宋江宋公明，这个人可难选了。要说有些事儿啊，嗨，真是赶巧了。朝天王死了第五周之后，也就是537天，要做一次大法事啊，请来一位北京大名府成龙华寺的僧人。因为这个僧人呐，他是来游方，正好经过水泊梁山，那么就把他请过来，给他一大笔钱，让他做一做法事，用现在的名词啊叫穿越。等做完了穿越之后，宋江就得陪他吃点斋饭呢。闲谈之中，宋江就跟他聊起了北京大名府的这些风土人情。谁是大名府的知府啊？梁宗书还干什么呢？大名府那地面上有没有一些世外的高人呢？得唠一唠啊。这和尚叫大元和尚啊，这大元和尚他是游方到这儿的，也就是云游天下的和尚。他那眼睛可特别的管事儿啊，他看明白了，做道场死的这位啊，是原来的天王晁盖。这宋江原来是二把手，现在已经在水泊梁山已经主事儿了。但是他觉得这些个人从前看到后，是从头看到尾，没有一个被大元和尚看中的。宋江这个人呢，倒也有，但是形象不行，个不太高，长得黑沉沉的小胖子。剩下那些人一看，有的五大三粗的，还有一些人呐，长得男不男女不女。你像那个王矮虎，小矮腿不大点儿，那哪是个英雄好汉呢？可是有的人不错，但是这人呢老实巴交的，没有那个气度。你看今天宋江陪着大元和尚说这话，大元和尚就提出一个人呢。我说大王啊，我是云游天下四方为家的和尚，我是到哪个寺院哪个寺院就是我的家，但是我走了这么多地方啊，你看我们大名府有一位啊，这位可绝对是英雄好汉呐。宋江闹愣了，你说这意思什么意思啊？嗨，我说你们山寨就缺乏这样的人物，这个人要是能到你们山寨来啊，不光朝廷不敢小视你们呐，就这人的本事，官军一听他的大名，吓得是闻风丧胆，胆裂魂飞。哎呀，宋江一听大名府还有这么一位，大师，你说的这位究竟是什么人呐？怎么这么有本事？大王啊，我说起这人名，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这北京大名府有一位江湖人称 玉麒麟卢俊义呀、啊，那是河北的三绝之一的一绝。第一，这个人有一身惊人的武艺，从小是拜名师访名友，练就了一身好功夫。再说他棍棒天下无双，你们梁山泊要是能得到这位官军，就再也不敢来了。宋江听这大元和尚一提起玉麒麟卢俊义，哎呀呀，我早就听说过此人的大名，但是这个人家趁万贯呢，太有钱了，他怎么能上水泊梁山来呢？人家放在府不降，上山上跟你来遭罪来啊，绝不可能。这个事儿啊，只能听听而已，绝动不了心。把大元和尚送走了之后，回来他就跟吴用把这事儿当笑话跟吴用讲出来了，说是你看大元和尚啊，看到咱这水泊梁山的忠义堂，另外各山寨呀、啊，包括碗子城、廖儿洼这两个大摊，他也都走了。他说呀，要是有一位人物，咱们要能把他请到水泊梁山，官军就不敢来了。吴用一听，你说的这位是不是卢俊义呀？对呀，吴军师你也听说过？哎呀，大哥，我怎么能没听说？那玉麒麟卢俊义，在整个大宋朝来说，那也是首屈一指的英雄豪杰呀。我说吴军师啊，咱们这个事儿啊，也就是想一想，别的根本不可能。听说他价值万贯，不愁吃不愁喝，可以说是垛中有财，顿中有米，盒不里有烟，不求十万里江山呐。再说这个人品行特别好，用现在的话说，那叫口碑好。不管是官场还是老百姓，没有骂他的。你是谁家有困难，找到卢俊义有求必应；你是官府上有些什么事儿，人家从来也不落过程。家里的买卖铺号，一家挨着一家呀、啊，一个买卖挨着一个买卖。虽然在大名府，但是东京汴梁城，或者是啊南南北北的这些大雀场，都有人家的买卖。要不怎么能家值万贯呢？那是一个既有一身武艺，又有实体的商人。这吴学究，你看别的主意没有，他损主意有的是啊。你像李逵杀那小孩，都是他出的主意啊。嘿嘿，他乐了。大哥，您别愁，这个事儿啊，我还真有一个主意，要是把他能诓到咱水泊梁山，还能给晁盖晁天王报仇，他还不能跟你争功啊。因为这个人呐、啊，他把那权力看的是一文不值啊。这人品行特别的好，大哥，只要啊咱们这么办，就能把他诓上水泊梁山。要说军师吴用和宋江、宋公明两个人说话呀，根本没有外人听，可是就听腾的一下子，从他们俩的身后穿出一个大黑汉呢。你们俩说句话，我都听见了。我跟咱们军师走一趟，就能把这个人呢、给请过来。他操操把我这一喊，把宋江吓了一跳。哎，我说你这黑鬼，你什么时候溜到我们身后来了呢？我刚才无意之中听说什么大名府有一位卢俊义，我说军师哥哥，小弟跟你走一趟。宋江当时把眼睛就立起来了。我说李逵啊，打仗的时候冲锋陷阵行，你跟着吴用要是上大名府，你不去惹祸去了吗？再说大名府那是你去的地方吗？啊，到处都是当差的，你那俩大眼睛，一脸大胡茬子，别两个大板斧在那一逛，一下子就把你抓起来了，小命就没了，你还上那儿去？我说大哥呀、啊，我愿意去溜达溜达。再说 这吴军师也需要我，我给他帮个忙，跑个道，学个蛇，我也行啊。这李逵呀，死皮赖脸的，非要跟吴用上大名府。吴用啊，在那低头合计一会儿，他一考虑，要是李逵去，还真有用，因为李逵这个人呐，心狠手辣呀，别人下不了手，他敢下手。这玩意儿有利就得有弊呀。带他去可带他去，但是必须给他约法三章，跟他讲个条件。我说李逵呀，我们这次到大名府是请一位大人物，我听见了，我听见了。什么卢俊义家臣万贯那个？好，既然你知道了，我就不跟你细说了。咱们请这位人物啊，是想让他到水泊梁山，他只要能到水泊梁山上来，咱呐。也让他当头领，那么借他这名望，官军轻而易举就不敢对咱们下手，咱水泊梁山的分量啊就加重了。那些事儿我不明白，你让我去呀，你就说让我干什么？好吧，你要依我三件事儿，你说吧，30件也行，你带我溜达溜达就行了。好，第一，不准你喝酒，喝酒你闹事儿。一闹事儿就得出麻烦，行，这件事行。第二件事，你这回呀要扮成我的道童，我装作一个老道。行，第三件事呢？第三件事，那是最难的。你从跟我上路开始就不许再说话，你就是个哑巴。
1: 哎呀，这不吃酒做道童这都行，但是让我不说话，哎呀，这可不好办了。
0: 哎，你能不能答应？你要不答应，我就找石谦，我让石谦跟我去。
1: 行，你带我，我能答应，我就不说话呗。如果有那个胶带纸，就把我嘴粘上。
0: 哎呀，那年头哪有胶带纸啊？李逵说的是傻话呀。反正我把嘴闭住就行了，好吧？你这两把板斧不许带。
1: 哎呀，这不带板斧也行。
0: 这样一来呢，他就答应了。这吴用跟李逵要下山了，各位头领都来送行。李逵啊，心想，我这回下山不让我说话，让我当道童，这顿酒我多喝点。我把那几天的酒我带出来，咕咚咕咚啊！这李逵呀，这酒没少喝。行了，最后一顿酒吃饱了，喝足了，回去泡泡澡。第二天，李逵化化妆，然后两个人就上路了，是直接就奔大名府来了。从梁山到大名府大概有5、6天的路程，他们是小型夜住，饥餐渴饮呐。这一路之上可苦了李逵喽，给人家当道童还不让说话，从早到晚憋得够呛啊。那么更主要的是不让喝酒，你说他来不来气？单说这一天，李逵跟着吴用，摇摇晃晃是大摇大摆的就来到大名府的城门下。守城门的这些个军士啊，在那儿挨个检查着过往的行人，因为水泊梁山现在闹得大了，进城里啊，得先给你翻一翻，看你身上带没带那些可疑的物品。这时候，你看有个当官的领着这些士兵，挨个盘查过往的百姓。吴用和李逵已经来到近前了，结果。这些士兵就把他们给拦住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热点， 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
4: 见所见，
3: 听所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3: 就是
4: 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更多趋势新闻，请关注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0: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0: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5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 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3: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2: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 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5: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4: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5: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3: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7: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6: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8: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2: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9: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手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10: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9: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10: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9: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11: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的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9: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戟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10: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的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 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六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2: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3: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2: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希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3: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 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俄乌与中东局势存在何种关联？
1: 上半年个税收入达9000亿元，国家税收半年报成绩如何？十五五税收改革又将如何展开？
0: 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究竟是否产能过剩？谁在炒作带节奏？打的是什么算盘？
1: 9086个公交站点集体体检，成都对全市公交站点微调，怎样实现走出大门就能上公交？
0: 黑中介发假房源，交钱就能买认证。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平台上的房源发布账号藏着多少暗招数？
1: 风险瞭望，英国将向乌克兰转让电子战技术，助乌克兰提升远程袭击能力，对俄乌战场影响几何？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1亿元。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9号3:01在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8号在联大通过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过渡决定后发言指出，政府间谈判是讨论安理会改革问题的唯一合法平台。孙磊说，中方欢迎联大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口头决定，将本届联大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技术性过渡到下届联大。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就日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通电话，瑟比加呼吁避免事态升级，阿拉格奇强调相关损失必须得到赔偿。也门胡塞武装28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对一艘沙特阿拉伯籍油轮实施军事打击，理由是该船违反其针对沙特实施的海上航行禁令，并无视其发出的警告。声明称，行动中使用了多枚弹道导弹，并迫使该船掉头返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会晤后，泽连斯基表示，本次会晤成效显著，会谈核心聚焦乌克兰获取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

0: 状态。另据报道，此前有11人被困该工厂。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28号在该国首都利马宣誓就职，任期至2031年7月。当地时间28号，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宪法法院宣布，该国总统选举的计票结果已经过审查核实，确认卡洛斯诺瓦在7月19号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获胜。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28号进行男子团体花剑决赛，由蔡俊彦、张家朗、梁千羽、何成谦组成的中国香港队44-45惜败卫冕冠军意大利队，获得亚军，创造了中国香港队在该项目上的历史最好成绩。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东西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河南中西部、吉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出行人员提前做好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分别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这是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内塔尼亚胡首次访美。过去数周，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在伊朗战事上的分歧日渐公开。
2: 泽连斯基到访美国的时间同样耐人寻味。俄罗斯近期大幅增加弹道导弹攻击频率，不应于26号再次袭击基辅。乌克兰也加大了远程无人机打击力度，持续对俄境内目标发动袭击。泽连斯基急于与美国开展反导防御及战略合作。
1: 当天首先举行的是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会晤，会后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谈，重点讨论了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拦截弹，以及推动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等议题。
2: 随后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了伊朗核问题、中东局势以及推动亚伯拉罕协议进一步拓展等议题。会后内塔尼亚胡将会谈形容为非常成功，并表示双方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等目标上保持一致。
1: 不过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白宫对伊朗问题外交进展缓慢感到不满。特朗普在会晤前还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提前披露了双方拟讨论的涉伊议题。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更希望推动外交降温，而内塔尼亚胡则主张继续保持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压力，双方在后续政策方向上仍存在一定分歧。
2: 美国媒体认为，两场会晤虽然分别聚焦乌克兰和中东局势，但共同反映出了特朗普政府当前面临的外交挑战。一方面继续巩固盟友关系，另一方面努力寻求通过外交手段控制地区冲突，避免美国进一步卷入新的地区危机。
1: 的确，一段时期以来，中东战事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俄乌和平进程也陷入了停滞。然而乌克兰近日对里海水域伊朗商船的远程打击提醒国际社会，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正呈现出彼此交织、相互牵制的态势。
2: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也认为，当前形势下，美国对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的立场存在着紧密关联，而美国政府无论在哪个方向上搞政治操弄或者直接诉诸武力，战略目的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对内试图赢得选举，对外维护美国霸权。
3: 首先，从战略牵制来看，两场战争呢，从不同角度对美国形成制约。中东战事导致其难以将全部精力、物力、财力集中于俄乌战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俄乌冲突走向。两场战争都对全球经济秩序，特别是能源市场构成冲击，反过来牵制美国战略。从地缘博弈看，无论是通过俄乌战争消耗俄罗斯国力，倒逼欧洲分摊围霸成本，还是通过美伊战争消除中东反美核心力量，重塑中东格局，

0: 二者其实都服务于美国维护其全球霸权的总体目标。从国内政治看，政治选举与国内舆论对美国在两场冲突中的立场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国内选情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有一定的牵制效应，促使美国在打谈并行中寻求妥协。另一方面呢，美国国会参议员，也就是援乌制俄挺以反伊的关键操盘手之一格雷厄姆近期去世，可能会影响美国的好战派的势头，间接影响俄乌战争和美伊战争的斡旋空间。
1: 真材实教，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税收数据就像国民经济的晴雨表，企业的进与出、销与购，在税收数字里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可以说，读懂税收账本，就能触摸到我国经济的脉动。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我国税收的半年报究竟交出了一份怎样的成绩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8: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7: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胡静林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8: 受重点行业发展向好的带动，全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工资薪金的总额增长了5%，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13.1%和38.9%，就新能源的应用啊也在不断的提升。
7: 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再分配的重要工具，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介绍，在今年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全国超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
9: 年收入12万以下的群体，在享受了6万基本减除费用、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后啊，基本无需缴税或者只需少量缴税，超过70%的人群啊，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过60%适用3%的税率，也就是最低一档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汇低效应进一步显现。需大额补税的重点人群，补税申报率达99.96%，纳税遵从意识显著提升。
7: 王世宇表示，从上半年收入和这次汇算的情况看，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效应持续显现。
9: 个税收入达9000亿元，高收入群体缴税占绝大多数。今年上半年呢，税务部门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约13%，成为我国第三大税种。相关资本类所得对个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相关的从业人员收入明显增加。税务部门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的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税带来一定的增收效应。
5: 从这些税收大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税务部门将深入推进依法治税、以数治税、从严治税，切实强化合规管理，维护法治公平。那么，十五五税收改革将如何来展开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十五五期间，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介绍，税务部门将发挥垂直管理优势，加力推进整治内卷式竞争。
10: 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进一步把开票经济收税问题纳入整治范围，发布纳税人合规开票的正面负面清单，加力救治开票经济带来的内卷式竞争问题。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变换手法搞违规招商引资的行为，动态更新完善风险监控指标，持续加强疑点扫描和核查，对查实的问题督促各地进行整改。
7: 税务部门还将进一步加强税收政策统一适用管理。王道树表示，税务总局将与财政部等部门一起加力推动规范税收优惠政策，
10: 强化税收优惠政策适用管理，重点聚焦减免税规模大、涉税风险高的优惠政策，制定合规享受和错享骗享的正面负面清单，确保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合规经营主体，有力防止政策执行不规范、不统一而对市场公平竞争产生的影响。
7: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去年6月20号，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公布实施。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荣海楼介绍，随着规定落地，平台内商户合规开票、据实申报、依法缴税的意识逐步增强。
11: 今年一季度呢，平台内的小规模纳税人向上游企业取得的发票金额同比增长了48%，环比提升了20%，较去年首次报送的时候翻了1倍多。申报缴税的平台内商户的数量较规定实施之前增长了37%，较上次报送的时候啊提高了5%，线上线下税收负担差异进一步缩小。我们也希望啊各平台企业继续履行好涉税信息的报送义务，税务部门呢也将持续的优化服务，规范监管。
7: 税收是企业经营必须承担的基础成本。王道树表示，税务部门将聚焦高风险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群体、重点事项，加快完善税务监管机制。
10: 特别是恶意偷逃税行为的高压严打态势，持续加强税务稽查。同时，对于守法遵从者，我们想方设法予以激励和支持。比如，我们会同金融监管部门深化银税互动。今年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通过银税互动为守信小微企业发放贷款272万笔，助力守信企业缓解融资难题。十五五期间，税务部门将持续坚守法治正道，强化合规管理，积极构建更加法治公平的税收营商环境。
1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6: 文件中文版共有10000多字，英文版同步发布，除了前言结束语之外共4章，分别是全面客观看待全球产能及所谓过剩，对产能过剩相关四对关系的看法立场，中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那么到底什么是产能过剩？谁在炒作产能过剩带节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7: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产业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13: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国际社会对全球供需平衡和产能问题广泛关注，讨论也很多，特别是部分经济体故意混淆概念，将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等与产能过剩挂钩，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等论调，以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为由推行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措施。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7: 那么，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
14: 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75%到80%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50%到64%之间。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7: 发布会上，商务部针对欧盟相关贸易防护工具以及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阐明立场。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14: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设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5: 与此同时，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3: 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1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

0: 不台违规产业政策，以邻为壑，限制竞争，那么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从2022年到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需满足本土或北美生产和销售等条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外。
1: 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发展。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2: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积极推动进出口的平衡的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打造出口中国品牌计划每年举办超过100场的进口促进活动，致力与全球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0: 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文件提出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扩大市场开放，共创合作机遇，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1: 过去十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不知道您平时出门的时候是否经历过这样的困扰？从小区正门走到最近的公交站得走上一段，公交与地铁没有办法无缝换乘，也得走上一段。平时倒也罢了哈，要是赶上大热天、下雨天，手里再拎着大包小包，或者早晚高峰着急赶车，那么这最后一小段路真是让人心里犯难，腿上呢也发沉了。
4: 没错，这看似只有几百米的距离，但影响的恰恰是咱们日常出行的最后一步的体验。那眼下成都公交启动中心城区公交站点排查优化，全面梳理9086个公交站点，在道路安全允许的条件下微调站点的位置，缩短市民步行乘车距离，实现走出大门就能上公交。那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舒、四川台记者王璇、李慧娟的报道。
5: 在成都市成华区华游路138号院小区门口，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8: 400-0052-40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9: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2: 你和我，
9: 你怎么了？
2: 我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10: 等到了家，
11: 没问题，老公，早上就看
12: 这张老脸啊，
11: 都一天到
12: 长我脸上吧啊，
11: 好歹把我安顿一下。
12: 老公，他跑一天路了，咱们娘们收拾就行了。
11: 感情把我下来是要收拾残局的，
12: 我一不小心就把朱石刨掉
11: 了。大当家的呀，
12: 你能帮我打捞上来吗？
11: 没过门，
12: 这可怎么办呀？
11: 我看那个盛饭的碗太脏了，
12: 猪
11: 猪们得病，
12: 猪都没了，都没了呀！
11: 你是不知道我的厉害。天还没亮，
10: 就是让你早点起来赶咱妈头。
13: 起来做饭呢？
12: 老公，
11: 我一定珍惜这次机会，
12: 咋了？
11: 把上几次损失
12: 这火了，
11: 快来帮帮我、甘草赶紧照醒，得用水灭火，厨房爆炸了。
14: 多听听广播剧。结婚第二天，放火烧了婆婆家。
11: 一阵风暴过后，有的人还在岸上，有的人在船上，还有的人落水了，而我们就是那些落水的人，或者说我们原本就在水里。那些在岸上和在船上的人都等着看着我们能不能被淹死。水里的人呢，有些会游泳，有的不会。这时候啊，最怕发生的事儿是什么呢？如果我们齐心协力，井然有序，会游泳的很有可能将不会游泳的人救到岸上来。最可怕的是，不会游泳的那些人会拼了老命要拉住抱住会游泳的那些人，并且玩命似的往水里按，以为这样自己就能上岸。结果呢，可想而知，都淹死了。我呢，一个普通山西人，大学毕业，人长得还行，要不然老公怎么当年追我的时候屁颠屁颠的。性格嘛，有点大大咧咧，但爱憎分明。老公是个东北人，冰天雪地那疙瘩的，说实话，东北男人还是很有男人味的，而且生活也很有情趣，成天逗得我直不起腰。但是就是家风古朴，完全是解放前的风格。老公就像是个双面人，在太原完全是个好老公、好爸爸。一踏上东北那个地界啊，就成了胡子啊，东北话就成了土匪了，就跟我欠他家100万血泪债似的。我第一次戏剧化的新婚之旅，就是从火车经过哈尔滨，老公对我说的一句话开始的。老公家在一个比较偏僻的村子里面，怎么说呢，就跟赵本山演的电视剧差不多，不算太穷，但是原来挺穷，留些穷怕了的后遗症。我们在太原领了结婚证，然后请好婚假，就赶回去办婚礼。之前从没有见过公婆，但是坚持婚礼一定要在村子里面办，长子嘛，咱理解。火车坐了好几天，终于到了哈尔滨了，我们又倒车，终于挤上了回村的汽车。来，老公，给我捶捶腿，要了我的小命了。
10: 现在你想怎么着都行，我伺候。等到了家，你可得有点大媳妇的样啊。
11: 大儿媳妇什么样？
10: 那搁着过去，你就当回家了，别跟小孩似的，得懂事儿，长脸，知道不？
11: 没问题，老公，您就看好吧。您这张老脸啊，就长我脸上吧啊。我心想，当家，我理解的当家，恐怕和您理解的当家有很大差距吧。到他家，天已经擦黑了，我们又折腾了一通汽车， 终于到家了，到他家了，啊，不是，到公婆家了，公公、婆婆、两个小姑子、小叔子和小叔的媳妇儿，都门外迎着，我看了还真得意。

0: 感动的。
1: 婆婆公公都相当的健康，人高马大，全家平均体重是我的两倍以上，再加上棉袍子、棉帽子、棉手套、棉围脖，就像超级金刚。后来知道，光小姑子就1.72米，可怜我的1.62米，90多斤，为了臭美，穿了个皮夹克，光着脑袋，整个就一弱不禁风。婆婆一下子就搂住我说：“咋穿这么点儿呢？别冻着。”接着一件大皮袄劈头扔下，差点砸我一跟头。婆婆很热情地拉着我寒暄了几句，就拉我进了屋子。我觉得这家老人还是挺会出事儿的，面子上让人很舒服。等我被夹到几座大山中间进了小屋，我一想，老公呢？呵，人家已经上炕了，菜摆了一炕桌，小酒都倒上了，爹爹弟弟们把他们围住，正笑得嘴眼歪斜。婆婆拉着我要跟我唠唠，我被簇拥着进了偏房。偏房也有一桌饭，但是好像明显不如那屋的。婆婆就说了，来了就当自己家，甭客气，反正这第一晚上我就被拥架着昏头昏脑，吃完饭在偏房看电视，婆婆小姑看二人转，笑得快岔气了，把我堵在炕里头。不知道过了多久，婆婆突然跳起来，
2: 去看看他们去。
1: 哎呀，怎么都睡着了？什么呀，头一天到你们家，好歹把我安顿一下吧。老公，老公，别睡了。
2: 嗨，别捣鼓他了，他跑一天路了，咱们娘们收拾就行了。
1: 啊，哈，感情把我下来是要收拾残局的？我倒没关系，不就刷个碗吗？我也不好意思推脱，再说人家老太太小姑子不都干着吗？哎呀，我也想赚个印象分吧。没想到，我的个亲娘啊，他们从冰天雪地的井里打水回来刷碗，差点扎死我。我连声说，哎呀，好凉啊，好凉啊。小姑笑得跟抽筋儿似的，就像看见了张柏芝艳照，好像我出多大丑了。婆婆还比较体谅我，让我刷头遍吧。这头遍呢，是为了去油腻，会加些热水，但是需要放大量碱面。可怜我一双手折得半夜还直在身上蹭。等我刷完碗回老公那屋睡觉，已经半夜12点了，人家睡的是满脸冒油，念念有词，我呀是浑身冰凉，跟死人一样躺下。突然呢，觉得很想家。大家都想看放火，我就直接放火吧，反正中间就准备婚礼一天，结婚一天，我才彻底看透他家是怎么看我的。整个啊，就一通房大丫鬟，几乎件件极品。那天吃完饭，大家坐在一起聊天，老公他们坐炕上，我们坐板凳上，公公猫尿怪了不少。突然，
3: 老大，赶紧给我抱个孙子，给我长长脸。
1: 嗯，怎么了？
4: 行的没有，咱得发话了，你肚子得争气啊。
1: 啊，哦哦，
2: 张蕊啊，来过来一下。
1: 哎，
2: 来来，把这个给我抬到墙跟前去。
1: 啊，哦，
2: 蕊呀，你今后就是这家的长媳了，这就上有老，下有小。
1: 妈，人家现在还没有呢，昨天刚来的例假。
2: 啊，不是说你孩子，是说家里面这些弟弟妹妹们。
1: 啊，什么？今后弟弟妹妹就像我孩子一样了，那您呢？您不成我姐了？您真逗，这么表扬自己年轻啊。我笑的是前仰后合，回身给跟在炕上的公公老公大声说，妈跟我攀姐们呢，赶明儿啊我们就成姊妹花了。不说这些吐血的事情了，说好补血的嘛， 那就说说我补写的几件事情。不过事先说明啊，有些事情我有预谋，有些啊根本就是事故。首先，事件一，喝水杯事件。准备婚礼的那天早晨，我破例上炕和老公公公共坐，我捧着我的水杯，一边暖和手，一边喝水。
0: 怎么用个塑料杯子？开水一烫都有毒。我一直用稀土磁化杯子。
1: 我这个杯子呀，主要是盖子好，盖好了呀，一点都不漏水呢。不信你看，看，一点都不漏呢。话音未落，杯子盖儿突然掉了下来，好家伙，整整800毫升滚烫的开水全灌进老公公的裤裆里了。老头穿的厚，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我一下子跳起来，准备救公公。没想到腿伸在炕桌下面，不小心顶翻了炕桌，桌子上4到5杯的水呀，全倒向对面小姑。我大叫一声小心，吓得他们全家没一个敢动的，都呆了。小姑的稀土磁化杯子也隆重退出了历史舞台。我回头看看老公，委屈地说，他真的不漏水？
4: 是，一路是没漏。
1: 比较内疚的是，公公就那么一条老棉裤，就往裤裆里塞了些布，穿了一天。其次就是喂猪事件啊，就是过泼水节的那天。
2: 老大家去把猪喂了。
1: 好呀，我最喜欢小动物了，给我给我。他奶奶的，老公在堂屋估计也听见了，连个屁也没放。他不是要面子吗？我给他，就怕他的脸盛不下。我欢欢喜喜地接过猪食桶，费力地拎着往房子后面的猪圈走。虽然我安慰自己，待会儿就让他们知道我的厉害，但是听见老公在屋子里的浪笑，眼泪啊还是不争气地流了出来。到了猪圈，好家伙呀，10来头大猪。我舀了点猪食，到处撒播了一点儿，猪们那是相当受刺激，直蹦高。我看差不多了，四下无人，我就把猪食放在猪圈上，打开猪圈门，把猪都放出来，看着他们一路奔向自由，我也就放心了。然后我进猪圈，把那个破铁盆的猪食槽抱起来，反正衣服是借小姑的，比较暖和，不怕脏。就这样，我抱着破铁盆就一路奔向井边。这里呀，得解释一下，老公家在村子里呢还算不错的，和支书家共用一口井，有个压水的，但是冬天啊怕冻坏不用，冬天呢就用辘轳往上打水。我奔到井边，一把把猪食槽扔进去，然后就开始休息了。一会儿看见支书家来人了，我赶紧在井边做打捞状，邻居大婶儿很是热心。
0: 说你干什么呢？
1: 大婶儿，我婆婆让我喂猪去，我一不小心就把猪食槽掉进去了，您能帮我打捞上来吗？
0: 你怎么把猪食槽弄井里去了？
1: 婆婆让我喂猪，这个怎么办呀？婆婆让我喂猪，这个怎么办呀？婆婆让我喂猪，这个怎么办？婆婆让我喂猪，这可怎么办呀？哎呦，
0: 你是林家媳妇儿吧？怎么刚来就让你喂猪啊？
1: 这可怎么办呀？
0: 好了好了，人没掉下去就万幸了。来，跟我来。他大当家的呀，你们怎么让个没过门的城里媳妇儿喂猪啊？赶上买使唤丫头了，猪食槽掉井里了，还怎么让人喝水呀？
2: 啥？掉井里了？
1: 大婶儿，我是自己愿意去喂小动物的。
4: 这猪食槽怎么会掉井里呢？
1: 我看那个盛饭的碗太脏了，怕猪猪们得病，就想给他们洗洗碗再吃。结果接水的时候，我想捞出来，差点掉井里。
2: 你没事儿刷什么猪食槽啊？

0: 别哭别哭，没啥事儿哈，没事儿啊。
1: 没事，你让他喂什么猪啊？他哪会喂猪啊？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3: 他妈，你去喂猪。老二，你跟我去捞猪吃草去。老大家的，别哭了，回屋去吧。
1: 走，进屋去。你看你弄得这一身脏的。
0: 就是，脏死了。哥，你得赔我这一身衣服。
1: 哪那么些废话呀，赶紧给你嫂子找件干净衣服。
2: 猪都没了，都没了呀。
1: 哎，你是不是没关猪圈呢？
4: 啊，关了吧。
1: 哎，
2: 圈里的猪都没了，都没了呀。
1: 是我没关好猪圈门。
4: 你们不用担心，这事包在我身上，我负责把猪找回来。
1: 啊，
4: 只要让这条狗闻了猪留下来的东西的气味，就可以带着我们找到猪群。
1: 哎，行了，你就回屋待着吧，别掺和了。
3: 大妈，咱们两个去找猪。君子，你去捞猪吃草。惠子，你和你嫂子在家做饭啊。
4: 是，遵命。
3: 这孩子没心没肺。
1: 爸，
4: 哼，你是不知道我的厉害。等他们找回来猪，发现家里澡盆那么大的用了好几辈子的大铁锅已经没底儿了，而我正在镇上饭馆里吃鲶鱼炖茄子呢。事情是这样的，本来呀我也没想破坏锅，想着折腾可差不多就收手了，结果呀一直有人给我拱火，就是小姑子刘慧儿。我不是被分配和小姑子搭伙干活吗？这位小姐天天都是阴阳怪气的。
0: 你真是大小姐，连个猪也能喂出花样。要跟我们村儿，你这样的媳妇早就要打回娘家了。
4: 确实是没喂过，见笑了哈。
0: 饭吃过吧？
4: 当然吃过呀。
0: 那你总会做吧？不至于又做锦鲤去吧？
4: 当然，同样的错误怎么能犯两次呀？要不中午就是烙饼吧，我烙的葱花饼呀可好吃了。
0: 行，你爱做啥就做啥吧。你说我哥咋看上你了呢？
4: 瞧瞧这小姑子。反正说完他就回屋睡觉去了。奶奶的，我今天不收拾挺了你，我白在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了。我先到屋里揣了几百块钱，然后回厨房点好灶火，烧得旺旺的，准备烙饼。然后呢，我找了一个巨大的盆，和了一大盆面，水放多了，面也多了，快从盆里冒出来了，没空间再改变面的物理性质了，是不可能做成饼了。我看锅也烧得红了，决定改做面条。我端了一大盆零摄氏度的水，一下子倒进锅里。哼，确实没有让我失望，的确是生铁的，不是钢的。底子立刻裂成几块，厨房里是云蒸霞蔚，炉灰满天。差不多了，撤退，找个地方吃饭去。我跑到路口，来了辆村里的车，说去县城，也就是不到一个小时。到了县城，我逛逛街，找了个挺不错的饭店，吃了个肠满肚肥。呀，家里的锅坏了，这个我得负责呀。师傅，我家锅坏了，您能跟我回家去补一下吗？
5: 啥？这不是怎么坏了？
4: 锅裂了。
5: 是啥裂了？补不了，那换一个吧。
4: 师傅，你要是不去公婆家，就得打死我呀。
5: 哎，姑娘，我说你别哭啊，你哎，行，我跟你走一趟吧。
4: 谢谢师傅。一到家，大家都在呢，正等着我呢。公婆是一脸黑线，小姑双颊红肿，哭的是梨花带雨。
1: 哎，我说小蕊，你去哪儿？

0: 了，差点急死我呀你！
1: 我要做饼，面和软了，又擀面条，这一放水，锅就漏了。小姑说你会一直把我打回太原，吓得我赶紧去找人修锅，千辛万苦找到人家，人家不来。
0: 我都说了，根本就不能修，这位大姐非得让我来修。
1: 师傅，我求求你了，你救苦救难，修修我家的锅吧，多少钱我都出，锅边都还好好的。我一个新媳妇儿，本身在公婆身边伺候的日子也不多，就想给公公婆婆做顿饭，还弄成这样，我是没脸待了。
0: 行了行了，也不怨你啊。
2: 哎呀，行了行了，小军去买锅。他妈呀，你和惠子在家做饭，我出去找最后一头猪。
1: 爸，我和你一起，我做的事儿我自己承担后果。得，老公也有了新任务。老公到现在一直认为我很给他面子，让他在家里很像个大老爷们儿。但是他突然发现我是那么需要他的保护和照顾，在保护照顾我的时候，使他感觉自己更像一个纯爷们儿。哼，傻帽一个。就算经过这么多事件，公婆家依然存留继续改造我的念头，认为我之所以屡屡闯祸，主要是因为我还是一个姑娘，一旦成了婆姨，就不会这么顾头不顾尾了。婚礼势必会成为我人生的转折点，从此以后，我将上得厅堂，入得猪圈，家里是连人带畜生，就指望我一个了。不过，经我仔细观察，老公家确实不是一般的重男轻女。老公小叔地位明显高，婆婆就是一个大丫鬟，小姑就是个赔钱货。我在这里一共才一周，看她挨打不下2次了，哼，基本都是和我有关。老公备受鼓舞，也跟着他爹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经常对我是不理不睬，偶尔对我说句话，就是长点眼力劲儿，赶紧帮咱妈干活去。私下就是说，我们家媳妇儿可不兴这样的。小姑子自从受了他爹耳光修理，略有收敛，但是也就勉强到我婚礼结束。哼，我，你们算是找错对象了。有人说我坏，老天作证，我绝对不是故意把水倒到公公裤裆里的。杯子不争气，我回家就把它扔了。其他事情嘛，我承认，我确实有些生气。我这人呐，一生气就犯浑，一犯浑呢，就有人跟着倒霉。所以说，干嘛惹我生气呀？再说，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和幽默感。大家相处总是要相互迁就的吧？干嘛对我那么苛刻呀？我在他家呀，一共待不了几天。要是你到婆婆家第二天就让你去喂猪，不知道你能不能笑出来。我的要求并不多，和老公互敬互爱，孩子快乐成长。有时情况非逼得我使点手段。
3: Hello，看我，你在害怕什么？是我错，没能够啊，把自己变得成熟。转身以后，我会练成无敌神功，看见蟑螂我不怕不怕啦，我神经比较。
4: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结婚第二天放火烧了婆婆家》，张瑞由温苏瑜饰演，刘军由陈埃饰演，婆婆由释基爱饰演，公公由波洛饰演，刘慧由丽央饰演。
3: Hello，看我，你在害怕什么？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直翻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8: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
0: 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